0: 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2: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买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1: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3: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豆子，1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1: 静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这里生长的苹果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静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4: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集团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1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1: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5: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体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6: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客商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挂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1: 河南客商苗东田：
7: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也好得多，果面干净，就毛病少。
1: 如今麦积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体制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8: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呢达到了41.4万亩，挂果面积了37.8万亩，预计产量呢能够达到66.53万吨，产值呢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

0: 望，从田间管户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1: 产业旺则乡村富，丰收季里硕果香。张掖实力足资源优势，深耕辣椒种植产业，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红货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聚力。请听张掖台记者岳永顺、郭浩的报道。
2: 临泽县把辣椒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实行订单生产、保价收购、多渠道营销，持续擦亮临泽辣椒品牌。今年该县辣椒订单种植面积 5.4 万亩。走进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辣椒种植基地，2000多亩龙线椒、燕椒等品种陆续成熟，迎来采收季。农户按照订单客商要求，采取割秧、摘果等方式采收，经拉运、晾晒、包装后，将发往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山东等地。临泽县种植大户施宗顺：
3: 我今年过来是没啥什么辣椒，名字叫个金条，长势非常好，这产量非常高，在一度六左右，经济收支非常好。
2: 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一支部支部书记张生：
4: 本村就是供着经济年轻嘛，提供这个有机辣椒是三倍嘛。现在采收的是龙香和幺蛾，这些香蕉它的产量450公斤以上，基本都能落行2000块钱以上。不单只是老百姓得到了增收，我们村集资公司有一个很好的收入。
2: 眼下高台县10万亩辣椒进入成熟采收季，在黑泉镇胭脂铺村的辣椒种植地里，连片椒田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分工协作采摘辣椒，凭借优越的

0: 辣椒腌制加工车间。通过创新推行织布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种植资源、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让普通的红辣椒实现从种的好向卖的优、收益高转变。高台县黑泉镇胭脂铺村党支部副书记郑生军：
1: 今年这么多，现在我们是运了300多吨辣椒，到明年一月份，我觉得全部大部发往广东市场，增加着辣椒的附加值。
2: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河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二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方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居民康作方：
4: 搬进来后心情也好，用的啥都方便，又卫生又好，就是乱吃又是爹吃，啥都好了。
3: 十四五以来，全省成功打造300个省级河美乡村和2500个示范村，陇原乡村颜值实现整体性提升。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常态化开展全域无垃圾、凉州更美丽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聚焦镇域主干道、村组巷道、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和堆积杂物，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参与家园清洁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村民杨宝山：
5: 我们自觉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现在道路干净，院子清洁，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舒心了。
3: 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常态管护，黄洋镇还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雷延平：
6: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3: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

0: 武威市电商协会会长陈俊章。
1: 本次武威四金特色农产品电商直销店的落地运营，是武威市电子商务协会主动扛起行业责任，发挥桥梁纽带优势，整合行业资源的生动实践，有效助推武威四金特色农业品牌提质增效，拓宽销路，让武威优质农特产品直面销售终端，畅销全国。
0: 今年以来，武威市重点打造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张金字招牌，深耕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平台推广、渠道对接与品牌推介，不断拓宽线上销售空间，依托直销店线下展示体验窗口，搭建精准产销对接平台，构建产地直供、门店直销、线上直达完整流通链条，让优质农产品直面消费市场。武威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李霞。
2: 我们联合农业农村局打造武威四金特色农产品电商直销店，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通产地直销通道，擦亮武威四金特色农业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东西协作牵山海，一者人心护民生。自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岷县建立东西协作结对帮扶关系以来，常态化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通过专家驻点、师徒结对、双向交流、新技术推广、管理赋能等举措，把东部医疗优质资源送到岷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请听定西融媒记者王荣平、韩涛涛的报道。
3: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直观的受益者便是当地百姓。长期以来，复杂病症就医远，优质诊疗资源不足，是困扰定西市岷县群众就医的一大难题。随着青岛西海岸新区医疗帮扶工作持续走深，一批批青岛专家常驻定西市岷县人民医院，改变了当地群众的就医条件。患者谭一博。
4: 以前总想着大病就往外地跑，现在青岛来的专家就在县医院坐诊，在家就能把病看好，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给我们带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3: 人才帮扶是医疗帮扶的核心，唯有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培育本土化人才，才能实现医疗事业长效发展。青岛帮扶医生宋娟是病原微生物检验领域的专家，帮扶期间他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检验基础流程规范和技术传帮带上。青岛帮扶医生宋娟。
5: 我从事病原微生物检验已经23年了。这次来到岷县开展为期半年的一个对口帮扶，我希望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日常检验标本，针对薄弱环节结合实际病

0: 建立起妇科肿瘤相关的诊疗体系，进一步提升科室的影响力和实力，也希望能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1: 此次组团式医疗帮扶不止于单一技术输出和短期诊疗服务，更构建起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定西市民县双向互通、长效赋能的医疗人才培育与学科发展体系。定西市民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永吉：
2: 东西部医疗协作、人才帮扶呢是关键。援派专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支持，更是先进管理思路和学科建设理念。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除了引进东部专家前来帮扶，我们也积极选派本院的骨干医务人员呢赴青岛多家医院进修深造，双向的人才交流持续补齐我们医院学科发展的短板。
3: 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惠、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5: 单线隔线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乙房工正在专时装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精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4: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民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6: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4: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资源。酒泉宿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7: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4: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8: 这些改革打破了教师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式，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4: 在此基础上，宿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9: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

0: 系列全新制度安排，将近年来党中央推动三农工作的成熟政策举措、各地实践中形成的可复制经验。新修订的农业法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制度突破。第一，把保障粮食安全设置为独立章节，体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细化耕地保护、种粮收益保障、粮食储备流通等全链条制度要求，完善配套种粮补贴动态调整、种粮大户收益兜底等细化规则，通过法治手段压实各级政府护粮保粮的主体责任，从根源上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第二，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修订的农业法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全法，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为农业科技创新扫清制度障碍。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大农业观、大实务观写入法律。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的刚性约束机制，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第四，专设农业绿色发展章节，明确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新修订的农业法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作出规定，从集体收益分配、利益联结机制、就业统筹、防止返贫等多个维度设置具体保障规则，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产业升级、基层治理、农民权益保障等诸多新课题、新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难以适配农业强国建设的全新需求。此次农业法的修订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聚焦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耕地保护、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核心领域，优化完善各项制度条款，针对性破解三农发展中的难点、重点问题，让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随着新法的实施，农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法更加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秩序，护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助力科技兴农、绿色兴农，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农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农业兴，法治稳则农业稳。当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片田野，浸润每一处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将更加稳固。新法的实施将使农业提质、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的美好图景加速落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稳步实现，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持久的法治动能。
1: 下面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2: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寻崖，马路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0: 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和您一起聊聊什么是农产品品牌建设，什么究竟该怎么去定位。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5: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4: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6: 我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

0: 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他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他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1: 是的。
0: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

0: 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1: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你我们想卖给他，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0: 哦，
1: 刚才是客户定位，
0: 嗯，
1: 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0: 啊，
1: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他俩匹配起来，
0: 嗯，
1: 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
0: 嗯，
1: 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
0: 嗯，
1: 比如说吃饱穿暖，
0: 嗯，
1: 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
0: 嗯，
1: 是吧，
0: 是
1: 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
0: 嗯，
1: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那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
0: 嗯，
1: 啊，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
0: 哦，
1: 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
0: 哦，
1: 包括衣服是吧，
0: 嗯，
1: 啊，存在着定制化。
0: 是，
1: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
0: 嗯，
1: 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
0: 嗯，
1: 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
0: 哦，
1: 啊，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嗯，啊，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0: 是的，
1: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0: 是的
1: 啊，嗯，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
0: 嗯，
1: 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0: 嗯，
1: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0: 是的
1: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么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四五十，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
0: 嗯，
1: 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

0: 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的，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1: 是的，
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就会非常突出，是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1: 下单，
0: 我们叫它触动点。
1: 触动点，
0: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触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度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2: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
1: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0: 是
1: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0: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

0: 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
1: 嗯，
0: 那怎么做呢？哈，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
1: 嗯，
0: 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那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这个你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2: 是啊，
0: 是吧，
2: 取消关注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
2: 嗯，
0: 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2: 嗯，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 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 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2: 哦，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
2: 嗯。
0: 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2: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哎，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0: 对，
2: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也不错，
0: 对对对，
2: 就共享了，
0: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微博的粉丝，
2: 是
0: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
2: 嗯，
0: 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2: 就深度的宣传报道。
0: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2: 是的。
0: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
2: 嗯，
0: 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类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哈，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
2: 嗯。
0: 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啊，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

0: 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吧。
1: 嗯，是的。
0: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1: 哦，体验。
0: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点，
1: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0: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
1: 嗯，
0: 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1: 是的，
0: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
1: 嗯，
0: 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
1: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我们
1: 的
0: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
1: 嗯，
0: 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0: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1: 嗯，内容。
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1: 记住。嗯。
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楚城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3点4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1: 嗯，
0: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然，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嗯，
2: 是的，刚才呀，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 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

0: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博。十月的兰州新区，天高云淡，鸡声隆隆。十月十三号上午，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在这里打响。2026年甘肃省百万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兰州新区首届天车工、疾控、运行工职业技能大赛正式开赛，至今几十名来自硅材料、电机、碳素、热电等产业一线的职工走上赛场，比的是手上功夫，拼的是心里那根安全弦。详细情况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当天，来自新区东京硅业、兰州电机、格瑞芬新材料、甘能化新区公司等企业的团体代表和个人选手同台竞技。大赛以“以赛促学练精兵，提质增效当先锋”为主题，分理论知识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两部分。现场天车工个人赛聚焦精准调运、保障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重点考核操作精度和突发状况处置水平。疾控运行工团体赛则采用三人组队模式，依托2×350兆瓦热电联产项目机组仿真机开展全流程模拟操作，依次完成机组启动、参数优化调整、事故应急处置等参赛内容，充分考验团队协同作业与系统运维能力。比赛中，参赛职工同台比拼技艺、交流经验，充分展现新区产业工人精湛技艺及昂扬风貌。举办本次职业技能大赛，既是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也是对新区热电、碳材料等产业一线工人专业素养、实操技能、安全管控能力的全面检验。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创，引导广大一线职工立足岗位、钻研技术、攻坚难题，持续激发岗位练兵热情，带动行业技能水平整体提升，助力新区能源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兰州新区能科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陈志然：
3: 本次大赛是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具体行动，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加快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的一次深度实践，也是以赛促学、为新区储备技能人才的重要举措。我们以本次大赛为新的起点，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产业型工人队伍，为奋力谱写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在疾控运行赛区，三个年轻人围坐在仿真机前，目光紧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温度、压力、负荷曲线，机组启动、参数优化、事故处置，一道题接一道题，谁也不能掉链子。因为真实的生产线上，一个参数的偏差牵动的是整套系统的安全运行。在天车工赛区，吊钩起落之间考验的是毫米级的分寸感，一根钢绳、一只吊钩要在指定路线上完成精准落位，中途还要应对考官临时设置的突发故障。对天车工来说，快不是本事，稳和准才是，而稳和准的前提永远是安全。兰州新区能科集团成矿公司设备维保管理部参赛队员单双全：
4: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主要考验就是我们的操作人的操作规程，第一时间要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然后就是以预防为主，然后就是在操作的时候就注意各方面的细节以及对天车的认知和了解。通过这个比赛，对我们天车工来说，就是首先是在安全或者然后技术，再就是操作这方面我们也有一点的认知，目前在干活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保障嘛。
2: 从赛场回到岗位，从一次比赛到长期的练兵，变化正在一线悄然发生。一场大赛考的是手艺，立的是标准，聚的是人心，也让新区能源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的发展之路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0: 我们紧跟新区建设新发展的步伐，用话筒和声音特写新区开放。

0: 平台，从世界到中国西北，从西北到兰州新区，搜索新区发展新动态，新区特写。
1: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区特写。近日，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第二届政企同心职工运动会拉开帷幕，28支代表队、300多名干部职工和企业员工齐聚赛场，在为期3天的比赛里同场竞技，共叙情谊，以体育为纽带，架起政企连心桥。详细情况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本届运动会以政企携手展风采，职工运动向未来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政企联动交流，密切协作关系，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锤炼团结拼搏、实干奋进的优良作风。赛场上既有比拼速度与技巧的竞技项目，也安排了考验默契和趣味的环节。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竞技项目轮番上演，背夹球接力、猪行万里、摸石头过河、团队跳绳等趣味项目笑声不断，兼顾了竞技性与团队协作性。来自辖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参赛代表队、裁判员及全体工作人员300多人共同开启了这场活力赛事。兰州新区石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职员郭树子：
3: 能参加这次运动会，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这次能够参加由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举办的和不同单位的同事一起参加的比赛，有拔河、有跳绳、还有羽毛球等等等等的比赛。这样既锻炼身体，又增进了感情，又增进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的一个沟通，我感觉到特别有意义。
2: 一场运动会把平日里在项目审批、要素保障、建设一线打交道的政企双方搬到了同一块场地上，加油声替代了会议桌上的讨论声，接力棒传递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默契，大家在运动中拉近距离，把赛场上凝聚起的合力也带回到了工作中去。兰州新区项目建设中心党群人事部部长郑耀兴：
4: 本次运动会以体育为纽带，搭建政企交流平台，凝聚政企合力，丰富干部职工、企业职工文体活动，以更团结的拼搏精神，展现驻区广大职工凝聚合力、团结互助、奋勇争先、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有为的状态、更加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建设希望新城做出新贡献。
0: 纵贯新区经济建设发展，展现新区高效政府服务，全方位报道新区产业新体系，全媒体呈现新区发展新格局。兰州新区纵贯线新区新闻。
1: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新区新闻。近年来，兰州新区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将公租房续租流程压缩为4步极简操作，社保、房产、婚姻信息跨部门自动比对核验，群众足不出户提交申请，24小时内即可收到审核短信，同时保留窗口指导、社区代办帮办等兜底服务，让老年人等不会线上操作的群体同样畅享改革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办结1084户续租业务，该形式入选全省政务效能提质增效优秀应用案例。近日，兰州新区段家川1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储能项目顺利取得建设用地批复，标志着该省级新能源重点项目前期用地手续全部办结，为项目全面开工建设筑牢用地基础。项目建成投用后，可用于发挥电网调风调度、消风填谷等作用，大幅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持续助力新区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时下，兰州新区上川镇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连片的黄芪长势繁茂，根茎饱满，田间机械穿梭作业，群众忙碌采收。今年黄芪的产量在每亩800至1000公斤，且皮色品质较好，经过加工后的饮片可销往广东、广西等地，或出口到东南亚地区。以上就是兰州新区纵贯线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下载登录央广云听客户端，视听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

0: 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节目采编孙梅、安东，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如全网头条，盘点热点资讯，畅听永源，每天一小时，尽知天下事。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9:13，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源，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今天的限行车辆尾号是4和9，早7: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您身边需要解决的问题与建议，发送内容加电话至微信公众号甘肃交通广播，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联系我们。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声音传递新闻，电波拉近你我
2: 耳朵，感受生活，资讯伴您左右，畅听陇源，和您一起生动天下，生动天下。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1: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畅听陇源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先来了解省内最新动态，为关爱老年群体健康，昨天甘肃省人民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开展重阳节大型义诊活动，义诊现场设置了慢性病咨询、血压血糖测量、用药指导等多项服务，免费为到场老年人解答疑惑，普及冬秋季节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预防知识，用便民医疗服务送上节日关怀。职业技能人才培训工作持续发力，昨天2026年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开赛，赛事设置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数字技术等多个竞赛赛道，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选手同台比拼技艺，以赛促学，以赛练学，挖掘一批高素质青年技术能手，我省产业发展储备技能人才。近日，甘肃省焦旅融合发展第二批成果推介会顺利召开，会议围绕前期公布的

0: 条线路文体廊道发布一批自驾旅游线路、户外运动基地、村乡打卡点位，配套推出相应扶持政策，推动公路沿线风景资源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旅游经济，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日前，甘肃省兰州白银都市圈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河西走廊经济带发展“十五五”规划、甘肃省陇东南经济带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三个区域规划印发。敦煌市近日推出2026至2027年度冬春季京八条优惠政策，实施期间从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较往年侧重偏于门票减免，今年政策升级为产品套票加暖心服务加多元激励加沉浸式活动的综合模式，限时吃住行娱游购全链条覆盖。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近日在网络上流传，衡山风景区名胜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九月，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1740.5 万件，环比下降 3.2%， 同比下降 6.3%。接下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信息。昨天2027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正式启动，本次招考计划释放大量岗位，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通道，招考政策持续面向基层艰苦偏远地区倾斜，引导更多年轻人下沉基层干事创业，有意向报考的考生可以登录官网平台仔细查阅岗位条件，按时完成填报。市场监管领域执法成果持续公布，市场监管总局汇总前三季度广告监测数据，全国一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33000余件，针对低俗营销、虚假宣传、导向违规等问题开展专项清理，下一步还将紧盯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兴业态广告阵地，常态化规范广告市场秩序，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入境游市场热度不断攀升，随着我国不断优化涉外文旅配套服务，境外游客来华深度游的需求持续上涨，多地推出多语种导览、跨境文旅套餐、深挖非遗、乡村康养等特色文旅产业，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供给，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表声明，今天起面向全部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到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最后，我们再来把视野放到国际。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政策与对外宣传引发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态，计划推进在格陵兰岛开展汽油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这一消息随即引发多方讨论。格陵兰自治政府已经就此作出回应，围绕当地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分歧逐步显现。中东局势依旧复杂，当天在利雅得城区多次传出爆炸声，当地安保力量迅速响应开展排查，区域安全局势牵动着各方神经，周边多国呼吁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调解矛盾，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
1: 扫描全媒体，打破信息差，今日搜索。
0: 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今日搜索。今天的今日搜索，我们来关注半个世纪的光明情。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十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题采访《长征足迹·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展现长征沿途红色热土九十年沧桑巨变。宁夏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豪迈诗篇。半个多世纪前，天津眼科专家袁家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六盘山下，用一把小手术刀，一根大头针，开创了宁夏眼科事业，走的就是一条医者的长征路。57年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杜少宇又一次重返隆德，为老百姓送去光明。天津

0: 长江笔记，走在新长征路上，主题采访走进宁夏。今天请听本台记者赵敏采写的第一篇《半个世纪的光明情》，六盘山下续写医者新长征。
1: 就是眼睛比较干，干眼症，这个不会影响视力的，不会看不见的。
2: 金秋的宁夏秋高气爽，顾源是隆德县沙塘镇中心卫生院的诊疗大厅里，30多位当地百姓排起了长队。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布少冲一边用裂隙灯为一位老人检查眼睛，一边耐心地讲解病情。为了这次义诊，他凌晨3点半从天津出发，跨越1400公里，辗转高铁、飞机、汽车，12个小时后抵达沙塘镇。
1: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的创始人袁家勤教授，他在57年前来到了我们沙塘，在这里他开始了他在宁夏的为老百姓治疗眼疾送来光明的这个活动。14年的这个时间，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那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专家团队为老百姓做眼科的这个眼健康的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2: 袁家勤教授是我国著名眼科专家，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创始人之一，也是布少冲的亲奶奶。她从事眼科事业70多年，创造了数不清的第一，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工业眼科学专著，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人工晶体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人工晶体植入技术，在宁夏当地创办了第一家眼耳鼻喉专科门诊，是宁夏眼科的奠基人与拓荒者。隆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杜青回忆说，
3: 我小的时候感觉那个盲人特别多，实际上是致盲率比较高，白内障都没办法开着，那些老人基本上是眼睛盲了之后就是一辈子在黑暗中生活，那个斜视的呀，还有那个乙状脑肉眼外伤的特别的多。那时候农村就没有暖气，连那个生那个火炉都没有，那个乡镇卫生院基本上大部分是那种土坯房瓦房，医疗设备基本上没有，连心电图可能都没有，包括手术室也是特别简陋。像专科的这些眼科的耳鼻喉科呀、口腔科呀等等的，这些都是没有。
2: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袁家勤一待就是14年。他用最简单的设备给当地百姓做斜视手术，用大头针给眼睛剥白膜。隆德全县和毗邻的甘肃静宁庄浪的许多病人慕名远道而来治病。他在《播撒光明》一书中写道，农民种地要除杂草，教师要教书，他们都需要好视力，我能为这一代农民治好病，内心感到无比愉快。1982年袁家勤离开宁夏回到了天津，但他的精神留了下来，以他为代表的天津知名眼科专家们前赴后继，远赴西北戈壁，将人心人术的医者精神深深根植于宁夏大地。去年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带领专家团队来到隆德，为当地百姓开展白内障手术。今年5月，医院与隆德县人民医院签署了城市医联体合作协议，从医院各优势学科整体帮扶的角度为隆德县百姓送去光明。隆德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杜青表示，这真是雪中送炭。
3: 那协议基本上把我们眼科发展的这个方向定了一下，包括人才培养、技术帮扶、像教学查房、手术带教等等这几个方面都做了一个全面的安排，对我们医院特别是我们眼科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不单单是培养县医院的人，还要培养乡村的两级的人才，整个的就是县乡村的医疗网架构也就起来了。这2年应该是我们发展的一个瓶颈期，因为原来的那些人员退休了之后，新的人员还没有培养起来，刚好是特别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魏院长和部主任到我们隆德来开展这个帮扶工作，特别帮助我们开展眼科的工作，确实是雪中送炭，特别及时。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从老一辈专家只身来西部拓荒，到如今第3代传人带队巡诊帮扶， 京宁两地。

0: 跨越半个世纪的眼科协作，也见证着东西部医疗帮扶模式不断迭代升级。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
1: 现在的这种帮扶呢，我们更多呢是这种组团式的，我们不光是给老百姓看病，跟当地的医院呢进行交流，配备一些设备，还有就是学科，就梯队的这个建设等等，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从单一看病到整体的体系和学科的建设，帮扶的对象呢也是发生变化的。以前可能主要是有病了，我们给他医治疾病，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甚至一些外伤炎症。现在呢，更多呢是种一老一小，或者是叫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眼健康的整体管理预防。争取呢，我们在经过一批一批的一轮一轮的帮扶之后，给他留下一支呢带不走的医疗队。
0: 带不走的医疗队，剪不断的光明情。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人民解放走过千山万水。90多年后，医务工作者的新长征就是跨越山海，奔赴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医者初心写在西部大地上，把医疗技术回馈给隆德这片红色的沃土。这条路没有终点，但每一步都算数。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白内障科副主任卜少冲：
2: 我们每个人从医的道路都还挺漫长的，很需要一点长征的这种精神在这个道路上。
3: 哎，这谁呀？他在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4: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5: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了，大伙儿都安心。
4: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6: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7: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9: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0: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1: 用声音记录新闻发生的瞬间，用资讯开启畅听无忧的出行，生动甘肃，畅听天下。当你还未出发，为开始搜罗天下；当你开启马达，为联通整个。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听陇园，我是主持人世博。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今天的限行车辆尾号是4和9，早7点30到晚8点不能在兰州市主城区上路行驶。
1: 新闻动态速览，全天要闻回顾，新闻速递。
0: 畅听陇园正在直播，我们一同来关注一组新闻。省气象局消息，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是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兰州、白银、庆阳三是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兰州市各区县供热单位正对换热站、供热管网开展检修、试压、隐患排查，保障市民温暖过冬。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结果，晋远古枣林、陇西黄芪栽培系统、古浪沙田小麦种植系统、东乡大街信采培系统四个传统农业系统成功入选。中国商业联合会公布2026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名单，我省三个项目入选。陇南中小学秋假定了3天，连周末直接休5天。陇南市教育局明确，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秋假为11月18号至20号，共3天，衔接21、22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幼儿园可以参照执行标准，鼓励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优先给未成年子女的职工调休补休。学校不得借秋假违规补课，可适当延后寒假，最多不得超过2天。小学不组织期中考试，初中可以在秋假前安排一次。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其余年级严格落实作业量。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展假期托管。陇南今年4月已试点春假。10月14号，如意甘肃高铁冠名列车从兰州西站首发，融合敦煌、黄河、七彩丹霞等文旅元素。国内方面，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

系统部署，明确15、17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全国秋粮收获进度已超过60%，黄淮海东北主产区想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冬小麦播种同步铺开。第16届中国航展确定于12月7号到12月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近50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家企业确认参展，国产新型装备计划集中亮相。我们共同来关注国际方面，气候治理依然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TOP31 的任后主席近日再次发出呼吁，希望世界各国拿出切实行动，落实减排承诺，控制全球升温幅度。世界气象组织预测，本轮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2月，可能性接近于100%，可能成为至少来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事件之一。赤道中东太平洋表面气候温度异常，预计在10月12号到达3.7摄氏度，刷新历史极值。当前极端天气频发，从南亚持续高温到南美大范围洪涝，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多边协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不可或缺的责任。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相关的动态。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俄方称打击针对军事相关配套设施，当地民生能源保障压力加大。俄罗斯外交部表态，指出日方借新闻采访名义在俄境内开展情报搜集活动，俄方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立场。

0: 但也耗费了大量的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做出共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记者了解到，目前两名当事人已经支付了罚款和救援费用。国庆假期前，当地政府和哈巴雪山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就发布公告，禁止进入哈巴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未经开发开放区域，凡擅自违规进入引发失联、受伤、遇难等等的安全事故，或造成生态损毁、财物损失的一切后果、责任及损失当事人、活动组织方自行全部承担。然而，两名游客违反规定，无视劝返，擅自闯入禁区，身陷险境，虽然成功获救，但是也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最终被处罚并且追偿。那关于违规探险、有偿救援和罚款，法律上具体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法律问题专家薛正是怎么分析的。
1: 在这个事件里的罚款

0: 条例第26条和第40条，除了法律规定的特定类型活动外，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违反这一规定的，有关部门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关于旅游者户外救援和费用承担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旅游法的第82条。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啊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一些地方的法规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救援费用啊，是由追偿机关来认定的。在实践当中呢，也有综合考虑旅游者过错程度、个人承担能力和悔过认错态度，协商确定救援费用的案例。如果在有关部门啊做出最终追偿决定后，当事人拒不支付的，那就双方啊需要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事人在事发前签署的风险告知书或者承诺书，并不是责任承担的前置条件，而是一种对自身风险与后果的书面确认。换句话说呢，事前告知与承诺不是免责或追责的分界线。即使没有签署相关的文书，只要存在过错，并且救援费用是因为过错产生的，有关部门就有权依法作出处罚，也有权追偿救援费用。
1: 是的，那对于救援人员而言呢，救人是一道必答题，而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是全国多地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对于违法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做出了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2018年7月1号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的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0000余元，项目主要包括当地救援、外请、向劳务费用、还有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等。去年9月11名驴友相约爬江西庐山，集结之后呢，前往未开发区域四峰涧探险，其中一名驴友在攀爬过程当中从悬崖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名驴友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集结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开展救援，最终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的当事人处以共计7.4万元的救援费用追偿。按照江西省庐州风景区的名胜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探险、攀岩、深入险境的救援者，需救援状态等待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导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涉及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等等，有时还需要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捷式基站等等专业设备，因此救援的各项支出会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生命至上，救援无界，但是违规必有责，过错必担责。有偿救援能否让任性的驴友止步？违规探险事故频发，该怎样治理？我们继续来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0: 有偿救援啊，是通过让受益者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倒逼树立规则意识的一种治理手段，本身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但在具体执行时啊，还是要应当守住安全与法治红线。首先，生命权是最高法益，先救援后追责再追偿是全世界通行的救援原则。无论当事人是否违规，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在接到遇险求助后，负有法定职责的部门都必须第一时间启动救援，全力保障人员生命安全，这是安全底线，也是人道主义底线，这一点啊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的。第二呢，有偿救援呢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仅限于违规探险遇险的情形，不得扩大到常规开放区域的正常遇险。此外呢，救援费用的金额、罚款的数额必须与行为过错、资源损耗相匹配，这是法治底线。从减少违法行为、防范户外活动风险的角度看，违规探险是个人侥幸心理、平台流量诱导和管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不同层面协同治理。比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社交平台的

0: 主体责任，针对社交平台将违规闯禁区包装成小众探险、极限挑战的现象，应当完善违规线索的发现、报告、联动机制，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下架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并保存记录，向主管部门报告。
1: 您的关注随时在线，这里是畅听服务岗。
2: 揭露网络骗局，分析诈骗伎俩，
1: 提高防范意识，维护群众利益。
2: 警方发布栏目由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在行动。
3: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警方在行动。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利用留学生的签证来进行诈骗，您是否听说过呢？那今天的案例以反诈民警的提醒，我们共同来留意这留学生父母啊转告给您身边的孩子。
4: 你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吗？喂，我们是公安局，你的签证有问题，涉嫌虚假材料出入境，现已被通缉，必须配合调查把情况搞清楚，否则将面临被拘留遣返。更可怕的是，对面还精准地报出了你的姓名、身份证号。
5: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4: 先别觉得这种骗局很假呢，加拿大一名中国留学生就因此被骗走200多万。
5: 骗子的第一步是通过伪造通缉令、公安印章，用权威身份来制造你的恐慌。
4: 紧接着他会说案件正在保密调查，不能告诉父母，不能联系学校和使馆。
5: 以这样的方式，一步步把你和外界的联系全部切断，让你只能相信他。
4: 最后他会让你下载 Teams 等软件进行视频通话，让你进行资金安全核查，缴纳保证金，证明资金流水没有问题。
5: 你按照他的要求，一笔、两笔、三笔转出，等你转完最后一笔200万，对面就会把你删除、拉黑，永远消失。
4: 牢记，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聊天等方式要求你转账汇款，不会要求你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不会以资金核验、清查账户、验证身份等名义，要求你提供银行密码、验证码或者进行资金操作。凡是自称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以涉嫌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转账、配合资金审查、把钱转到指定账户的，都是诈骗。如果孩子突然提出大额转账要求，一定要视频确认。
5: 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96110咨询。
2: 人人有医保，健康有保障。下面是陇原医保专栏，本栏目由甘肃省医疗保障局制作播出。
3: 好，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陇原医保。2026年10月13号下午，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学习贯彻落实具体举措。党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同志主持会议并工作部署。会议指出，这是时隔十年在15开局时期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注。会要求抓好各项重点工作，一，要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基本医疗保证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医保待遇清单制度，持续规范大病保险政策，稳妥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支持慈善力量参与救助，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医疗保障需求。二，要为人民群众提供生命周期保障，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巩固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全面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配套政策，支持引导基层医疗机构等长期照护护理服务。三，要加强医保目录和支付管理，健全基本医疗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0: 应用按病种付费 3.0 版本分组方案，推动结算清算提质增效。四，要强化医疗价格管理，规范化制度，常态化推进药品采购集采，积极推进医保与药企业采集产品直接结算，加强药品和医疗耗材价格治理，深化挂网药品医用耗材价格一览表应用，加快落地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确保全国医疗服务项目统一规范。五，要提升医保服务管理质效，合理规划管理制度区域内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资源，加强定点医药机构评估准入管理，全面推广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另外，还应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管理，落实就医地与参保地协商共同管理机制，加强医保基金运行监测、分析和预警，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丰富大数据监管模型，持续开展应用药品追溯码，打击医保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坚决打击诈保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六，要积极支持医药科技创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案制度，支持更多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规模化应用，抓紧归集和上传医保影像云引擎，形成全国统一的医保影像大数据，推进个人医保云试点建设，深入开展医保综合价值评估，充分发挥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多元价格发现功能，积极发挥中国东盟区域医药采购集采等国际交易平台作用，积极参与引导有关规则和制度标准，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你可曾追逐过这个世界的脚步？
2: 日升月落，云卷云舒，身未动，心已远。
1: 早晨九点，畅听陇园，和您一起听世界。
3: 听世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好，今天的畅听陇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世博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云听 APP、 喜马拉雅 APP、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4: 我的证件丢了，
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6: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
7: 您
5: 问问。
7: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成。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此外，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音壁，天水的黄女士打来热线求助，希望节目帮忙对接省内擅长治疗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的省级专家与医院。我们也专门连线了相关的专家以及相关的医院，在线答疑解惑，为群众排忧解难。近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咨询，兰州市安宁区北平河路部分路段正在开挖，工程什么时候完工，道路何时恢复通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现场连线到安宁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在线给大家带来权威的答复。实时连线现场分别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同时要连线到兰州市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实时播报近期的商品价格，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物价动态。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20。此外，欢迎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评论区留言也是可以同步到信息。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去勾起你很大，
6: 节目办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进入到今天的帮忙有一套，天水市手机尾号181，尾号是9686的黄女士，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想请节目组帮忙看看省上的医院里有没有擅长治疗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的医生或者医院。黄女士具体有哪些诉求呢？下面我们接进黄女士的电话。
1: 就是我妈有肺动脉高压，然后还有肺纤维化，但是我们这边的医院呢，治疗的时候他们说已经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方案，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特效的药，因为我们是那个它是地区有限制嘛，他说要不就上一级医院，但是我们现在咨询上一级医院，就是要么就是西安，要么就是兰州，所以我问一下看兰州有没有就是肺科方面的专家，就是治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的专家，或者是就是好一点的医院，有这个专科的医院也行。
2: 嗯，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再跟您这个之前打电话几次因为没有接通，但是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工作，联系到的一个专家是省中医院肺病科的一把手主任，叫李新芳主任，然后呢我把他联系到节目上之后呢，对您的这个问题具体的看他分析一下，信息的匹配吧，您就参考一下。
1: 行，
0: 听完了刚才黄女士的讲述，针对她的就医诉求，我们专门联系到三甲医院，甘肃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也就是肺病科的负责人李新芳主任医师。接下来我们将要电话连线到李新芳医生，请他给听众做专业的介绍和就医指导。李新芳主任医师是甘肃省中医院的医生，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新芳医生。
2: 李主任，欢迎您。首先呢，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这两种疾病有哪些表现呢？
3: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也是非常荣幸呢，是我们省台的邀请呢，跟大家一块儿来科普一下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的这个表现。因为对我们这个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这两类疾病来说呢，名字听起来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但是呢，这两类呢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心肺共患疾病，我们简单的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语言呢来理解。那么肺动脉高压呢，简单来说就是肺部的血管里面的压力异常。

0: 上升高了，就相当于我们体循环的高血压，这里面就相当于肺动脉的高压，就可以这样来理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呢，需要把血液输送到肺部呢进行氧气交换，如果说肺部的血管阻力增大，心脏的相对来说的心脏的这个负荷呢就变大了，时间长了以后呢，首先会引起我们右心功能的一些受损，甚至会出现我们右心衰竭。因此让肺部不好的病人呢，总是会出现我们下肢的水肿，这个呢是由于我们右心衰竭导致的。那么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肺动脉高压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是一回事，它的病因呢比较复杂，可能与我们的肺血管本身的这个病变，比如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或者是我们慢性肺部疾病，以及血管里面的是包括我们深静脉的血栓，这些因素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患者早期表现的主要就是活动后的一些气短，容易出现我们疲劳、胸闷、心慌，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头晕甚至晕厥的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不够典型，很容易呢被我们误认为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或者体力下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心肺疾病呢导致的，因此呢容易呢漏诊。那么肺纤维化呢可以理解为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肺纤维化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肺组织呢逐渐变硬，失去弹性了，大家都见过我们离体的动物肺脏，那么正常的肺呢应该像一个柔软的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能够呢随着我们的呼吸呢自由的舒张或者是收缩。而发生肺纤维化以后呢，我们部分肺组织呢逐渐出现了一些纤维化的一些瘢痕，影响到我们气体的一些交换，患者呢就会感觉到呼吸越来越费劲。肺纤维化常见的表现呢主要是一些长期的一些干咳，进行性的活动后的气短，体力下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我们手指末端增粗的一些表现。那么肺纤维化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也是有比如自身免疫性的一些问题、环境或者是职业暴露、药物等因素呢引起来的。甚至呢有一些纤维化呢患者呢找不到我们明确的病因，这两类疾病呢有一定的联系。那么部分纤维化的患者呢随着病情的进展，日积月累呢可能会激发我们肺动脉高压，使我们心肺负担呢进一步加重。我想着提醒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出现了持续性的气短、长期干咳，尤其是活动耐力明显下降，一定不要简单的认为是年龄大或者身体虚弱，应当呢及时的到我们正规医院呢来做一些检查，甚至呢来听取一些医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李主任。那我们这位听众黄女士也是讲到她的母亲患有上述两种疾病，也要想寻医问药，那就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的一个建设的情况。
0: 好的。我们甘肃省中医院的肺病科呢，也是我们呼吸与运动症医学科，是一直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注重临床诊疗以及慢病共管的这样一个专业团队。目前呢，科室有执业医生呢，一共有21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呢8名，包括主任医师3名，副主任5名，硕士研究生呢11名，在读博士呢现在有4名。科室既有扎实的现代呼吸诊疗的这样一个基础，也有较为特色鲜明的一些中药的一些诊疗方法。我们学科带头人呢王兰娣主任呢是我们甘肃省的名中医，也是第5批甘肃省师承教育指导老师，在中医肺系疾病诊疗和学术传承方面呢有丰富的这样一个经验。我本人呢也是现在的科室负责人，我先后在北京朝阳医院以及丹麦哥本哈根相关的一些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些研修学习。首先呢注重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诊疗理念和甘肃省基层患者的一些实际需求呢做了一个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诊疗模式。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科室长期开展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以及我们纤维化和肺动脉高压的这样一些常见疾病的一些诊治。 同时呢，也注重疑难杂症以及呼吸系统的这样一些早期识别、评估和规范化的一些诊疗。不仅关注我们患者住院期间的一些治疗，最主要的呢，是关注出院后的这样一些慢病的长期管理。通过我们患者的随访、健康讲座以及义诊、线上交流以及康复指导呢，帮助我们患者呢，了解疾病的一些知识，提高自我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此外呢，我们科室呢还积极开展了我们科室的科研和人才培养，逐步形成了临床教学以及基础研究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患者不仅能够得到规范的诊疗，并且呢还能够获得我们持续科学和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好的，子晨。
1: 好的，主任。针对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咱们科室有哪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患者和我们家属呢非常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首先要强调一下，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治疗难度呢比较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干预。早期发现，明确病因，规范治疗和长期随访呢特别关键。对于肺动脉高压，我们首先要强调明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一种类型的这个疾病。通过我们的心脏超声、肺功能以及我们胸部影像的这样一个评估，并且呢有具备专业条件的这样一些专业中心呢开展右心导管的检查呢，可能更明确一点，进一步呢可以明确诊断。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病因，针对我们原发病的治疗、氧疗以及相应的肺血管靶向药物。目前呢，肺血管靶向药物也是我们治疗最前沿的，也是目前呢疗效比较确切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呢都适合使用同一种药物，因此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呢制定方案。对于纤维化来说呢，治疗的重点呢是尽可能控制原发疾病，延缓肺功能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我们本来原发疾病导致的肺间质纤维化，因此上控制原发病尤为关键。因此上我们控制了原发病以后呢，在延缓肺功能下降和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呢，对于适应症的患者来说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药物，像纤维化的比非尼酮、尼达尼布啊，还有我们现在的纳米斯特啊，这些抗纤维化药物呢，同时结合我们的氧疗、肺康复以及定期复查呢，来评估我们病情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效。那么对于我们科室的特色来说呢，主要是坚持我们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整合治疗，重视呢整体调理和这长期的这样一个康复。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两类疾病呢常常涉及到我们肺气亏虚以及痰盂阻络等等这样一个病机，但具体症候呢因人而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咳嗽、气短、乏力以及我们的脉象、舌象和整体身体的情况呢进行辨证论治，合理选用我们的中药治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王兰吉主任呢应该多年呢积累了一定的这样中医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经验。对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的患者呢，还应该结合我们的这个呼吸训练、适度的一些运动以及营养指导和健康教育，帮助我们患者的更好地进行一些长期管理。总的来说呢，我们希望通过规范化的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中医辨证调理和持续的一个康复管理，尽可能地帮助我们患者呢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降低呢疾病进展带来的这样一个后续风险。
1: 那最后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科室的位置和就诊的方式，并且给广大想要就医的群众给一些建议。
0: 好的，我们科室的门诊呢在我们甘肃省中医院一号楼六楼的 B 区，有呼吸系统诊疗的这个需求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我们甘肃省中医院互联网的医院预约挂号渠道，或者是人工挂号窗口呢，选择我们肺病科门诊以及咳喘病门诊的就诊。具体的这个就诊时间呢、诊室位置和专家出诊的安排呢，建议大家呢提前查询，避免呢跑空。最后呢，我想送给我们广大群众的三句话。第一呢，首先是重视症状，不要拖延。如果出现长期干咳、活动后气短、胸闷乏力，尤其是症状逐渐加重的时候呢，应当及时就医，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规范治疗，不要自行停药。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呢

0: 往往需要长期管理，患者呢一定要遵循我们医生的指导，定期复查，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或者是根治的这样一些方法。第三呢，就是关注康复，保持信心。虽然我们部分患者呢需要长期与疾病相伴，但是通过科学管理、合理的治疗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仍然呢有机会改善症状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呢也将继续发挥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为广大群众呢提供更加规范、细致、持续的我们的呼吸康复服务。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李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连线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甘肃省中医院，也是三甲医院呼吸与微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新芳给我们带来的网友提问、听众提问一对一、点对点的详细的解答和专业细致的讲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有相关肺部疾患的朋友，一定要遵从医嘱，规范的诊疗。如果您身边啊也有民生难题想要求助，欢迎继续给我们留言，拨打电话0931-8569-620 0931-8569-620。
2: 在伏羲画卦的渭水河畔，千年药香穿越丝绸之路，浸润着陇原大地的肌理。
3: 74枚武威汉代医简记载着最早的针灸禁忌，敦煌遗书保存着160余卷千年医典。从陇中正式针法的银针飞旋，到甘南藏药沐浴的药气蒸腾，甘肃用非遗医术守护着华夏儿女的生命密码。
4: 好东西还有米线的我当归、黄芪、我根子榨得剩得很。
2: 中国90%的当归、黄芪产自甘肃，如今他们融入现代科技，以各种形式濡养着人们的气血。
5: 我们研究中心从敦煌残卷当中发现了可以补心安神的古方，还原出了1600多年前的天王补心丹，它可以帮助到现代人的失眠。
6: 欢迎来到2024年新晋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平凉灵台黄甫密医养文化园，在这里您可以体验伏羲九针推拿。
3: 从1580个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到16个海外岐黄中心扬帆，
2: 从30万药农的匠心坚守，到972亿产业链的铿锵脉动，
3: 从《黄帝内经》的源头活水，到共建“一带一路”健康走廊，
2: 甘肃中医药正以古法为舟，以创新为籍，让千年智慧焕发新生。
7: 爷爷，你看。AI 针灸同仁会眨眼睛。
8: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9: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 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皮

老、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

0: 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2: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2: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5: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5: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2: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是主持人

0: 您可以留言微信视频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您的声音我们倾听，您所留下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和您对接，同时呢安排记者编辑跟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和反应，及时的答复各位的疑问以及相关的诉求。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效率了。
5: 一句打下去，勾起一层大
6: 天猫，干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来到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的板块当中，最近啊有不少的网友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咨询，大家发现了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路沿线的部分路段出现了道路开挖施工，很多司机朋友过往的兰州市民都比较关心这里到底是在修什么项目，施工大概进行多久，道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全面的正常的通行。其实这一问题在我们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的同步抖音账号长问二三，长是经常的长，问是问题的问，一二三的二三，以及视频号长问二三当中啊都有相关的播出，有一些网友还给我们转来了他们实时拍摄的一些视频。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带着大家最关心的出行的疑问，我们节目组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带来权威的准确的官方解答。
1: 安宁区住建局反馈的。
2: 好的好的。
1: 承办单位反馈的处理结果是，经核查了解，诉求人反映的施工项目名称为兰州市安宁区供热管网项目，该工程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施工目的为解决十里店片区的供热问题，因时间紧任务重，为了缩短工期，减少长期施工给周围居民带来的困扰，尽早完成施工，施工单位需要采取24小时不间断施工，因施工进度、质量控制、施工工艺要求等因素，工期延期，预计年底结束。以上承办单位安宁区住建局，电话0931766323。以上就是单位反馈的处理结果，先生。
2: 好的，收到信息了，这我们就知道清楚了吧？您告知一下啊。好的。
1: 好的。
0: 在这里再次感谢安宁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的详细解答。通过官方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此次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路道路开挖施工是城市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的民生工程，属于城市老旧管网升级、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惠民项目，主要是为了彻底解决老旧供热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暖不热、供热不均匀等等的长期困扰我们居民在冬天的一些供暖问题，全面提升安宁区居民的冬季供暖的质量，特别是在十里店片区，保障大家的温暖过冬、安全过冬。道路施工期间确实会对周边的交通以及市民的出行带来暂时的不便，也请广大兰州市民朋友多多理解、多多支持。为了尽量压缩工期，减少扰民的影响，目前呢，施工单位正在加班加点的抢抓工期，高效施工，在保证质量以及安全施工的前提之下，全力加快工程的进度，争取早日完工，早日恢复道路的平整通畅，最大程度的降低对大家日常出行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施工路段谨慎慢行，注意围挡的提示，遵从现场的交通指引，安全文明出行。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省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时代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6: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7: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我们。

到10000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风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精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0000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

0: 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陇新大厦 F 座。甘肃中蓝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的E座一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E座一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张黎。
2: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关注完了工作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啊，我们把视线投向咱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这也是大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线上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已经在等候着大家了，给大家带来实时的价格动态，我们一起来参考掌握一下。孟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

0: 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2.5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三个，李光桃10元三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澳橙8元一斤，苏梨3.5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你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孟经理的介绍。
2: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正在播出，来到今天的实事直通车。这个实事直通车的实事啊，是食物的食，是我们特别策划关注大家餐桌上舌尖上安全的一个板块和话题，一个特别的企划。欢迎大家呢，在食品安全方面呢，我们听到了之前的节目相关的一些线索的征集预告，如果呢您也有相关的问题要反映，有相关的话题想要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电话0931-8569-620给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呢直接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常问二三，常是经常的常，问是问题的问，一二三的二三。我们今天书接昨天，跟大家聊的是最近网络上一个热门的话题，请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事儿啊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因为有很多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啊，白砂糖成了果葡糖浆，哎，这就引发了网友的担忧。有网友啊就留言说，已经严格的买东西的时候看配料表了，但是啊现在很难找到一款用白砂糖调节甜味的小甜水。有天想做可乐鸡翅，结果愣是没找到白砂糖版本的可乐，后来啊其他的小甜水也没找到白砂糖版本的。小甜水是网友们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来代指饮料啊。那到底这个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健康呢？大家也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担忧，就据说这个果葡糖浆吃进去以后血糖升得比白砂糖更快，所以有些朋友呢又怀念起这个白砂糖了。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给我们吃进去以后啊身体当中发生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大家关心的血糖的变化有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还有他的相关实验报告。
3: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

0: 和我躺的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0: 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2: 听完了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以及他做的关于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区别的相关实验报告，大家心里啊其实应该多少有个数了。昨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也做了一些探讨。那生活当中如何控糖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呢，刚才在专家的介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每天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人为的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含有的糖分啊。所以呢，这个具体的控糖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少吃高糖的甜食啊。那你想一想，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那这个含糖量就很高，应该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加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再就是家庭烹饪，少放一些糖，比如说做个糖醋里脊啊，做个焦溜里脊片呀，做个糖醋排骨等等的，不自觉的啊，或者说这个大家可能下意识的就放进去了很多糖，导致这个间接摄入糖和盐过多。再就是啊，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这个就不用跟大家再多多的赘述了。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读懂食品标签当中的隐形糖，购买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像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果葡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的排名越靠前的表明含糖量越高，所以应当选择含糖量低的食物，不要乍一看上面这个大标签上写的零蔗糖就放心了，说这个没糖。包括呢咱们一些小糖人的朋友啊，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就直接选来吃了，可能你看后面的配料表它里头有果葡糖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再就是啊，提示大家控糖也需要循序渐进，喜爱甜食啊也没必要一下子完全戒掉，可以逐步的减糖，让自己呢慢慢适应低糖的饮食。

好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子成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金志、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

0: 价值。
1: 2000年前的风沙凝固在这些木片之上，甘肃出土的60000枚汉简正在向我们诉说长城的心跳。
2: 建水金棺南墙，高3丈2，用足1200人。这片木简上刻着我们的汗水。
1: 河西汉塞不是冰冷的城墙，甘肃简牍里藏着世界最早的施工日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标准化军事工程。
3: 匈奴入塞，舟车两舟，夜翻三级器，按塞上烽火品乐还景。
1: 这不是传说，是军沿汉简的真实记录。每座亭髓配备6尺旗、5尺帆，连沙地都铺设天田。那些留在细沙上的足迹，就是守卫家国的眼睛。
4: 家客远来，薄酒一杯，请。
5: 此酒琥珀方醇，喉舌间回荡。
1: 简牍里不只有战火，敦煌汉简记载着西域葡萄入关的税单，悬泉置简留存着大湾使者的食宿记录，长城更是文明交融的血管。这些甘肃长城简牍如同一部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我们在千年的时光隧道中聆听长城文化的悠悠回响，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勇气。
0: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6: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0: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1:03 ，Hello Hello， 大家早上好呀！这里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关注1035甄选，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

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和我们一起来选一选。抖音直播间打开1035甄选，这里的甄选好物都会为大家去一一呈现呢。如果朋友们对相应的链接感兴趣的，也可以抠出相应的数字啊，主播和小助理看到之后都会为大家进行详细讲解的。那各位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西北长大的人呢，对于奶皮子奶制品是不是天生就有好感呢？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熬奶茶上面会结着一层奶皮，抿下来吃一口真的是又香又浓的，那股奶香味儿，我觉得可能到现在我们都是忘不了的。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奶制品的小零食，一口就让大家找回到小时候吃奶皮的味道。这是来自恰小鸭的内蒙千层奶皮三角奶盖。如果喜欢吃奶制品的朋友，喜欢吃奶香味的家人们，这款产品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认真的听一听，去试一下，真的非常

跟大家来先来说一说呀，这款奶制品它真的不一样，一口就能让我们找回到小时候吃奶皮的感觉。恰小鸭的内蒙千层奶皮三角奶盖，就是爱吃奶制品的、爱吃奶香味的家人们真的很好喜欢的。老规矩的先报家门，咱们一零三五甄选给大家选的都是食品，先是要看配料表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产品我们是不会给大家轻易上的。这款奶盖呀、真的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打头的呢就是全脂的乳粉、纯牛奶，没有那些工业的香精、防腐剂，老人和孩子嘴馋了吃两块心里都是非常踏实的。关键呢，它不是普通的奶片奶糖，它是一层一层的千层奶皮的结构，中间呢给大家夹着一个酥脆的饼干夹心，上面又给大家铺着果粒，所以你一块拿到手里面是厚厚的。三角造型，独立的包装，拿着也不脏手。跟大家来说说口感啊，咬下去的第一口，先是奶皮的奶香味，绵密奶香会在你的嘴里面慢慢的散开来，就是有一种越嚼奶味越浓的感觉。咬上去呢以后呢，吃到它的这个饼干的夹心的中间啊，是酥酥脆脆的，和软乎乎的奶皮真的不是一个味道的。很推荐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此刻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千层奶皮呢，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的下方小黄车，点进来就可以看到各种甄选好物，也非常推荐大家点进来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你。来，接下来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甄选好物吧。首先分享到的这款是2026年内蒙的老品种的瓜子皮儿。为什么要推荐它呢？因为这款瓜子皮儿呢，它是主打的一个皮儿薄并且非常的好磕，关键啊是今年新出来的瓜子仁，就给大家直接下单了。这个农户产品啊，不过也有一定的坏果率，如果大家收到有坏果的，我们你就拍照发过来找客服，他会按比例赔付大家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非常好。内蒙古的葵花籽呢，它是那种咱们以前吃到的那种老口味的葵花籽，就是好瓜籽才会敢去做原味的，一般不好的瓜籽给大家做到都是五香味啊那种的产品，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试一下这种原味的瓜籽。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咱们瓜子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太实用了，太实用了。你看咱们西北人过日子，是不是不管喝茶唠嗑呀，或者说是解闷，又或者逢年过节去带客的，跑长途解乏的朋友，你的手里真的永远都缺不了一把瓜子。但是最考验瓜子品质的还是它的原味了，调料少我们全靠瓜子本身香不香，炒的到不到位，所以你一吃就能吃出来。当然我们很多家人们也会有这种体味，就是买原味的瓜子要么炒得过火了，要么带点糊味，要么发苦，要么火候不够，生的或者说是已经炒过的没什么香味的，还有一些看着便宜的里面有瘪的、空壳的、坏籽的，磕半天吃不上一口好仁的，皮儿还脏的，吃完以后手黑乎乎的，这种情况都有。但是今天给大家选自的是什么呢？2026年的头茶新货，来自内蒙古丰源炒货厂出品的恰小鸭的铁锅炒香的原味瓜子儿。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认真的去发现，其实这个瓜子儿它一定是铁锅炒的才会更好吃。奶皮子刚刚没给大家上来啊，奶皮子在橱窗里面。看到朋友们在问说奶皮子呢，奶皮子我还没有上啊，就跟大家刚刚说了一下，因为这个奶皮子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想要试一下的朋友可以点进我们的小橱窗里面去看一看，我跟大家来看一看，我看一下，不然这会儿给大家上个货。

我还没有找到之前在那个又是葵花籽儿，对，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喜欢吃，就是可能我这个人属于就是爱吃什么，所以就会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推荐到都是最近喜欢吃的。嗯，那个奶皮子还没有上来啊，节约西服，明天给你把这个上到单子里面好不好？因为我这会儿还处于新手的阶段，我还不知道怎么给你们上到选品车里面，但是我觉得它很好吃，所以就给大家提前先说一下。Hello Hello， 他说小小午间好呀，今天卖什么呀？越来越漂亮，真的吗？哇，你不发现你们的嘴真的越来越甜了？再来继续说说这个瓜子儿吧，既然说就把瓜子儿说完，对不对？因为这个瓜子儿真的还不错，500克一袋，10.9块。它的那个工艺呢是老法子，就是用铁锅给大家慢火炒制的。有没有朋友？

但是自己炒瓜子儿，我们去买那个葵花盘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一盘下来，其实真正好的葵花籽儿不是很多，很多的那个瘪都是瘪的。但是你去炒货店去买这个葵花籽儿的话，他们又把那葵花籽儿炒得太过了，没有葵花本身的香味儿。但是怎么样最好吃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个铁锅去慢火给大家炒制而成。就像咱们以前家里面的铁锅炒瓜子儿的路子其实是一样的，它通过小火呢去慢慢的翻，一颗瓜子儿通过一个均匀的受热，所以炒到那个外皮儿是微焦的那种状态，香味儿才会给大家锁在你的瓜子仁里面。就是配料表很干净，只有一点点的食用盐去为大家提香，没有香精，没有色素，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的就是葵花籽原原本本的这种焦香味儿。所以真的喜欢吃葵花籽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来看一看，就在今天抖音的一号链接，我们下方小黄车的一号链接，真的真的很不错，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只要10.9元。当然呢，我们最近啊也跟大家上的这个陇原江的江水酸菜米线米粉，哎，非油炸的方便面，我觉得也不错。有没有此刻正在这个体重管理期的朋友？有没有体重正在管理期的朋友？这款产品真的很适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江水这个东西，它又跟酸奶一样，江水这个东西呢，它本身自身带一点就是那个乳酸菌啊，各方面的会帮大家调理到一个我们身体的一个肠道的规律的这个平衡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个链接里面有一个荞麦面酒液，荞麦面酒液再配上这个姜水，真的是无与伦比的搭配，给大家来说一下，真的很不错。当然林晓会更喜欢吃米线一点，因为觉得更好吃啊。小麦的细面也不错，它的那都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面条，所以你放到这个姜水的碗碗里面会很入味，关键它还有辣椒呀朋友，就是一包下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放进去了，非常的好。跟大家来说说配料表，它的面饼呢是60克，然后再加上姜水包、蔬菜包，还有酸菜包、油辣椒的包。这个辣椒呢给大家选的都是干骨的辣椒，干骨的辣椒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这个面呢大家吃进去是非油炸的面饼，所以非常的劲道爽滑，而且纯发酵的姜水呢会有一种自然的酸香味儿，它又富含着这个益生菌啊，各方面益某菌啊，然后营养又健康，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如果在体重管理期的朋友真的可以下单去看一看。我们的姜水面呢分两个种，一种是小麦的细面，一种是荞麦的酒液啊，所以喜欢吃细面的朋友可以下细面，喜欢吃酒液的朋友下酒液，当然更喜欢吃粉条的朋友可以下单来看看粉条，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这个小时跟大家来推荐一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须的好物啦。那说完了瓜子，说完了姜水面，再来说点小喝的吧。这两天到秋天了，有没有朋友们真的最近好像我们身边感冒的人真的很多呀？那感冒了以后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就是嗓子会有不舒服，会有痰，熬梨水它其实是化痰去咳一个特别好的产品，但是很多朋友说是哎呀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熬，没有关系，今天给大家给到了一个就是比冬果梨还好吃的一个产品，给大家直接把梨水熬好了以后打包在我们的瓶子里面，你只要下单你就可以直接拿回家的，是来自巴巴皮特果的果汁饮料，它是松明岩的这个皮特果呀，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说就比冻梨还好吃，你能够想象到那个果肉非常微酸淡一点，就是应该是甜中带点酸，酸中带点甜，那个果糖呀混合在那个果汁里面真的是恰到好处，非常棒。关键是它呢是怎么样呢，15瓶只要68块钱，给大家熬好的都是纯正的梨汁，没有其他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它呢主要是纯净水和皮特果的果汁，纯净水还有皮特果的果汁再配上蜂蜜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调和，当然保质期呢也是365天，一年的保质期，所以

是青果进行黑化之后自然成熟的，所以你看着特别像冬果梨，但是不是一个东西。积攒了整季的山野的果酸，通过一个自然发酵的一个轻微口感，会给大家在你吃火锅呀，甚至说是这两天有点没太食欲的时候，甚至说你这两天可能嗓子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痰的朋友，非常适合这款皮特果的这个果汁，因为它是梨水给大家去做好的，所以非常的解腻，特别的清爽。这个皮特果呢，它的原名叫做什么呢？皮囊果，还有芽面包，又叫做酸霸梨，它就生长在海拔2400米的甘肃省的和政县，所以它的味道很酸，但是带一点杏温，真的是被我们评定作为甘肃地道的甘味的品牌代表，也被评为甘肃十大名果之一啊，朋友们。所以这款果汁它真的很不错，小众高端的一个原生果材，再加上高海拔地区慢养的稀有风物，整个合下来真的是零防腐剂，全家安心之选。你下单了以后，它的这个果汁含量高达30%以上，就是通过高原汁所鲜，通过一个天然的营养，就可以帮大家化解到你油腻餐食过程中的一个清爽搭配。所以还没有喝过巴巴皮特果的朋友，真的很推荐你去试一下，他们真的很不错。

0: 休闲零食、生活用品就在1035甄选，
1: 家居好物、地道特产还在1035甄选。
2: 什么是1035甄选？
0: 更多新品，更多优惠，快来1035甄选！抖音关注1035甄选，更多新品都在这里。
3: 北京时间11:23，欢迎朋友们来到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为大家带来的1035甄选。1035甄选呢，我们真的很会选。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搜索关注1035甄选，这里吃的喝的用的我们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1035甄选也欢迎大家点进来一起选一选，都是为大家甄选的我们甘肃的甚至是省外的甄选好物。那接下来的这一款产品也是属于我们很多朋友们儿时的记忆了，它是什么呢？来自思乡山的臭干子童年辣条。这个辣条为什么跟大家强烈推荐？因为它现在9.9元只要20包，20包只要9.9元。而且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没有反式脂肪酸的，所以真的很好。就是大家，而且跟大家把这个运费险也都补齐了，就是说下单的这个臭干子呀，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7天是无理由退换货的，但是需要一次性包装未破损的，所以真的坏包也是包赔的。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如果喜欢吃辣条的朋友闭眼入就可以了，它就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口感，但是会比小时候做的更加的认真，更加的用心。这是来自于湖南的一个怀旧的零食小吃的，当然也是我们儿时小时候的一个记忆。这个臭干子是什么呢？片片美味素肉的口感，但是它是纯素的，纯素的肉干子。这个肉干子呢，就是你看到的，你看它就会知道一个香辣的滋味的感觉。当你把它撕开了以后，又是柔韧非常筋道，越嚼越有劲的。每一片呢都是独立的包装，也方便大家的携带，关键是用心选好料，也为大家成就了好味道。这个童年臭干子呀，真的，我跟你讲，你把这个产品打开你就能看见，我的天哪，这个东西真的是油辣油辣的，就油辣到我这会儿口水都已经开始直接开始发育开了，拒绝辣椒精。所以这个辣椒，这个臭干子呢，它是辣的非常有层次的。关键的问题是它呢没有给大家加一些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在常温下只能保存150天啊，散装称重的那种。所以如果感兴趣童年这个臭干子的朋友，抓紧时间购买，因为给大家下单的都是新鲜的批次，比你在超市里面甚至是那些小卖铺里面买会干净很多。休闲娱乐的零食也是大家聚会的一个佳品了，真的。为什么推荐思乡山呢？因为它的品牌

0: 是来自湖南省的平江县啊，从2015年成立以来，这个产品就在一直的快速发展，也形成了一个线上渠道为重点，以生产基地还有线下渠道为支撑的品牌发展模式。他们的品牌会更加专注于一个辣味休闲食品的生产销售，就致力于将大家的这个湖南特色的辣味的休闲零食推向全国的消费者。而且他们品牌本身就遵循了一个安全健康特色美味的产品理念，所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辣条、豆干还有新型的豆制品推陈出新，给大家出了不少种的这种辣干的产品。但是对于凌晓而言呢，真的是这个微醺臭干子是最好吃的，就是那种鲜辣油润越嚼越香的感觉。你如果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又想省钱呢，你可以买一块，你可以买一个馍馍，把它夹在你的馍馍里面。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馍馍加辣片的感觉，哇，香完了，朋友们。而且它的配料表给大家输得非常的干净啊，上面它的配料表就是小麦粉、植物油、水、甘油还有食用盐，当然后头就是味精呀、辣椒、大蒜啊、白砂糖这些的，就是配料表都非常的干净，所以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个臭干子真的味道很不错，我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因为最近也是双十一嘛，9.9元到手20包，9.9元到手20包，真的很不错。它的这个味道很可以的，就是有嚼劲的，撕口处也很方便，给大家都做了那种 U 型口，就是你很方便撕。关键是这个从一口咬断，要么一口闷，就是整个辣条的整块可以旋转到90度，就是你夹到这个馍馍片里面，你可以夹一片两片都是非常非常香的，很推荐这个大家。这个味道它是属于那种中辣的口感，就是辣度刚刚好，关键是味道很惊艳，就是和我们小时候吃的一样好吃，质量真的好的没话说，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就好了。就在今天的五号链接跟大家推荐到的是四香山的童年臭干子，看到朴实的心了，嗨喽嗨喽。很推荐大家点进直播间去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甄选好物，无论是500克的10.9元起的原味瓜子儿，还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浆水面啊，甚至是皮特果呀，还有辣条啊，素牛筋的这个辣面子呀，都很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这里是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抖音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和我们一起收看，一起购买。
1: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听，敦煌的风沙里藏着千年壁画的细语，飞天轻舞，勾勒出华夏文明最诗意的梦境。
1: 黄河在甘肃写下一首壮歌，把伏羲画卦的智慧、马家窑彩陶的漩涡纹都融进了滚滚波涛。羊皮筏子上的号子喊出陇原儿女的坚韧与豪情。
3: 黄河的水波，
2: 黄土层叠，长城在甘肃蜿蜒，风碎不语，却记得霍去病的马蹄和丝绸之路上不眠的心穷。
1: 周人兴农，大地碗点燃火种，剪毒留痕，一笔一画记录着华夏文明的边关记忆。
2: 甘肃每一寸土地都续写着中华文明壮丽的史诗，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回响，让世界听见甘肃。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
1: 在。

0: 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1035甄选，换新升级，教你拿捏品质，也帮你捂住钱包，拒绝智商税，专挑性价比，一起解锁生活里的新花样。
3: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
2: 有必买清单，也有避坑提示，是你的宝藏购物指南。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来到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看到抖音上面朴智的心也来留言了，他说我来捧个人场，不会在网上买东西的。我知道呀，关键是你来了就很重要啊。所以你要多来多陪陪我啊。我跟你讲，你买不买东西不重要，关键是要多来看一看，多来陪陪我聊聊天儿。今天呢，在抖音上面跟大家推荐到的很多甄选好物都是实打实的甄选好物，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呢。就算不看，我们也可以过来陪一陪，陪一陪林晓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接下来往下说品吧。接下来说到这款产品是荣利的汽车玻璃水。荣利的汽车玻璃水最近给大家一直卖的都是整箱的价格，整箱的价格就是说旗舰款多效合一8.8元，8.8元大家直接四桶装，一共每桶4800毫升，四桶装直接带回家的这款荣利的汽车玻璃水。就是很多朋友，我们说出门在外什么最重要，真的是你真的是这个玻璃水，玻璃水的存储很重要。因为我们出门在外啊，这个车窗上面的这个玻璃上，如果说你没有把玻璃水清干净的话，会非常的阻碍到大家的日常出行的。而且这款玻璃水它的好处在哪呢？集优点于一身，只选贵的不选对的。首先它是低温防冻的，而且强效去污，低泡无痕，渗透迅速，而且养护到大家的雨刮，是车居两用的一款高效的产品。我跟你们说，其实我个人还有一个用玻璃水的一个小诀窍，就是玻璃水其实有大用。比如说你前挡风玻璃不只是外面，里面你的前挡风玻璃里面如果有脏的话，也很推荐大家把前挡风里面就是你的这个抹布上面呢放一点玻璃水吧，用玻璃水把抹布润湿，再去擦你的玻璃，这样你的内玻璃也不会有抹布的痕迹，就是真的就是擦完了以后秒干，然后没有任何的印子。所以玻璃水我给大家来说，不仅仅是你用来擦外玻璃的，内玻璃啊，甚至你的所有的车窗玻璃都是可以去使用的。而且它适用的所有的车型的水箱的注水口，就是入水混合快，快速溶解，没有残渣，也不会堵塞到大家的出水口，不留水痕，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镜面体验啊。高浓缩低泡配方可以给大家迅速清洁，不留水痕，也无惧雨水，就是片刻拥有的是一个全新的玻璃体验，所以何乐而不为呢？关键呢，它是什么？反渗透的净水，没有沉淀物，也不会堵塞到大家的喷射口，就是说它没有杂质。如果说我们很多朋友说你那玻璃水不行，还没有我的自来水便宜，我跟你讲千万不要。因为自来水，我们日常刷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的自来水的这个杯子里面它是有水垢去垫底的，那你同样你放在你的这个车窗的玻璃水的喷水嘴上面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放自来水可能

刚开始大家看着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它就会那些杂质垫底，然后慢慢堵塞到你的喷水嘴，让你的这个玻璃水出不干净。尤其这两天在甘肃的朋友们，天气马上就要冷了，如果你还没有备上一款防冻款的玻璃水的话，真的，我给你讲，后期的这个问题会层出不穷的。最关键的就是冻裂到大家的这个喷水嘴的水壶，你想你后期修的维修的这个钱，不如大家直接花8.8元，甚至是我们的防冻款，-40度防冻款去下它一箱，一箱的价格现在只要8.8元，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的，所以非常适合大家点进来去看一看去购买的。这个产品啊，真的属于我们的王牌产品，真的是3000达人都在火热推荐的一款产品。它呢是温和配方，不刺激到大家的手，温和配方无刺激无腐蚀，关键还会保护到我们的雨刮胶条，所以大家可以按下你的方向盘右侧的雨刮器的开关，就把它滋一下，然后清洁养护瞬间完成。无论是你的前挡玻璃，汽车的前挡玻璃，或者说你家用的镜子，家居的玻璃，我给你讲，用它去擦都是很方便的。关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今天给大家做到，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甘肃的用户呢，它有四个产品可以选择啊。这个荣立的汽车玻璃水呢，一桶的净含量是 1.2 升，而今天给大家做到是四桶，也就是 4.8 升的玻璃水，直接让你包邮送到家，只要8.8元。适用于各种的汽车玻璃以及玻璃制品啊，朋友们，表面有活性剂、助推还有助发挥剂啊、防垢剂、去离子水等。今天给大家做了四款，一个是4季的常温款，还有一个是-15度、-25度，甚至-40度的款版本都给大家做到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去试一试，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产品。

谢谢朴实的心，每次都在帮我们维护秩序啊。他也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帮大家去说了1035甄选我们的抖音直播时段是在每周一到周末中午呢是11点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晚上是19点在甘肃交通广播。非常感谢朴实的心。

也欢迎进来的朋友们可以点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小黄车里面为大家推荐到的很多的甄选产品，真的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一些产品，欢迎大家点进来看一看，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一心一意，五花八门，
1: 十全十美，独到缤纷。
0: 一零三五甄选，
1: 为你选。
2: 北京时间11:45，欢迎朋友们来到1035甄选。1035甄选，我们真的很会选，欢迎大家收听，更欢迎大家收看。抖音上搜索关注1035甄选，我们这里呢吃的喝的用的这里都有，甄选好物为大家一一呈现。1035甄选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选一选。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是漫画的悬挂式抽纸实体装。因为前段时间给大家卖到的是漫画悬挂式的抽纸是六体装，很多朋友说不太够，下面人口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实体装的漫画悬挂式抽纸啦。真的，各位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咱们过日子呢。纸巾这个东西其实看着不起眼，但是我们其实天天都离不开它，尤其是在甘肃这边的风沙会比较大，出一趟门呢，我们回来真的是满手的灰，擦手呀，擦桌子，甚至是擦灶台，一天下来可能你纸用得很费，也用得飞快，月月都得囤着。很多朋友们呢会图便宜就买那种廉价的抽纸，看着是一大包，一抽呢薄得透光，擦个手呢还得扯上两三张，遇水就烂了，掉一胳膊的碎渣，非常非常闹心的是，无论是客厅餐桌还是卫生间到处摆，占地方不说呢，卫生间里面放在台面上沾点水，整包都废了，撕的时候还给大家连张的就带出来了四五张，非常浪费也很心疼。但是今天在1035甄选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省心又划算的漫画悬挂式抽纸，整箱呢是十大题，一题足足1000张啊，朋友们，家里面囤一次，你小半年都不用操心再去买纸的事情了。不过菱角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悬挂式的设计，就是一题顶上是自带挂绳款呢，还给大家送了一

个挂钩。你厨房在橱柜边上呀，甚至是卫生间的墙上、门后的挂钩上，你往那一挂，它不占台面，也不会怕沾水溅湿，洗澡做饭都不会怕打湿到我们的纸包。用的时候它是从底下的开口去抽的，一张就是一张，不连张，不卡纸，也不浪费，随用随抽，非常非常的顺手。和大家再来看一看纸质啊，原生的木浆做的，所以它的纸色非常的自然，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儿。它是四层加厚压花的，摸着是厚实有韧劲儿的，不会掉渣也不会掉屑，就是不含荧光的增白剂，老人孩子擦擦嘴都是非常放心的。而且真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湿水之后呢也不会糊也不会烂，擦完手擦完桌子你展开看还是完整的一张，临时的给大家当个小湿巾都是可以用得上的，厨房擦个手啊，擦个灶台的边儿，非常够用。而且跟大家来算算一笔账啊，一提下来1000张，整箱十提就是10000张了。给大家来出个主意呢，厨房你挂一提，做饭擦手挂台擦台面，两个卫生间的各挂一提，就是说一家老小都用得上，客厅餐桌边上再挂一提，说是我们吃饭饭呀擦个嘴，床头柜上放一提，剩下的给爸妈给儿女去分两提，哪里都够用。纸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有保质期的，一共3年，大家放着不怕坏，囤上一次呢大半年都不用惦记着买纸这件事儿情了。关键是来跟大家说一说价钱，超市里面一提下来怎么着也要10块钱，十提下来得180，对不对？但是今天在1035的甄选直播间，给大家10大题只要29.9块，就是你合下来一提不到3块钱的价格，一张纸摊下来就是几分钱，所以大家用着也不用心疼。家里面人口多的，用纸废的，卫生间厨房到处放纸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大家的王牌刚需产品，如果需要的朋友真的抓紧时间去下单，非常适合大家去选购去购买的我们一款王牌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关键是价格很水心啊，29.9块，大家用的安心也用的放心，很推荐大家点进直播间去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收到的王牌产品，售后呢也很大家给大家给到放心的一个保障了。走快递怕雨淋的，如果说怕压的，收到货了以后有外箱破损的，提数不够的，纸受潮的，千万不要将就，拍照联系咱们客服，该补发的补发，该处理的处理，就是不让我们的朋友花一分的冤枉钱。这个呢已经跟大家在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已经挂

的七号链接，实体纸只要29.9元，让大家买的放心，买的用心安心。怎么购买呢？大家抖音上面搜索1035甄选，点进来就可以了。那今天的1035甄选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见啦。林晓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最鲜活的新闻，最实用的资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午间播报。
1: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午间播报，我是主播姚音。
2: 我是主播王磊。
1: 关注新闻，聚焦时事。今天午间播报带来的新闻主要有：
2: 吴晓军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0: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
1: 长征红四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
0: 我省各地公热单位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夯实公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前三季度全国金融数据出炉，多元化融资特征鲜明。
0: 我国批准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多项。
1: 国际能源署称，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白银、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平凉、庆阳三市部分地方及临夏南部、白银南部有中雨，甘南北部有中雪，剩下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及张掖南部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兰州市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5度。
0: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最新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天气阴或多云，各路段车流量适中，通行秩序良好。
1: 追热点，热点新闻全网罗，这时段进入午间播报看热点。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热点新闻。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3号在兰州市和兰州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省会城市发展能级，不断提高创新力、竞争力、带动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勇担当、挑大梁。在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吴晓军认真听取兰州市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建设情况介绍，全面了解兰州市历史沿革、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等情况。他强调，要做优做强石化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壮大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快形成特色产业集群。要立足兰州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拓展面向中亚、西亚等区域服务半径。要把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优质要素资源向兰州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聚集，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能级。吴晓军接着来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太基离子技术有限公司和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航天高新产业园，同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紧扣国家战略需求，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化技术攻关与创新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要坚持市场导向，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业务板块，不断开辟新赛道，增强企业发展动能。要推动绿电资源与产业发展深度耦合，持续拓宽原材料供应渠道，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稳步提升产能规模。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协同联动，放大产业聚合效应。要构建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健全完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统筹抓好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和大国工匠式高技能人才培育。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态优先理念，严守生态保护和安全生产两条底线，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积极推进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推动企业发展行稳致远。雷东升、张小强、王斌、吴万华分别参加。甘肃台报道。
0: 10月14号，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0: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联合主办的长征红色故事主题宣讲活动在兰州文理学院举行。来自长征沿线九个省区市的优秀红色讲解员组成宣讲团，接力讲述长征故事，带领陇原学子回望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1: 现场从承载信仰的一双绣球草鞋，到军民同心的星火摆渡，再到宣告凯旋的胜利的号角，九位讲解员以真挚动人的讲述串联起万里长征的峥嵘岁月。兰州文理学院学生白素熙：
2: 听完整场长征故事宣讲，我深受震撼，倍感动容。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必将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力勇担使命，走好属于我们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兰州文理学院学生杨静文：
3: 我将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与坚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实践，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此次宣讲活动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地甘肃，让红色基因在陇原大地代代相传，激励广大青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冬季供暖是事关群众冷暖的重大民生工程，我省各地供热单位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全面开展热源设备检修、供热管网排查、系统调试等各项筹备工作，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夯实供热保障基础，用心用情守护群众温暖过冬。请您报道。
5: 近日，记者在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作业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按照安全检修标准，对厂区供暖锅炉、循环水泵、换热机组、控制仪表、管网阀门等全套供热设备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检修维护。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负责人马福德：
6: 今年我们此前启动了冬季供暖筹备工作，对于厂区供热设施、管网、在建进行全方位排查维保，集中整治各类漏接隐患，同时主要处置供暖物资、四化外渗、引致详细热案，全力保障京东全县城区供暖安全稳健。
5: 除厂区设备提质检修外，工作人员同步对康乐县主次供热管网、小区换热站点开展系统性试压检测，重点排查管网接口、阀门、老旧管线等薄弱部位，整治堵塞、老化、渗漏等问题，落实排查、登记、整改、复核、闭环机制。康乐县城头热力有限公司热源厂工作人员段文浩：
7: 今次我们全员接受岗位四化分解检修任务，主体对锅炉、水泵、阀门等设备进行调试保养，认真清理设备水格、更换老化零部件，全力保证供暖设备正常运行。
5: 为保障提前供暖平稳落地，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早谋划、早施工，抢抓供暖前窗口期，全面开展城区供热管网检修、换热站设备调试、压力测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对锈蚀、渗漏、老化管段及时维修更换，把隐患解决在供暖开启之前，全力守护群众温暖过冬。中环环汇景泰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刚成：
8: 临近开春的这两天，主要任务是一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打压、冷运行，保障管网压力稳定，确保按时平稳供热。
5: 在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紧盯设备运行细节，对水泵间、板换间等关键区域的管网压力、水流循环、设备状况进行调试校准，优化供热系统运行状态。智慧调度中心调度人员24小时紧盯监控大屏，精准掌握全网运行情况，实现供热动态实时管控，隐患及时预警处置。酒泉民信热力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伟：
9: 目前供热系统已具备运行条件，后续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全力做好京冬供热保障工作，确保广大居民温暖过冬。
0: 庆阳庆城苹果试验示范区通过苹果技术革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田间实效，不断提升果品品质，带动广大

0: 农增产增收，为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1: 在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新优品种长势良好，技术人员正在开展品种性状观测、果树长势记录。试验示范站立足陇东黄土源气候土壤特点，持续引进筛选适配新品种，着力破解传统果园品种老化、管理琐碎、果品品质不稳等产业痛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员、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站长刘振中：
2: 庆城苹果试验站建立十几年，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职业果农，推广了以三瑞为代表的新品种，已经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瑞雪产地，老百姓也从中获得了好几倍的盈利。
1: 坚持试验与推广并重，庆城苹果试验示范站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手把手向果农传授标准化管护技术，推动全县苹果种植从传统粗放管理向集约化标准化生产转型，让新技术真正落地果园。庆城县庆城镇果农安家寿：
3: 经过在四爷家的老屋之下学了好多知识，看到新品种把老园子改成新园子，经过这多年收入比老园子增加了好几倍。
1: 科技赋能结出累累硕果，随着新品种新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当地苹果果形端正，着色均匀，果品商品率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果农果园产量、果品售价实现双增长，实实在在享受到科技新果带来的红利。庆城县白马铺镇果农任广鹏：
4: 我家种了十亩红富士苹果，大概有个20年了。通过这两个品种的比较以后，我看这个效益非常可观，比瑞雪的苹果是大有前途。瑞雪我是投了40000来袋子，我去年卖了12万多；我富士我投了8万多袋子，才卖了10万亩。
5: 近日，同心筑梦共舞盛世2026年西部锅庄舞邀请赛在陇西举办。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区的民间艺术团、群众文体团队等16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极具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的锅庄舞盛宴。请听定西融媒王林军、桑彩虹的报道。
6: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身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踏着欢快激昂的旋律，以整齐的步伐和富有感染力的表演，将锅庄舞圈中有圈、步中有情的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观众王亚红：
7: 几百人一起起舞，氛围感很好，希望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把我们陇西宣传出去。
6: 陇西县牧羊女团队负责人潘艳红：
8: 我很高兴和这么多是西部各地队伍同台交流，大家手拉手围成圈，那一刻感觉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6: 本次赛事邀请了专业评委组成裁判团，从动作的规范性和整齐度、队形编排的创意和难度、舞者的精神风貌和现场感染力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公正评判。2026年西部锅庄舞邀请赛裁判长张玉平：
9: 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平台，让西部各地的锅庄文化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共同提高，让这门民间艺术真正的活起来，传承下去。
6: 经过激烈角逐，陇西陈越锅庄舞队和兰州阿若沃巴舞团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出色的现场表现，摘得一等奖。陇西县体育运动中心副主任习国清：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打造西部锅庄舞年度品牌赛事，常态化开展跨省公益巡演，积极争取全国性赛事在陇西举办，以文化软实力赋能陇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注意热点，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了解国内热点。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呈现诸多亮点。九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六百。

0: 一项，团体标准13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减轻口臭类等。每类功效均对应的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再来将目光转向国际热点新闻。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今天的午间播报就到这里，主播王磊、姚音，编辑简玉博，值班主任李思户，感谢您的收听。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6: 面对纪委要求配合调查时，我仍强作镇定，心存侥幸，直到被立案审查后才深知罪无可恕，追悔莫及。客户捧着包装精致的小礼盒笑着对我说，是一点心意，感谢。我心里打了鼓，却偏偏心存侥幸，自我哄骗，这不算什么贿赂，不过是人情往来，最终还是伸手接了过来。应酬渐渐多了，购物卡、红包、礼物接踵而至，我逐渐自我麻痹。就是这样一次次的妥协，底线一点点松动，信念慢慢崩塌了。贪念一旦生根，便会疯狂滋长，我不再满足于被动收下，总觉得自己的付出该有额外回报，我彻底抛弃了做人的底线与为官的原则。其实当我接受第一份心意时，我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
7: 清廉立身，廉洁从政，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8: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9: 用象征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行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在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中，徐德亮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亡妻去崂山学艺，学了穿墙术回家后，因心存不善，法术失灵，撞了个大包的故事。他调侃说，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人异想天开，学了点本事就想干。

0: 坏事，结果自食恶果。王文玲则反驳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人们不能投机取巧，要想获得真正的本领，必须下苦功夫，而且心存不善，最终只会害了自己，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1: 就不爱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聊天，
2: 怎么了？
1: 没文化。
2: 谁说的？
1: 问你点传统文化的问题，你都不知道。
2: 那也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2: 啊，
1: 中国有四大名著，
2: 是，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哎，你就说这四个名著啊，这四个名著里边，
2: 您等会儿，您这文人呐？
1: 文人啊。
2: 不是，就您这叫什么风度啊？这是啊？
1: 四大名著吗？
2: 四大名著，这啊，
1: 北京人聊天不都这样吗？
2: 啊，
1: 哎，四大名著知道吗？
2: 对，是。
1: 打四大名著里，我要问你一问题
2: 啊，
1: 能回答吗？
2: 也没准能回答得上来。
1: 问你个深奥的。
2: 可以。
1: 男的。
2: 行。
1: 在四大名著里啊。
2: 啊。
1: 四大名著。
2: 嚯，四大名著。
1: 有一个闹鬼的。
2: 啊。
1: 神鬼妖狐。好些个封建迷信的。
2: 啊。
1: 这个名著是什么？知道吗？
2: 您等会儿。
1: 嗯。四大名著里边的啊。
2: 您说这个不在四大名著里头。
1: 啊。
2: 你看。
1: 怎么不在
2: 你四大名著啊？
1: 啊，
2: 三国、水浒、红楼、西游。
1: 对呀、啊，
2: 是你说这不是这四部？
1: 不，你甭矫情这个
2: 啊，
1: 是名著不是？
2: 哎，倒是名著，
1: 大家伙都看过
2: 啊。对呀、啊，
1: 对，闹鬼的
2: 啊，
1: 看过吗？
2: 我最爱看这部。
1: 哟
2: 啊，
1: 没看出来啊？
2: 你看，
1: 您还这岁数，您也看过《鬼吹灯》啊？
2: 鬼吹，什么叫《鬼吹灯》？
1: 我天天在家看啊。
2: 不是，您说这个，您说这是《聊斋志异》，
1: 啊，对对对对，《盗墓笔记》
2: 不是什么《盗墓笔记》，
1: 这个也是后来出的一个
2: 写。不是《盗墓笔记》，
1: 是《
2: 聊斋志异》，
1: 看过吗？
2: 当然看过了，
1: 爱看吗？
2: 特别爱看，
1: 我也特别爱看，
2: 是不是、
1: 啊？跟咱们兴趣一样啊，
2: 啊，
1: 因为那里边啊，好些狐狸精，好些封建的东西啊，
2: 行，
1: 但是我喜欢。
2: 您别喜欢了，
1: 怎么了？
2: 您这没看明白呢。
1: 怎么没看明白？四百多个故事啊！
2: 是啊，
1: 对不对？
2: 是你没看明白。
1: 怎么没看明白啊？
2: 人家这个，
1: 嗯，
2: 是因为作者蒲松龄先生，
1: 嗯，
2: 对社会有些看法
1: 啊，
2: 所以他通过这部书，
1: 嗯，
2: 来发泄自己的怨气。
1: 哦，
2: 人是借鬼喻人，
1: 啊，
2: 借鬼喻人，
1: 借鬼
2: 啊，
1: 还能喻人？
2: 哎。
1: 哦，这没明白。
2: 你看，
1: 这我不知道
2: 啊。
1: 您说这可能就不对。
2: 怎么不对？
1: 还是我说这对啊？
2: 你说，
1: 聊斋嘛，闹鬼啊，闹狐狸精好玩啊，没什么社会意义。
2: 谁说的？
1: 哎，没什么。
2: 谁说的？
1: 嗯，
2: 社会意义大了。
1: 您这较真儿，
2: 不是较真儿，
1: 较真儿，
2: 不是较真儿
1: 啊！
2: 你随便说个故事，那都有现实意义。
1: 这四百多个故事呢？
2: 啊，是啊，
1: 随便说。
2: 你说一个就有现实意义。
1: 我说一个啊。
2: 你说呀。
1: 这个亡妻学艺，是不是聊斋？
2: 您等，
1: 有学问没有？
2: 您等、啊，人家那叫亡妻学艺。
1: 梁浩民他们唱亡妻学艺，李菁他们都会这个
2: 快板书
1: 啊。
2: 那不叫亡妻学艺，
1: 那叫
2: 崂山道士。
1: 啊，是，
2: 你看，
1: 不是是聊斋，不是
2: 是聊斋啊。
1: 这故事我们很清楚
2: 啊
1: 啊，有一人叫王七，
2: 对，
1: 天天的在家看那些个闲书
2: 啊，
1: 列仙传呀、升仙传呀，
2: 是
1: 看看，脑子有点中毒
2: 啊。
1: 我去这拜师去，
2: 对，
1: 我要求仙
2: 啊，
1: 就上崂山了。
2: 哎，
1: 到崂山顶上一看呢，
2: 啊，
1: 真有一个宫殿
2: 哦。
1: 一瞧，真有道士。
2: 是，
1: 拜师，我要求仙
2: 啊
1: 啊！那先去磨磨性子吧
2: 啊！
1: 给他把斧头
2: 哦，
1: 让他去砍柴去
2: 锻炼。
1: 砍了一月柴
2: 啊，
1: 他不干了。
2: 哟，
1: 凭什么呀？
2: 啊，
1: 凭什么呀？光砍柴
2: 啊，
1: 不教能耐？
2: 嘿，
1: 不行，回家。
2: 怎么着？
1: 这天晚上偷下高山
2: 哦，
1: 从后边转到前边，刚要下山呀
2: 啊，
1: 就发现大殿里边灯火通明。
2: 哦，
1: 躲在柱子后边一看，哎呦，老师感情宴客呢，
2: 哦，招待宾客。
1: 对了，
2: 哦，
1: 啊，旁边的都是有头有脸的，
2: 是
1: 仙界中人。 这老道士啊，拿剪子
2: 啊，
1: 找了一块白纸，搅了一个圆圈，
2: 是
1: 往上一扔，
2: 怎么样？
1: 就变成月亮了。
2: 哦，
1: 拿根筷子往上一扔
2: 啊，
1: 再掉下来变嫦娥了，
2: 嚯，
1: 翩翩起舞。
2: 你看，
1: 王七一瞧，哟，这真是能耐啊，真是神仙啊。
2: 对，
1: 好，
2: 嗯，
1: 一叫好，
2: 怎么样？
1: 万籁俱寂，
2: 哎呦，
1: 什么都没了。
2: 你看，
1: 就剩他师傅一个人溜达出来了
2: 啊！
1: 王七呀，
2: 啊，
1: 怎么还不去睡觉啊？
2: 是，
1: 是，我想跟您学点能耐
2: 啊，
1: 我就回家了，
2: 对，
1: 不跟这耗着了
2: 啊。
1: 想学什么呀？
2: 啊，
1: 我学穿墙术。
2: 哦，
1: 好，可以教给你。
2: 是，
1: 但是居心以后要正。
2: 对，
1: 居心不正，法术就要失灵了。
2: 没错，
1: 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2: 啊，
1: 教你咒语。
2: 是
1: 啊，啵啵啵啵哒哒哒了，咯咯咯，叽叽叽。
2: 这是汉语拼音，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咒语啊。
2: 啊，
1: 总之学会了。
2: 是，
1: 到家之后给他媳妇儿表演
2: 啊。
1: 哎，我能穿墙
2: 啊！
1: 我上旁边那家，我把他们钱包就偷出来。
2: 嚯！
1: 你不信，我给你念啊！啵啵啵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咚，
2: 过去了，
1: 摔在这儿了。
2: 摔，怎么摔的？
1: 脑袋撞一大疙瘩。
2: 那为什么？
1: 那你要就这故事吗？
2: 啊，
1: 对不对呀？
2: 是，
1: 你这不就这故事？
2: 故事是这故事，
1: 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2: 现实意义有啊？
1: 哪有啊？现实意义
2: 当然有了。
1: 现实意义那就是就现实意义啊，就是说你要是想这个偷东西
2: 啊，
1: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研究钻窟窿不行。
2: 你等会儿，
1: 你想挖墙？
2: 不对，不对，
1: 不对。
2: 现实意义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2: 现实意义是啊，心术要正，要以人为善。你心术不正，法术就不灵了。
1: 那您说那不对、
2: 啊、
1: 您那教条，您那大帽子不成。
2: 怎么？
1: 我说这对。
2: 啊、
1: 你不信，你再问一个，你再问一个。
2: 啊、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说一个
2: 啊，
1: 有一故事特好。
2: 哪个？
1: 我老看。
2: 什么？
1: 是在一个庙
2: 啊，
1: 这庙叫兰若寺。
2: 兰若寺、
1: 啊。其实兰若就是寺。
2: 对，
1: 这是重复了
2: 啊。
1: 兰若寺
2: 啊，
1: 旁边有一树精，
2: 是
1: 千年老妖精
2: 啊，
1: 身边养着好多女鬼。
2: 啊，
1: 你看我净看这女鬼的
2: 啊，
1: 哎，
2: 是
1: 派这女鬼派出去呢
2: 啊，
1: 要盗取男子的元阳。
2: 是，
1: 这老树精以这活着
2: 啊，
1: 要不然的话两天没有这个，噼里啪啦树枝子全掉了。
2: 没错，
1: 哎，就变一大秃子。
2: 哎，
1: 那，你叫老了那个，
2: 你等会儿，
1: 老
2: 掉了树枝也不能变大秃子呀，
1: 就这意思。
2: 是，
1: 女鬼里有一特漂亮的。
2: 对。
1: 200多年呀！
2: 啊，
1: 这叫什么呀？
2: 啊，
1: 叫这女鬼啊！
2: 啊啊，
1: 特别的漂亮。
2: 是，
1: 哎，这是很著名，
2: 好看。
1: 哎，这女鬼叫王祖贤。哎呀，这
2: 不是王祖贤干嘛呀？
1: 叫王祖贤啊！
2: 啊，
1: 怎么了？
2: 怎么叫王祖贤？
1: 那叫什么？
2: 叫聂小倩。
1: 不，他演员叫王祖贤。
2: 演员是王祖贤，
1: 对不对？
2: 剧中人物叫聂小倩。
1: 后来找了一个书生，叫张国荣。
2: 没有，
1: 这张国荣啊，跟他
2: 跳下去了，
1: 怎么了？
2: 张国荣干嘛呀？那叫宁采臣，
1: 反正他们俩人就好了，
2: 没错。
1: 最后一块儿把老妖精打倒了，
2: 对，
1: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2: 是，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1: 有什么呀？
2: 不，他这现实意义是什么呀？现实意义，
1: 现实意义
2: 啊，
1: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3: 你听，这只鸟的叫声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我听不出来。但天上的卫星听得出来，它在帮我们数着山里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回来了。
5: 卫星扫视大地，告诉我们哪里的绿色需要更多。
4: 无人机飞过山林，会把红外相机拍到的珍稀动物悄悄传给守林人。
5: 水下的传感器像一位河流监测者，守护着每一滴水的清澈。
4: 你看，科技走在了我们前面，它替我们把这片土地看了个遍。
5: 但再聪明的科技能看见万物，却还差那一步。
4: 卫星找到的那片嫩绿，你没去采，而是让它长成树林。
5: 无人机护着的那群生灵，你没惊扰，让他们安心路过。
4: 传感器守着的那条河流，你没污染，让它一直清澈。
5: 那一刻，科技的眼睛才真的笑了。这些

0: 他们都看见了。
1: 科技替我们看着远方，而我们把它放在了心上。
2: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5: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吉祥如意和说的相声远古时代，该作品以4万年前的远古人类生活为背景，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远古人类在生存、繁衍、社交等方面的种种趋势。作品中不仅包含了远古人类如何谈恋爱、如何狩猎、采集等生活细节，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人对远古时代的想象和解读，使得整部作品既富有历史感，又充满了现代气息。
6: 相声啊，咱们北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7: 没错，
6: 语言的艺术，
7: 对，
6: 包括相声演员也是一样，研究语言。
7: 这都得研究啊，
6: 相声演员不光要研究语言，
7: 还有
6: 喜欢什么东西研究什么。
7: 哦，那您研究什么呀？
6: 最近啊，我在研究一个冷门。
7: 您说说。
6: 说出来怕大伙儿笑我。
7: 没事，您说说。
6: 在研究啊，人类史。
7: 什么？
6: 人类史。
7: 您这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6: 当然了，首先在我们地球之上啊，有的是古猿。
7: 古猿
6: 跟猴有长得有几分相似，然后有了类人猿，有了直立人，嚯！而且在4万年前，地球之上还出现了一批跟我一样的智人。
7: 4万年前，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他们哪有什么智慧啊？
6: 一听你就缺乏知识啊！我跟您说啊，4万年前就是这帮智人创造了领导者的选拔机制，有了艺术家，有了爱情，规范了语言，而且还预测了未来。
7: 这都是4万年前有的，
6: 都是这帮智人做的。
7: 那您给我们说说这领导者是怎么产生的？
6: 领导者啊，领导者的产生那是因为4万年前地球上的一场争斗。
7: 哦，打架了。
6: 哎，有个小野人在森林里打猎，手气不错，捕获了一只大山羊，嚯，扒了皮正要吃呢。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大野人，哦，这位个儿也高，块儿也壮，晃着就过来了，嚯，大野人，指着小野人，来，
7: 不是您说话呀，
6: 糊涂呀，4万年前哪有语言啊？
7: 那他们怎么交流啊？
6: 哎，就是这么连比划带叫唤。
7: 这我们也听不懂啊！
6: 您大伙儿可以试着猜一猜。
7: 那行，那你再来。
6: 意思啊？大野人指着小野人，
8: 别，
6: 哎，哎哎哎，哈哈哈哈！
7: 哦，他这意思啊，可能是你的羊给我吃点儿。
6: 嚯，你行啊！
7: 是这意思？
6: 就是这意思。
7: 那没问题了。小野人呢？
8: 我的羊给你吃啊，不行。
9: 就一口，
8: 就一口。
7: 您这都不用我翻译。
9: 一口，玩去，
8: 玩去，
6: 骂跑了。 把大野人气的啊。
7: 这是发怒了，
6: 当时就给了小野人一个大嘴巴。嚯，俩人叮咣五四打起来了，
7: 这就打起来了。
6: 您想想啊，大野人什么个什么块啊？
7: 那是
6: 没一会儿，连羊带小野人一块下了大野人肚子了，
7: 他连这小野人都给吃了。
6: 哎，从此以后啊，这野人脾气大了。

0: 怎么呢？
1: 逮谁打谁，逮谁抢谁。嚯，所有人捕获的猎物由他统一分配。哎，远古时代，猿人头，野人头，哎，就这么产生了。
0: 这就有了领导者。
1: 有了领导者了。哎，
0: 那您后边说那个艺术家是怎么回事？
1: 艺术家呀，艺术家的出现，那是因为4万年前一次不太成功的人工降雨。哦，
0: 4万年前呀，它难免。
1: 对，
0: 你想，4万年前有人工降雨吗？
1: 一看你就不了解当时的天气啊！4万年前天特别的热，
0: 怎么呢？
1: 尤其到了中午太热了，这些野人没地儿躲呀，怕晒呀，只能在这个树底下乘凉。
0: 哦，在那儿躺着，
1: 就躺在树底下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聪明的野人，爬到了树上，给大伙儿人工降雨。嚯！咔嚓，把这位的大胯给摔劈了，树杈折了。哎
0: 呦，那能摔不折吗？
1: 您想，大胯摔劈了，不能打猎了。
0: 是啊，
1: 待在洞里他难受啊。艺术创作来了，
0: 怎么着？
1: 难受啊！
0: 大胯
1: 啪
0: 摔折了，
1: 疼，
0: 还疼啊！活该，谁让你人工降雨呢？怎么着？
1: 夸夸夸夸！
0: 这是都打着猎物回来了，
1: 要不了。
0: 你也吃不着。打马归来，
1: 好嘛！野人头一听，这有点意思啊！
0: 是，
1: 这位跟我们猴猴的不一样啊！
0: 他这有旋律啊！
1: 我把他叫过来，啪，给扔了一只兔子。
0: 哦，这就给只兔子。
1: 哎，这位接过来，咔哧咔哧一吃啊。行了，他也琢磨呀，
0: 怎么着？
1: 这好啊，腿好了都不出去了，
0: 怎么着？
1: 他趴在洞口，他看，看大伙干什么，干什么？他是猴猴什么？
0: 那要是他们都没逮着，这还能猴吗？
1: 能猴啊，没打着，他给大伙解心宽，
0: 不是这怎么解呀？
1: 把这责任给推出去，
0: 怎么推呀？哎呀！没逮着，没关系。他推月亮身上了
1: 啊。他就靠着不一样的猴猴啊，是足吃足喝。大伙儿也喜欢他的唱啊，就称他为艺术家。艺术家出现了以后，爱情也随之萌芽了。
0: 您给我们具体说说这爱情。
1: 喜欢听爱情啊。这一天，艺术家来到了河边。
0: 河流着水。这是高兴。不是，怎么了？不是，你发现什么了？长头发，大眼睛，S 身材。
1: Very beautiful。
0: Very beautiful。好，
1: 他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性野人。
0: 那
1: 他跟别人不一样啊。
0: 先打招呼。感情这艺术家也爱臭美啊。不是，你有衣服吗？就整理。引起注意。那对面呢？
1: 对面立刻就明白了。
0: 不是，咱下边河里有水。
1: 俩人爱情就这么产生了，恋爱了。这个地球之上有了爱啊。野人是越来越多。随着智慧的体现啊，有的野人就开始往出蹦字儿了。
0: 您这就蹦的不少了，
1: 但是也蹦不好。得规范啊。
0: 这怎么规范呀？
1: 野人头有方法。找艺术家担任老师。开了个野人学校。让艺术家给大伙儿规范语言。
0: 艺术家教他们。
1: 艺术家拿着个那个树枝当教鞭啊。都集合了，集合了，都集合了啊！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0: 这艺术家还是山西的，你看。
1: 规范语言。能够一起念。我
0: 这边呢。
1: 我，你，
0: 你，
1: 他，
0: 他，
1: 仨。杀

0: 不是，这是干嘛呢？
1: 手上有那油，在那倒油呢。
0: 哎呦呵，行了，跟老师说你。
1: 不是，行行，呦，哎，
0: 呦，你，
1: 呦，
0: 你，
1: 呦，
0: 你，
1: 呦，啊，他又学会了个呦啊。我嘛，他说me，你，他说呦，把老师气的咣咣咣啊，就把这些调皮捣蛋的野人呐
0: 啊，
1: 轰到了大西洋的那头了。
0: 哦，
1: 哎，这些
0: 好。
1: 这些野人可坏了，
0: 啊，
1: 没规范过语言啊，
0: 嗯，
1: 天天就知道个蜂蜜，知道个油，
0: 啊，
1: 天天就是 you me you me you me， 后来
0: 这就成为了英语，
1: 这可是你说的，哎，
0: 扣我脑袋上了。
2: 张浩、陈嘉南表演的小品《我不是大侠》，讲述了想做大侠的大哥，梦到自己英雄救美，醒来却真遇到被追杀的女子的故事。女子实为敌国间谍，欲捣毁粮仓，而大哥和兄弟们作为守粮人，坚守两年未动一粒粮，最终通过将军晏粮，展现了小人物的家国情怀。
3: 在江湖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久居深山，隐姓埋名，从未有人见过他们真正面目。

0: 真是一表人才，英姿飒爽，那是相当哇塞。
1: 在下无敌金刚腿，
2: 在下无敌大匕首。
3: 泥娃人在此立下毒誓，我们要惩恶扬善，打抱不平，
1: 替天行道，
3: 所到之处必让他平平安安。
4: 救命啊，救命，大侠救我。
1: 大哥别我，
3: 我不允许你发毒誓的时候分心。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平平安安。
3: 平平安安，
2: 上那边拜去。
4: 大侠救我。
5: 嗯，
3: 大哥这刀我的。不求同年同月。
2: 小点声。
1: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3: 有福同享，
1: 有难同当。
3: 站那儿，刚才我俩发誓呢，没工夫搭理你，竟然当着两位大侠的面搁这调戏民女。
5: 我就当你面调戏了，
3: 你再给我摸一下我看看。
5: 哎呀，
3: 闻不闻风？上没上胆？我吓死你呀、
5: 杀人啦。
1: 大哥，后边这两刀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你懂个六啊，这叫断他的后路。
1: 大哥应

0: 不必谢我，谢你二哥腿就行。
1: 啊，感谢二哥出腿相救。
2: 不必，我无敌金刚腿并非浪得虚名。
3: 大侠，一生梦里我找。

0: 大哥，
1: 哎呀，
0: 大哥，
1: 谁？咋的了？
0: 是不是又做大侠梦呢？又英雄救美呢吧？
1: 你咋知道的？
0: 自己看。
1: 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你啥意思？我挺好个大侠梦，你给我打断了，有病？季俊瑞，咋的了？
0: 大哥，老四饿晕了。大哥呀，你说我们兄弟跟你混一回，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1: 那咋的？我吃上了。
0: 哎呀，我的妈！你长点心吧，那饭都吃不上，还搁这做梦装大侠呢？你咋想的？
1: 哎，我不是发现你啥意思啊？
0: 你啥意思啊？
1: 哎呀，你也不服呗？
0: 不服咋的？
1: 不服梦里见，梦里真刀真枪拼一下子。
0: 怕你啊？
1: 来呗，
0: 来呗，
2: 来来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来，
1: 我能服你，来来来来。
3: 任务都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3: 一定要先拿到他身上的钥匙。
4: 明白。
3: 使出你最擅长的美人计。
4: 交给我了。
3: 好啊。
4: 救命啊！救命！
1: 命，你接上了这梦。
4: 救命！喊救命呢！
1: 谁？
4: 救命！
1: 谁拿碗夸我？
5: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忆。

0: 这是真事儿还是做梦啊？真事儿啊！放开那个女孩，闯到我身过来。不是你俩是几个意思啊？
1: 人给我放过来。
0: 咋的？再往聊，我也不欺负你，我一打俩赢了都磕碜，以后我在大侠圈怎么混？为了公平起见，今天我一打你四个，老二老三跟他爱伙去。
2: 哎呀，大哥，你这装啥呀？
0: 翻脸比翻书都快呀！还不服啊？要不今天我就破把记录，一挑你五个。一二三四五，你啥意思？
3: 我，
0: 你咋惹人大哥了？
3: 不是你
0: 们，啥玩意儿？不是不是的，赔礼道歉。
3: 二位大哥，对不起。
0: 不客气，撤。摆平。
3: 感谢大侠出手相救。
0: 等等。刚才你叫我什么？
3: 大侠。身你地方，我醒了低你地方，在我深夜中吧，我不敢自问自答，情侣之间的爱，好可爱
0: 啊。既然被你看破了，我也就不装了，我就是大侠。
3: 大侠，我还有一事相求。
0: 说。
3: 你看他们总是四处追杀我，我又无家可归，能否在你这儿借住几日啊？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难
3: 啊。
0: 实话实说啊，就在你没进屋之前刚饿晕一个，你说我要把你收了吧，就还得晕。

0: 天意啊，全票过，快，五妹四座。
1: 哎，
0: 五妹，是次座，不是次躺。
1: 哦，大哥，你这项链真好看。
0: 我说这不是项链，老四是又晕了，但是老二、老三他俩不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听你们说，你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吃东西了，是吗？
0: 嗯呐。
1: 哎呀，是这样，我呢兜里还有一些散碎银两，拿出来让弟兄们去买点吃的，怎么样？
0: 快，还不谢谢五哥？
2: 谢五哥。
1: 给
0: 我们速速下山，马上回来。
1: 哎，等等，大哥，你还去啊？
0: 不是，我也饿呀。
1: 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0: 那不是老四呢吗？
1: 有他我更害怕，让他俩去就行了，你留下来陪我嘛。
0: 哇哦，妙，瞅啥呀，你拿钱，你俩速速下山，慢慢回来，走仓库要个远儿，听着没？拿着钥匙上去。
2: 是，
0: 来，
1: 钥匙你的。不是他俩。
0: 五妹
1: 啊，
0: 不用担心，我已叮嘱过了，他们不会很快就回来的。
1: 哦，那个不是大侠。
0: 我知道你喜欢大侠，本大侠不但长得帅，其实我的武功也很哇塞，你是不是想看？
1: 不想。
0: 既然你同意了，那就献丑了。
3: 张良功夫好啊，真的。张良功夫好啊，你看我是铁头功，无敌铁头功。
0: 什么呀？
1: 哎呀，咋说呢？帅呆了，酷毙了，你给老四都整拖地了。
0: 你看我这刚呆，舞刀弄枪的，整了我一身汗。五妹，不如聊天去吧。
1: 哼，不好意思啊，我从来都不聊天，我有自闭。
0: 不是，你这话说的，有自闭不应该经常聊天吗？
1: 我嫌你黑。
4: 哎呀，
2: 大哥，
0: 漂亮。我不告诉你俩慢慢回来吗？
2: 刚才我俩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0: 说，
2: 我俩去饭店买菜，菜是二两，我给了他五两银子，

0: 上哪去啊？
1: 聊天去。
0: 聊啥天？谁跟你聊天？有病吧？起来，
2: 大哥。二哥。大哥。
3: 老五，
4: 没猜错的话，这钥匙是聊天工具吧？
5: 哈哈哈哈哈！

0: 等等，你是谁？
1: 我是五妹啊。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
1: 你们那么凶干嘛呀？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回见啊。
2: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敌国派过来的奸细，已经连续捣毁我军三个重要仓库了。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捣毁这里。两年了，我们以为粮食早就不在了，没想到你们一直在这里坚守。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将士们急需这些粮食。我替舍身忘死在前方杀敌的40万将士，谢谢你们。大侠，接令。
0: 将军，两年了，我们连一粒粮都没有动。兄弟们，
3: 有，
0: 开仓，
3: 严！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郭，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

0: 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六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功、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农药质量专家张明松、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感谢六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咱们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各位加入，群号是3229159009 3229159009。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想要出售红富士苹果的供求信息。他家有1000斤左右的红富士苹果，售价每斤1.5元到2元。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联系这位甘谷县的刘先生，联系电话18193828492。接下来的时间和您一起关注的是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农村危房改造应该如何申请？请教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专家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农村危房改造也是我们群众呀经常咨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地方首先要确，在我给大家说这个怎么申请之前啊，我先得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接到过很多电话，农民群打过来以后说呢，说哎我怎么申请危房改造，人家不说，我说我不行，不给我申，别人为啥行我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我要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危房改造啊，它不是说所有的农户你的房子有出现什么危险情况或者说需要维修的话都能报，它不是针对所有农户的，它只针对一些重点群体。哪些重点群体呢？一般来讲我们指的就是农村的低收入群体。哪些人属于低收入群体呢？有这么几类。首先，如果你是农村把你申报为低保户的，你是可以申请的。第二就是分散特困的分散供养人，你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脱贫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进入乡村振兴的这个阶段，但是呢为了防止返贫，我们还会定期的对这个边缘这些人，就是刚刚脱贫或者有些人因为重大情况他有可能又返贫，我们会进行监测。那么有一类人我们可以把它划归为易返贫致贫户，就是说他虽然已经脱贫了，但是因为家庭的各种原因，疾病啊、就学啊、乱七八糟，很

有可能刚才说的那种各种什么因病啊，就上学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啊，帮他又回到这个把达到这个低保户的标准，符合了，所以也会把你这种人也可以啊。另外就是我们因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如果咱们都是普通群众，如果因为生大病啊，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故啊，或者他可能会导致你家庭大的支出以后导致你生活出现困难，这个我们也允许进行申请这个危房改造。还有就是未享受住房保障补助，自身无力解决住房安全的其他贫困户啊，注意是贫困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大家农民朋友你要知道，不是，首先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个危房改造政策啊。好多农民群众打过来说，哎，为什么我们村的谁谁谁他怎么行就能弄，我怎么不行？首先你要申请之前，你得看看你是不是属于刚才我说的这六类。

啊，也是不批的。所以一户多宅，或者你已经有其他的安全住房的，都是不批的，这是这个特殊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以前享受过危房改造补助，或者以前你属于什么灾后重建呀、异地征地拆迁安置呀、乱七八糟的什么，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避险呀，如果你以前享受过这些的，人家也是给你不批的啊。你不能说哎呦，就是好多年前或者享受过，你说我在这个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首先在申报之前，你先看你的你在哪个村上你的条件符不符合，是不是特殊那个低收入的群体。第二，你得注意看一下你有没有曾经享受过国家政策给你包括危房改造，还有刚才我说的什么征地拆迁安置呀，这些灾后重建有没有享受，享受过那都是不行的啊。这是先看看条件，条件如果不满足，那你肯定是白申请，人家不批。其次，如果符合条件，那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说这个申请危房改造，它的整个因为要享受国家相关政策，它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多的啊。相对来讲呢，递交的材料人家审核也比较严。首先你要提交书面啊，有一个叫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书，这个你得把它填上啊。你如果说自己不会，老年人也不会写字，不会签字这么的，那你得还得外出打工的孩子得弄回来叫回来啊，得给你办啊。你不能说这个事儿啊，你说我也不会，我怎么的，这没人能帮你啊，除非你能找见可相信的人来帮助你。一般来讲，我感觉还是自家子女啊，乱七八糟这些可靠。

0: 个申请的情况贴到村上进行一个公示，公示要求不能少于3天啊，这些都没有意义以后，村上才能把你的材料报到乡镇上去进行审核啊，进行联审。乡镇上的人他很有可能还会到你的家里来现场，因为你报的材料上去以后人家还要现场核实呢，到你家来现场看一下你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和你申报的属实，另外是不是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因为这个危房改造人家还分了好几个级别，人家还要进行一个相对进行鉴定啊，尤其是 C 级啊 D 级，这个将来这个维修的要求都不一样，像 D 级的话按要求就要你那个房子就很危险了，把你那房子拆掉就重新修啊，像 C 级奠定为 C 级的话就不拆啊，在原有基础上给你进行一个加固维修，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乡镇入户核实也没有异议，都顺利就报到县上的住建部门开始进行，由人家住建部门县级进行一个审批，审批完了以后全都核实，然后你就可以干了。干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你还得按照人家这个住建部门的相关要求啊，你怎么建，尤其是拆了重建的，现在人家咱们全市还有一个住房农村住房建设一个条例，上面规定了你要建一层或者两层以上怎么审批，包括图纸由谁来建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这个你都要问清楚。最后弄完以后是竣工验收，这些流程全部走完以后，最后验收合格才会把相关的奖补资金打给你的卡上去啊。这个而且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农民群众你要注意，这个危房改造的资金它是有限的，一般来讲我们省内呢就是1到3万元左右，各个县区呢自己财政情况不一样呢，很有可能比如说某某县可能一次性能给你给15000，有的县可能一次性能给3万，这个还跟各个县的自己的财政情况密切相关，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报个危房改造是不是国家给我把这个房子就包了全都给我，不是的，你要担的还是相对，比如说如果说是拆了重建的话，你担的还是大头啊，不是说你的危房以后你是这个户国家就给你包了全给你弄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整个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希望农民朋友能够了解，按照相关的程序去办理啊。就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啊？具体的什么流程，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请教的啊，苹果水星病的病状诱因及防治措施是什么呢？请教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中午好。这个苹果水星病啊，实际咱老百姓说的这个糖心啊，糖心，现在呢，好多咱们在还是成为一个卖点啊。这个首先我说一下它的症状啊，它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不是由真菌和细菌引起的啊，它不产生霉层。可能后期呢，因为这个得了糖心病以后呢，它就是混合一些真菌。这个感染它会出现一些褐腐呀什么的啊，这后面就是可以说一说它的外观呢，一般从外观看不到，只要是在咱们正常刚摘苹果或者还没有采摘的时候呢，从外表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异样啊。我们从外面看呢，果子基本上是好的，只有切开才能发现啊。那么切开以后呢，它发病部位呢主要是在果心周围，它主要是维管束附近的果肉呈半透明水渍状或者玻璃样，像浸过水就像热水烫了一样的啊。它的质地呢就是果肉细胞充水，通透性很强，甜度要比正常的果肉更高，因为它的有一种呢就山梨糖醇积累比较多啊。发病的分布呢，它主要是在果心放射向外蔓延，严重的时候大半个果肉呢它都会成为透明状啊。口感呢就是轻症的果肉还比较脆，重病的果肉后期会出现啊发黏褐变啊，后期呢会有发酵的那种气味啊。那么在储藏中的变化呢，一般在冷库储藏，那么对于一些非常轻症的水星病它甚至可以减轻，有的时候呢可以消失。对于中度或重度的水星病的果实呢，在储藏过程中呢，它的水渍这个部位，就水渍这个果心里面水渍的部位呢，它会慢慢变褐，果肉会褐腐，后期会腐烂，很容易引起呢次生霉菌的这个感染啊。那么它跟其他的两个病害呢，就是水星病跟霉星病有啥区别呢？霉星病呢，它主要是在果心里面啊，在咱们就是说在种子那个果腔里面会出现白色

或者粉红色的酶，果实呢，它果肉它是腐败的，啊，那么水晶病单纯的水晶病它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啊，没有这种发病的原因呢，它最主要的就是果实缺钙，这个钙氮带钙这个氮和钙这个比例失衡造成的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主要是这个原因。那么施肥的原因呢，就是氮肥使用过多啊，尤其是氨态氮，那尤其在新梢旺长枝叶和果实呢，它开始争夺钙啊。那么就是这个，如果你土壤里面这个氮肥使用过多以后呢，就这种病呢就容易发生。同时呢，后期呢钾肥过量使用也会抑制钙的吸收。那么这现在呢，现在咱们好多果农呢都知道，就是说这个也好多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强调，就是说后期呢果实在这个后期呢施了钾肥以后呢能够增色啊增甜，但是不能过量啊，啥东西咱们都要一定的范围之内。你过量以后呢，钾肥的使用过量它会与钙的会产生一个拮抗作用啊，就抑制了钙的吸收，它并不是它不缺钙，但它吸收不上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原因呢就是水分失调，长期干旱啊它就造成啊。再就是呢，树体结果太多啊，这个树体偏旺，这个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采收过迟啊，采收过迟它就也容易发生这种病害啊，就是咱们要适时采收啊，包括施钾肥也有一定的量。那么下面说一下就容易感染的这个品种。易感品种呢，一个呢是红富士啊，尤其是长发二号啊，还有呢

0: 多人呢就把秦穗称作为苹果里的爱马仕，啊，它的主要什么也是缺钙，能引起一个是水心病和这个咱们的这个黑豆病啊，就是它就会发涩后期啊。还有一些呢，还有像咱们的新品种瑞香红，也是乙肝品种，乙肝品种。那么中等乙肝的呢，像王林啊，这个金富这些品种呢，它如果是管理比较粗放的啊，顽材呢也会出现这种病害。相对抗病的呢，像金冠、国光啊这些呢，它就是相对抗一些。也就是说，但是抗呢，它不是不完全发病啊。那么对针对前面的这个几个品种来看呢，它的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说一般发生水心病的这种比较少啊，比较少啊。那么最后说怎么办？啊，咱们综合的防治措施怎么办？首先呢，就是一个土肥水的调控。土肥水的调控呢，就是秋季大量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啊，同时呢，在施咱们这个基肥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加一些钙镁磷肥或者过磷酸钙。啊，这个在施肥的时候呢，严控安泰氮肥的这个使用。啊，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化肥，尤其是氮肥的使用量。啊，在么土壤水分管理上呢，一般不要太干旱，因为咱们省内的多的好多地方呢就是雨养农业，它就是靠天气下雨啊。那么在咱们如果有灌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尽量维持这个含水量呢60%到70%，就是土壤的吃水量达到这个要求啊。当然也不要大水漫灌，那么大水漫灌它就容易引起水分剧烈波动，会造成一个裂谷啊，它是也是失衡。同时呢，咱们建议呢，就是果园生草啊，这样可以改变根系微循环的这个环境，促进根系的对钙的吸收。那么对于补钙来说呢，可能会咱们一些果农会问到这个事儿，前两天还有人问我啊，那一个是土壤补钙啊，土壤补钙在前面就说了，就是说在秋季可以施，那么也可以在春季这个根系生长高峰的时候呢啊，可以施一些硝酸钙。啊，叶面补钙呢是咱们最主要的一种补钙方式。那么它的关键窗口期呢就是花后30到40天，也就是在幼果期啊。那么采前一个月左右，那么可以选用的补钙的这个药剂呢，可以选择这个糖醇钙、氨基酸钙甚至螯合钙啊。这个啊，全年喷上3到5次啊，可以同这个硼和钙同时来喷，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啊，这个硝酸钙对幼果呢，前期是可以用的，那么到后期，尤其是在采收前，咱们基本上不建议用硝酸钙，啊，最好是用螯合钙。那么对于树体的管理呢，咱们就是一个呢合理的疏花疏果，控制负载量，就不要结的太多啊。那么大小年，尤其是大小年果比较严重的，在大年的时候呢，要严格的疏花疏果，不要超过一定的产量啊。那么修剪的时候呢，避免重剪，不要过度的环播啊。要是呢，怎么拉直缓和舒适，改善通风透光啊，减少外围日灼果啊的这种啊这个产生，或者是在咱们树梢啊，春秋树梢旺长的时候呢啊，咱们尽量的进行一些这个夏季修剪，降低新梢夺取这个钙与果实呢争夺钙的这种情况啊。最后呢，提醒大家就是说，严禁过度顽采啊，就要适时采收啊，尤其是对这个乙肝品种，前面说过的乙肝品种啊。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啊。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这个苹果水心病的具体的一些防治时候要注意的方式方法以及细节，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关注的是一位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请教的，羊的应激反应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病吗？包括哪些反应，该如何防止？我们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工。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羊的应激反应啊，这个不是一种具体的病啊，这个说清楚，他问的这个是不是一种病，它不是一种病啊。它是指这个羊啊，在收到了果中内外环境刺激之后啊，产生的生理和行动的紊乱，啊，它本身啊，这个是这个致病因子，啊，会直接导致米粒的下降、生长停止。

一种的时候啊会造成死亡啊，这个羊的影子啊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它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有以下的这种情况。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庸俗影子啊，你像影种啊、买卖啊，这个抓羊啊，或者是装车啊，到处这个庸俗的逼迫啊，那个坏经笔画，这些都可是造成羊的影子反应，都可是影子反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引进叫刚买回来的羊啊，有些新手啊，或者是这个羊是到家里之后，就只马个羊家里家草啊，特别这个照顾，有的还打针吃痛日躺就上去了啊，认为这是这个加强管理。这个其结果呢，这个羊在庸俗过程中很累，坏经有的刚来之后坏经又是新的，这个磨成的这么个坏经，他的都在这个历史的进行折腾，折腾的话，他本身啊这个就扛不住，就会产生这个影子反应，就会产生这个影子反应。这个时候的羊呢，那就应该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庸俗影子的话，那这时候啊，那就应该叫人家挨静休息啊，挨静休息啊，这个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正常的喂这些草水料啊，这个等他这个状态稳定了之后，慢慢的就加强的这些管理。这样的话就是可是防止庸俗影子，这是这个这种情况。

0: 体位置是清朝，经体还上了是这个金雕，或者是日期啊，这个位置是中雕，经体就突然全坏掉了。类似这种情况，就会这个引起羊的这个坏掉印子，就是突然坏掉引起的印子。羊的这个胃肠啊是非常敏感的，坏的这个突然这个坏掉坏槽啊，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是这个种情况。第三个就是天气突然变化啊，那就是说这个夏至啊，出这个秋至啊，这个坏之间，白天很热啊，晚上很凉。啊，有很多羊啊，这个白天热的喘气，晚上啊，这个又冻得受不住，类似这种情况，就这个抵抗的日下就下来了，啊，抵抗的日下就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有些这个老的羊之火，它就特别重视羊的这个通风喘气或羊舌的温度的变化，它调节的是很好的，啊，所以呢，这个。你也不要把这个羊圈里头啊，这个日围的这个捂得很严，保温很好，不通风，这个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羊的应激反应。第四个应激反应就是这个羊群的突然惊吓啊，这个你别看它这个平时啊很温顺，这个羊很温顺，实际上这个羊的胆子很小啊，它是这个这种这个很小的很胆小的这种动物啊。这个如果羊群碰上了狗子追这个狗咬啊追赶啊，还有人这个突然大声喊一声啊，这个陌生的这个人啊追赶啊，有的人还打羊。都会造成羊的影子，羊胆子很小，所以呢，这个你要这个经营好的话，这个还要这个很平和的和人家接触，尤其是这些坏羊母羊，在这个受到惊吓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流产，特别容易引起流产，所以呢，这个真正会养羊的人啊，平时该养啊都是很平和的啊，动作很轻，不会大喊大叫，也不会打羊。所以呢，这个羊在很多时候啊，那就这个不要胡折腾啊，不要胡折腾，这个对人家这个很友好、很平和、很轻的这些动作出现。这样的话，这个羊就不容易造成这个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个这些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啊，羊的应激反应啊会造成羊死亡的，这就说明把这个有的老百姓说的就是那把羊子吓死了是这么的啊，这个说是在这个饲养过程中啊，这个这些时间。把这个应激反应啊就可以媲美，这个说的呢，这个养羊的话，这个要有规矩哦，要安静，不要折腾啊，少折腾，这样的话那个羊啊就很平稳的。它不是一种病，是一种这个致病因子啊，这个说清楚。那个就大家这么多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羊的应激反应，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防治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专家呢会对您的问题做一个专业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热线。稍后呢，将为您继续带来我们相关的一些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农业方面的一些困惑困扰。稍后精彩继续。
2: 12316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

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粮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这时段和您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咨询专家，他的辣椒叶子上有黄斑，背后还有白色的粉末，想问该怎么去防治，请教我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专家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这种状况呢，是咱们辣椒的白粉病啊。这个辣椒的白粉病呢，主要危害咱们辣椒的叶片、老叶、嫩叶啊，均可受害啊。那么在发病初期呢，它这个辣椒的白粉病的初期表现呢，是在辣椒叶片正面出现边缘

清楚的这个退绿黄斑啊，它这个边界不是很清楚啊，比较模糊的这个退绿黄斑啊，在叶背呢产生这种稀疏的白色霉层啊，随着病害加重，这个白粉呢逐渐的连片的布满整个的叶背啊，导致呢咱们辣椒叶片发黄卷曲，大量的提早脱落啊，严重的时候呢只剩下顶部的新叶啊，引起咱们辣椒光合作用的大幅下降啊，导致辣椒呢早衰减产啊。这个辣椒白粉病的这个病菌呢菌丝呢是内生的，所以在前期呢在正面呢辣椒叶片的正面呢是不太容易看到这个白粉的啊，所以呢容易漏诊啊。那么辣椒白粉病的病原呢是一种真菌啊，是这个达旦内斯白粉菌啊，这种真菌呢它是靠气流传播啊，在气温20到25摄氏度啊，昼夜干湿交替的条件下容易爆发啊。那么在温室的栽培的时候啊，或者大棚栽培的时候啊，这个白粉病发病比较重啊。那么这个真菌呢它的这个病菌啊，是在咱们辣椒的病产底上是可以越冬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辣椒白粉病的这个防治上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综合防治啊，其中就有咱们的农业防治啊。那么农业防治呢就是首先呢就是选用抗病品种，然后呢进行轮作倒查啊，因为前面讲了咱们这个白粉病呢是在病菌呢是在咱们辣椒的病残底上是可以越冬的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轮作倒查啊。那么第二个

啊，降低盆内湿度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平衡施肥啊，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啊。第四一个农业防治措施呢，就是及时的摘除啊下部的病叶，带到田外销毁啊。在一茬辣椒收获以后呢，彻底的清除啊，清理咱们的这个辣椒的病残株啊。那么有了病呢，咱们说还是要用药剂防治啊。那么药剂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生物药剂，一种呢是化学药剂啊。生物药剂呢是绿色防控技术啊，用于发病初期和绿色产品的这个使用啊。那么生物制剂呢有两种啊，一个呢是2%的五夷霉素水剂啊，这个用1500倍液进行啊叶面的喷施啊。第二个呢是2%的拟南霉素水剂啊，这个呢是200倍液进行叶面喷施啊。那么还有呢一种就是化学药剂啊，一类化学药剂啊。那么化学药剂呢，它一般是这个也分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内吸性药剂啊。这种药剂呢，能够被作物吸收传导啊，在这个发病期呢，具有治疗作用啊。那么这也是咱们生产中，最主要的、最常用的咱们防治辣椒白粉病的啊药剂啊。那么有以下几种药剂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啊进行使用啊。第一呢是10%的丙醚甲环唑水分散痢剂啊，这个在田间呢用药量是2000倍液啊。第二个呢是40%的伏龟唑乳油啊，这个呢在田间用药量呢是6000到8000倍液啊。还有50%的迷菌酯水分散痢剂啊，这个用药量呢是1500倍液。还有25%的乙醚粉水剂啊，这个用药量是1000倍液。还有25%的比唑迷菌酯啊，这个用药量是2000到300倍液啊。那么这些药剂怎么使用呢？是在发病初期开始喷药啊，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你是轻度发病啊，那么10天一次啊，连续

再一个呢，就是预防用药，还没有看到病斑的时候，或者说是就是略微有些发黄的病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间隔10到14天一次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保护性用药啊，那么这个用的药剂呢，就是非内吸性的，是属于保护型触杀型啊，它这种药剂呢是不进入咱们的叶片内部。只是在这个表面停留啊，做预防用药啊，抑制啊这个孢子萌发啊，或者是侵入啊。那么病害出现以后呢，这个非内吸性的也叫保护性的这个药剂呢，它的治疗效果呢就比较弱啊，所以呢它只适合发病前的预防性喷雾啊。那么有这么几种啊，保护性的药剂。有咱们的留置剂啊，有硫磺制剂啊，或者是多硫胶旋剂啊，就是多菌磷和硫磺的这个合剂啊，还有就是百菌清啊、代森苯辛啊、矿物油、苦参碱啊，这几类药呢，都是属于咱们的保护性的药剂啊，也就是说是用于发病前的保护作用啊。那么在实际啊喷药防治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要点啊。第一呢，就是喷药的重点是辣椒叶片的背面啊，因为呢，这个白粉病病菌呢，它的主要是产生在叶背啊。第二个呢，就是轮换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啊，进行防治啊。那么这主要是防止产生啊抗药性啊。第三一个呢，就是严格遵守药剂标签上的安全间隔期啊。

那么今年呢，是国内这个农业监管，出台政策，出台监管措施比较多的一年，也就是我们说国内农业监管上最严的监管周期已经到。那么今年呢，国家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也是这个建县运农业非法生产经营与试运为主的基准整治等多项整治行动，啊，包括冲击的这个打假农业打假整治专项整治行动，包括网络销售监管加强监管的专项整治等等，也就是咱们从六月一号起仰落过科委规定四种高度农业全面禁售。可以说国内农村行业的迎来有史以来最严管的监管周期。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农业经营者呢，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只有以下几点。一个呢是无证经营绝对禁止。那么农业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农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那么想任何人、任何企业想要进入农村行业经营农业，必须申请办证。那么没有农业经营许可证，你经营农业，违者呢没收罚款，那么重则呢禁业十年，也就是禁业对我们的企业或者经营者呢，个人呢禁业十年，就是十年内不得再进入一种农业行业。那么导致重大农产品质量与生产安全事故的，那么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特别注意的呢，就是限制食品农业不能进行销售。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农业经营者呢，对这个什么是限制食品农业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呢不清楚。那么限制食品农业，通俗来说就是高度、高仓率、高风险，国家严管的一类农药。那么按照国家2006年版的限制食品农业名录，像修甲烷、磷化铝、可破味、氧化钴、米德韦等十二种农业在列。那么目前大多数我们的农业经营者呢，都是运用所在地县区颁发的一般农业经营证。那么这个农业经营许可证呢，是不能经营销售闲置农业的。那么如果满足这个闲置实行农业经营许可证的这个申请呢，那么它也是有特定条件的。一个呢，要熟悉限制适应农业，且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呢，所在地要允许设置这个定点的门店，也就是说，限制适应农业实行定点经营这些条件，那么才能获得限制适应农业经营许可证。那么有了这证呢，可以在附辖的区域内呢，去设点经营销售，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及时的清理过期农药。那么过期农药呢，我们从时间节点上呢，可以按照2017年以前，就是农业管理条例没有修订以前呢，过期农药可以经过检验，可以折价来销售。但是到了2017年国家的农业管理条例修订以后呢，明确规定，国家农业就是劣质农业。那么经营过期农业，农业农村部门包括市场管理部门呢，可以这个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货值比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导致严重后果的，除了处罚禁业条款的会禁业10年或者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随着国家这个经营这个农业行业越来越严的监管，那包括同时呢，咱们国内化学农药源源与制剂的产量增长，那么农业行业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趋势。一些中小的企业呢，在合规成本攀升和价格战的风险挤压下，经营的压力困难呢会越来越大，那么面临着被加速淘汰的这样比较尴尬的境界。因此呢，

之类的，提醒咱们的经营农业经营者要做好以下的工作。第一个，一定要审办齐全证照再开业经营。这证照呢，一个就是咱们的农业经营许可证，一个呢就是市场管理部门也向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啊，一定要这两个证是要全的。那么咱们现在所在县区颁发的农业经营许可证只允许经营限制使用农药出外的农药，也就是说是只能经营国家推荐并且允许使用的农药。那么你要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必须申请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业经营许可证，而且呢还要满足发财地定点经营的要求。第二个需要做好的呢，就是严把质量关，啊，严把质量关，我们规范进货的渠道，并做好台上记录。那么这台上呢，我们已经很明确，必须保存2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货架，及时的清理下架过期产品，那么通过调换或者销毁物化等这些物化处理，保证呢我们进的产品是合格的产品。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时常在节目中或者在1316电话中也提醒我们的这个经营者，一定要关注农药监管政策的变化。你看这里包括金县农业的每年农业农村部金县应农落农业的名录的更新，那么讲监管政策方面，今年像这个网上经营的管理规定，这个产品的二维码的规定，

0: 注意咱们地方农业监管部门农业监管培训提升等等，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经营者及时地了解国家政策的变化，那么规范经营，诚信服务，更好地为我们的农业，为我们的农产品安全服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农药监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以及具体的事项，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专家。节目剩下的时间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他的芹菜刚栽20天，新叶变软发黑，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请教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专家您好。
2: 嗯，你好，主持人。这位农民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是两方面的判断。一个呢就是细菌性的这种病害导致这种新叶变黑变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生理性障碍缺素症。那么病害这块呢，它叶子会烂，而且不光仅仅是叶子上变褐了变软，它而且它会烂，并且呢在茎杆上会茎杆会传，因为细菌性病害从下向上传播，那么它的茎杆肯定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起来会很难闻，就比较农民朋友说的有点臭味。那么这个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它一般都会有这个病株。如果说少或者是就几株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拔除掉。

多了，在农民朋友肯定都听过。但是呢，我跟这个农民朋友情况了解呢，同时也详细的问了，还发了照片。我看呢，主要还是因为缺素症导致的生理障碍，就是主要是缺硼和钙，主要还是缺钙，因为硼的缺失呢，它也会影响这个钙的吸收，所以说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缺钙硼的这种症状，就是心叶变褐色，先是变褐色有点软，后期呢就会干了，就会干枯了。那么这种原因呢，导致的是啥原因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绝对的缺素，就比方说这个土壤里经常用的种植也多了，什么施肥不合理。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呢是根系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呢就比方说是你定植的时候呢比较高温，干旱。那么现在想起来20天前左右应该温度不是那么太高了，那么有可能我们农民朋友定植以后呢，定植水没有灌透，或者就是水呢没有跟上。我们农民朋友往往定完以后点浇一点点，觉着幼苗小嘛，都就不注意，不太注意了。所以说呢，定植完以后呢，一定要把定植水灌透。我们在天气比较凉的情况下，温度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定植呢一定要选择晴天。那么选择晴天以后，我们定植完以后及时的把定植水灌透，最好就是能够水大水浇一下。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地土壤的湿度够，温度也够，那么在20到25度之间，芹菜缓苗就会很快，它的根很快扎好以后就吸收营养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定植水没有浇够，根系呢也没有很快的缓过，没有吸收上来，再加上你要是一干旱，那么我们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要靠溶解在水里面吸收才能吸收上来，干旱以后导致它对这些元素的吸收呢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了这种缺素症。但是呢它并不是土壤里面绝对的缺素了，而是我们的这个在栽培的时候我们的管理上出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植这个呢就一定要定完以后把水浇透，同时在苗期呢一定要认真的进行一个管理，要小水勤浇，表示保持疏松，土壤疏松通透，这种情况下呢它很快的缓苗以后呢根系开始吸收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有可能我们也许缓苗也快，种植的都好呢，就是土壤里缺了问题了。因为啥呢？我们土壤里面，比方说我们觉得芹菜嘛是叶菜类，那么我们一般氮素肥料就用的多，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的这种尿素吧就用的比较多。那么你尿素用的多了以后呢，这种它就会影响这种其他中微量元素的吸收，或者就是尿素呀或者是这个二胺呀用的太多。那么这个二胺用的多了以后，这个磷酸根离子呢它就会把这个好多的这个中微量元素金属元素呢化合了，这样的话呢它就像一个八爪鱼一样的把它抓住，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容易被吸收上去。去做化验检查，土壤里元素并不缺，但是呢植物却没有，蔬菜呢没有办法把它吸收上去。所以说呢我们在施用化肥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像我们的芹菜呢我们在施底肥的时候30公斤左右就可以了，到40公斤都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的农民朋友那么上到50公斤也还能够勉强还可以，现在有时候直接就上两袋子，就是两大袋子，就是100多公斤就进去了。这种偏施这大量元素肥料，那么这种中微量元素肥料呢就严重的影响，就不能被吸收利用，所以说呢就是这种状况。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年大家呢农民朋友注重了化肥的使用，而一个是有机肥也缺乏，另外一个就是觉着使用这个农家肥比较脏，也比较这个人粪尿就别说了，根本就不可能给你用，那么用一点牛粪马粪牛粪呀羊粪呀也嫌麻烦的，还要买。

0: 后呢，整个板住了，像一块石板一样的，像水泥板的。水一浇呢，它又像泥一样的，就是土壤很是不疏松，土壤里面呢，土壤的空隙呢很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土壤中就缺乏氧气。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菜呢，它生长的时候呢，根系呢就没有了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那么这时候呢，它的根呢就会窒息，出现这种，坏死，沤根变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吸收受了问题，地上部表现缺素症。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机肥也用的少，这种情况表示这种缺素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呢，我们像这种状况下呢，像出现了这种问题呢，一个呢，我们就是加强管理，合理的施肥，最主要的是要灌水要均匀啊，小水勤灌，保持土壤这种疏松湿润通透。另外呢，像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急速的快速的纠正，那么就是要叶面喷施，这个。钙和硼这样的复合性的这种农家肥啊，这种微量元素肥料，那么这种缺呢不一定可能就缺这两种，所以说呢，我们农民喷的时候呢，不一定单纯买这个钙和镁的这钙和硼的了，我们可以买一些复合性的这种微量元素肥料进行一个喷施，那么可以在几天内很快的就纠正了。所以说给农民朋友就给一些这个建议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圈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可以在下午的2点40分之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庆阳的田师傅，他想点一段赶嫁。那该段呢是以苦音板式为主，旋律呢丰富多变，通过跺唱、穿字、拖长、叠字等细腻的演唱技巧，将赵匡胤被困河东的窘迫，还有错斩忠良的悔恨，面对死亡威胁的悲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康建海主演的赶嫁。

0: 哗啦啦杀杀，将一员死的到来，腰子念大家当边手头悬，胯下一匹五岁马，五元在家山上窜，怪用牙扫香罗元帅，坐上过去当中山，哪里把那的南花马死火牛回八军前，
1: 二国问一军问安，将军的兵下元胡言，收平安吉福呀，胡言三本来也是大月影推出来，嘿
0: 殿前死，殿后死，殿左死，殿右死。

公。

0: 王姓，将得一头堂。三位安听不言了，原来这话罢了，送大了，那是该有赏。
1: 表曹将军，少家不必相惜。寡人也已交三分，你保我回朝去，那里交三也九分，二八分，三六四十对六分呐。

0: 是皇宫，我让俺进府。这次出来看是臣，皇宫转皇宫去府，官在六品八元帅，十万里将海岸不要怀王呐。
1: 高将军，
0: 大王，
1: 高将军。
0: 我要的
1: 要什么？你说要什么？
0: 要

0: 戳呀，不用打，虽然说他比你气你啦，他那话是我小娃娃要给他大花大，大家娃娃讲解一下，哎，瞎眼听啊。小苹果，
1: 我的呀呀呀呀呀，我把个我的牙钳的娃，
0: 哎，我还怕你个小娃娃。
1: 我还能听他话，只能跟你娘。

乾坤一绕，我马踏了乾坤。

我最忙要夸大将军。

奴才贼兵拆你军车龙虎将刀草上松影后楼一刻之下。

呀。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康建海表演的赶嫁。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逐梦新校园，卧派 AI 随行，联通卧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啊，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啊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戏迷丁玲表演的一段《五郎出家》。

0: 刚刚呢，我们想到的是一段戏迷丁玲学唱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那现在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185695620 09311856956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张浪的韩同学和张浪的张师傅，两位呢都想点一段《背媳妇儿过河》。那该段唱词啊，通俗易懂，充满了西北乡间的泥土气息，在情感表达上呢，既保留了丑角喜剧的滑稽，又融入了小人物之间真挚的情感共鸣。通过过河的这一载体呢，将人物的憨厚质朴与女性的善良本分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整部戏在西笑之余呢，又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过河》。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喂，几号？
0: 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1: 是。
0: 要点什么戏呢？
1: 今天点吃饭馆。
0: 十五贯是吗？
1: 吃饭馆。
0: 初五关啊，
1: 啊，
0: 好的，还有吗？
1: 这边是关中道情，
0: 关中道情，
1: 最后是到了我们的秦桥远远离桃，
0: 哎，好的，
1: 人开狗房，
0: 好的，谢谢宋师傅，
1: 谢谢大家，
0: 哎，不客气，好，谢谢宋师傅啊，再会，
1: 再会，
0: 再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背媳妇儿过河》。

哎

0: 过了吗？
1: 哦，发过来。
0: 啊，张美安的本戏我记得是播放过的，还有吗？
1: 秦香莲告状。
0: 秦香莲告状折子戏吗？
1: 哦。
0: 嗯，好的，还有吗？
1: 这个八件一起出的抓哦。
0: 八件一的大结局啊，好的。
1: 哦。
0: 好的。
1: 火焰居。
0: 火焰居的大结局吗？
1: 哦。
0: 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您呢？
2: 我最近的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2: 蒲，福建的蒲。
0: 定西的蒲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我点了两段都没播放呀。
0: 哪一段戏没有给您播放呢？
2: 我看到豫剧两段都没有放。
0: 花木兰，豫剧花木兰明天播放啊。您是10月12号点播的戏好吗？因为我们节前有一大部分的戏都没有播放，所以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吗？明天您收听这个豫剧的花木兰可以吗？
2: 啊，还有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的豫剧这边都有记录的啊，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2: 好了，明天放花木兰吧。
0: 明天放花木兰，您注意收听节目啊。
2: 好的，再见，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
3: 线。我想想，我现在一打工没唱。
0: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呢？
3: 如果现在宴堂任务，
0: 安堂任母，安安送米，三世仇的本戏。
3: 三世仇。暂时抽，俺兄弟，这黑爷个我听着上任。
0: 这位师傅，成县的朱师傅对吗？
3: 还有三十抽了，在宴堂人物没唱。
0: 成县的朱师傅对吗？
3: 啊？
0: 您是成县的朱师傅对不对？
3: 有的，成县的。
0: 安堂任母9月30号已经播放过了，安安送米10月12号给您播放了，现在就是本戏三世仇，您耐心等待好吗？
3: 三世仇还播放了？
0: 是的，三世仇的本戏还没有播放啊，我这边都有记录的。
3: 那你把外宴堂任务给我采访一下，我咋没听过，我听戏了没听过。
0: 安堂任母9月30号已经播放过了，您看这个过几不动，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背媳妇儿过河》。

0: 哎呀，建议您夫人站在黄安边看他相国国金推为了难，我像行个山面生正脚眼，那就先把他弯，哎，咱自己也开水边，兄弟咱佛正不怕响楼片，只有我们坏心眼，他哪怕跟我头上飘一砖，那就是他跟我脱一脸，嗯，我穿成洗脸法门呢。我把脸顶平心放坦，他想咋我不管。吴爷呢，这一夫人保为难相国皇，我背你到火那边。
1: 这人我是他大的发主意，
0: 你们看咋个想法，
1: 嗯，你这个人呀。

0: 哎，
1: 骂人！
2: 行为无辜，你惹事端。
3: 是这儿的九品官，我生来心好，俺行善，你有难我咋能袖手旁观？
2: 时间，看你这样子还能做官？做官也是个将死官，
3: 你叫我那个快官人，我偏要滚到你跟前。说我是个将子官，将子我偏要把你染，把你染到这里不上算，我还要把你染到呀活嘞，我还把你染到我。
2: 你这个人呀，太无趣了，还不把你本人都进上海。
0: 操脸！哎呀，你先别生气，你肯定误会我了。我是个砍柴的，到山上砍柴呢，把柴砍好了，准备到火里头洗手呢。见你过不起火，我是诚心诚意想帮个忙，做个好事，再没别的意思。
2: 凭他的口气，还像是个好人。
0: 喂，思想包犹豫，脑子也包考虑，你在这荒山野岭里也没个人，这天色也不早了，你还是包开气，痛痛快快的叫我把你从这儿背过去。
2: 照这样说来，你还真是个好人。
0: 嗨，啥好人，人好命不好。
2: 咋了？
0: 哎，爹死了娘亡了，找了个媳妇也黄了，我在这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了，三小子，哎呀，连这都听不懂，光棍一个，明白了吗？
2: 闹了半天咱俩
0: 咋
2: 原来是同病相怜吗？
0: 哦，咱两个同，哎，那个，那你也都没婆家。

0: 啊。
1: 三年前，丈夫就去世了。
0: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嘛，胡问呀。其实，哎呀，你也别难过。这个，其实这个，哎呀，那个，我也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你看你一哭，我就知道你咋说的。这个，你说嘞，多么的条件比你先。
1: 你这人，你会不会说话？你说话咋真直的？
0: 我也没念好多少书，从小都看台，你也不会说话。那看台的人呀，说出这话，直的跟我拧柴棍棍一样，你也别客气，哎也别介意。嫂子，来，我咱背上坐。
1: 谁是你嫂子？
0: 他还不知道我把他叫嫂子。那咱都叫妹子。妹子，来，哥们背上坐。
1: 谁是你妹子？谁是你妹子？才多大，可把我给叫妹子呢？
0: 咋？我多大？我今年都三十三了。
1: 我也三十三了。
0: 哎，咱两个谁把谁还叫不成个三十？
1: 当然叫不成个三。
0: 你三十三，我三十。干脆，咱两个一个把一个叫，哎，你说行不行？
1: 行吗？
0: 行了，奶奶都过活。
1: 那我看你长得瘦麻拉干的，你背得动我吗？
0: 哎呀，我的天哪！弄了半天你还看不起我？你不要看这个人瘦个子不高，这可是全村的马，有论表。你们想我是个弄啥的吗？我是个砍柴的嘛，啊，天天上山下山我的。背上真抽两捆菜，知道吗？真抽两捆菜，这不是给你吹，这不是背给你的。我这都是背上三百斤，坐个大肥猪，你看去跑，这个气死我了。
1: 哎，你干嘛呢你？
0: 小猪那是谁？我是想给你打个比方，想让你放心大胆的叫我从这把你背过去。打了个比方，没说好。
1: 那咱就过活。
0: 过火就过火，过火，
1: 走嘛！哎，别

0: 他这都没出息的很，上次班上专抄两块才都发现了，一天背了个女人当个协调腿软的。
1: 不行，
0: 江哥，江哥说三个从这本都背过去，不然的话我咋能算个男人？
2: 那你这一回可要背好呢。
0: 妈妈的，
2: 背不敢溜下来了。
0: 谢谢欢迎大人。我的爷呀，活了33岁了还没碰过女人，我是被个女人欺骗大的不像话。

0: 子都插在这活埋埋上，马上就过来。
1: 我觉得他问这事，我的爷呀，你咋沉的很？你不是？哎。

0: 我的一次。哎呀，跟房啊，别动！这些话都听跑了，这他妈都听。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兰心为您带来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
0: 刚才在河那边，在河那边，俺叫嫂子，你不愿意，不愿意的我都改口，我改口把你，哎呀妈呀，改口把你叫妹子你又不行，咱两个说的好好的，这一个把一个叫爱人嘛。就是刚一过火你咋能把我叫哥？
2: 谁把你叫哥了？
0: 哎，刚刚明月成心都把我叫了几声，
2: 哥哥哥呀哥呀哥呀，看把你妹的可是个哥哥哥呀，我说的我哥叫你把我哥哈，我哥是放哈的意思。
0: 我哥可是放下的意思，这么别高兴了一下。
2: 哎，你这么好心把我背过活来，这叫我
0: 咋
2: 可咋谢你呢？
0: 哎呀，想里想当的帮个忙，我给你啥谢的嘛，不用谢。
2: 那我
0: 你咋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

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昨天我们讲到了孙权为讨回荆州，与周瑜设下美人计，假意将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等刘备过江取亲时，就强行让他将荆州归还。谁知诸葛亮已经识破了孙权的奸计，于是派赵云护送刘备过江，并叮嘱他先去拉拢周瑜，买通乔玄，由乔玄在吴国太面前揭露孙权与周瑜的计谋。下面我们继续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些钱。

0: 果然不得啼哭，老有一计，我只可藏死得。
1: 夫人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0: 我这里经过冰冰恶目，就说济南新春元旦佳节，黎民百姓都在兴奋祭祖，贵人不能祭祖，只哭得两泪悲啼。我母乃是大贤，必然命你我夫妻将便祭祖，那若有边传路
1: 怎么样？
0: 你我夫妻岂不会伤尽？
1: 哎呀，夫人虽是女流，更胜我们男子都才成婚。夫人过程女中贤，同怀金中立当然。元旦佳节不防备。

0: 鬼胎
1: 将
0: 君主回宫。
1: 我儿回宫来了，快快有请
0: 有请。

0: 快快站起来，
1: 西姑母好，
0: 坐了。我儿进宫为娘戏子不敬，选得闺婿可好？
1: 好，他让孩儿在母后面前问俺。
0: 儿啊，今儿进宫又得何事？
1: 哦，母后，今乃新春元旦佳节，一面百姓都在兴奋之中，选得献活孩儿以报。江边遥祭祖先，不知母后可愿我们前往？
0: 愿为这件小事，王儿速去速回，以免为娘担心。
1: 谢过母后。

万般无奈，儿子又随父，心里更会敬重。可怜孩儿难舍母后，养育子男不如分离，千难

敬于山，要学讨，求通八国。

草满，东吴母子又满前。南平三千，东奉县八十三难，归营见。三人互相诸葛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看小周瑜，丁下艳分美人之计，狂舞住国将赵秦。那是赵秦，分明是累要我家荆州。今来建安十四年，新春元旦佳节，吾主必然夸封还朝，我不免命二位千岁前去迎驾。来，有请二千岁、三千岁进帐。

0: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小雪，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2: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1: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2: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1: 着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

0: 孙家的闺女。
1: 真的假的？天婶，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0: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天婶，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0: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2: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一节 FM 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鲁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剧中以高亢激昂的梆子腔为主，剧中唱段如刘备的《甘露寺拜见》、孙尚香的《孙尚香作画阁自思自叹》等，旋律跌宕起伏，节奏明快，既展现了秦腔的豪放风格，又通过细腻的转音和拖腔传达了角色的情感波动。音乐伴奏以板胡、梆子等传统乐器为主，营造出紧张、欢快或悲壮的氛围。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悬船在上，
1: 我等
0: 大
1: 公，
0: 二位千岁少礼，请坐。
2: 行。
0: 承问了，二位千岁，你们可好？
2: 酬劳过年，
1: 选我当金城，
2: 哪个
1: 有才？
0: 今来建安十四年。新春元旦佳节，吾主必然夸风还朝，我等前去迎驾，二千岁听令。
2: 好，
0: 命你随带三千人马埋伏在黄州街口，等周一到来，一拥杀出。
2: 配令，
0: 三千岁听令。
1: 好嘞，
0: 命你随带三千铁骑军。埋伏在楼花当口，等周瑜到来，此刻擒拿，莫可伤生。

0: 令三江侠寇赤壁之战，他也有些许之功劳，因而莫可上升。
1: 这才有灵啊！
2: 耶、yeah! ！

0: 此地举宴客人，请毕。
1: 导演，请毕。
0: 好，有请夫人。夫人，举宴起毕。如此，夫人前来等举，司机在骂争争。安安出心腹，淡淡喜幽静。
2: 撇下年迈目，教人好上情。
1: 房下破天蛋，包公领。

0: 寒悠悠，
1: 明明白荆州，
0: 刺不着八天的野狗枪。
2: 各位将军请了，
1: 请了。
2: 奉了武侯将领再次做一撒牛逼，一言为定。牛逼来呀！
3: 吹马离江东，难报几火雄。
4: 李龙飞蔡峰，紧锁周蛟龙。
3: 又成跳马山，火炬被燃尽。
2: 乌鸦滩，死将在此，不怕死鸟扔金钱。
3: 哎呀，夫人死尽，龙将在此，这却在错
5: 中国。我将此写成什么三刀剑了？我将大开两刀，上层一刀，单层马上低速一关，
3: 春来春来。建安十四年，元旦急走还。若有伏兵到，夫人去当先，夫人去当先。哎呀，夫人呐、啊，此事非夫人莫介呀。
4: 贵人大马在后，此地报进举院，待我看他来将是谁。
3: 此地报进举院，你要小心。
2: 左一三刘备，皇姑在此，你我下马一谈，
1: 下马一谈。
2: 皇姑在上，顶风
1: 取胜，
5: 喊道
0: 干娘，
2: 参见皇姑。
4: 我当是活人，原是顶风许生，寒当干宁，管见你们串联之来，要往哪路正教？
2: 奉了武侯将领，请皇姑回山满去。
4: 朱主说了，那请我回山满去，分明是周瑜派你们前来拦截我的壮烈，你说死也不死？
2: 死将不干。
4: 说什么不干，你们可晓得周瑜是何人物，他乃恶兄夸下一将，玄得是何人也，一来是恶的辅助，二来是汉武天子的皇叔，恶夫妻封了无名，将便击走，击走一笔荣回南虚，这是二人敢在中途拦截恶的壮烈，一个无

0: 立不住刘作人情，放他们国将
1: 皇将
2: 名。
0: 哎呀，皇姑，奉命为才干不由己，请皇姑国将。
3: 好，可叹中将是君臣。
4: 有请中公。
5: 孔明妙计真神人呐！
0: 奉命为才不由己，
4: 打。顶风徐帆喊道：干娘，你想张老爷国登将来稍远有余，问他替一枪武将，此地倒也宽阔，打仗被虚火，好与你家张老爷走一走精神。
0: 所以刘良在前行不偏，大将军请回。

0: 情开面无滋滋的。
1: 韩将军听了，
0: 韩将军听了，
1: 今天新传元代将军无后持久待罪，就西安下位做壮威，走脱了军主桌刘备。武侯就姓梅阳大怒，命令二人前去追赶，马到江塘，谭将军请来传令，
0: 谭将军请来传令，
1: 你和腿仗不及一同传令，带三
0: 将军
1: 山东的西天
0: 啊，

0: 好用嘴柄这全在错。
1: 快点张马前行，自己报定去验，等我看他来江是水。
0: 自己报定去验，你要小心正正。催马步前行，夫人却退兵。啊哎嗯、等着我皇命，
2: 真是魔相声。
0: 追赶刘备，黄三四，你们下马一场，
2: 下马一场。
0: 黄三四，排长，
2: 排五，
0: 探金花，孟虎，
3: 面客一。
1: 哎呀，我当错人，原是财务探长，而将军不在南徐，敢在中头，为了何事？
0: 领了吴侯之意，请皇姑回上南徐。
1: 这就中了。那请我回上南徐，分明是周瑜派你们前来追杀于我，你说谁不死？
4: 二将不敢。
1: 说什么不敢？竟是你们这些手下人等，一个一个在我兄面前卑鄙绝舌，想踩断我兄妹之情，说是把我拿刀来。这样皇姑投手受伤，羞于众狼，众狼羞于我兄，我兄羞于我母，我母抱住我的头手，通通的空得隐藏，也面对牵肠挂肚。到那时节，你就无知

0: 你看王虎将的十分有力，你看留下他的人情，放他们过去呀。
1: 有话讲真的，你
0: 王虎。

0: 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2: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那在每天的这一时间，大春都会为您邀请省内知名医院的各科室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被重视但却被忽略的那些医学常识，一起来助推健康中国行动。那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和视听甘肃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当然了，在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来搜索云看甘肃，也能找到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做客直播间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方式，我们在视听甘肃客户端给大厨来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给大厨来发送留言。当然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来进行互动。那近年来猝死、心肌、急性心梗这些词儿频频冲上热搜，悲剧呢一次又一次的敲响了健康的警钟，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不幸中招，更让大众揪心不已。熬夜、高压工作、不规律的饮食，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为何会成为心脏健康的隐形杀手？年轻人总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却不知猝死风险早已潜伏在身边，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常常被忽视，黄金的抢救时间稍纵即逝。面对突发的情况，普通人该如何的正确施救，又该如何从生活体检当中提前排查风险，守护心脏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勤红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专业通俗的拆解猝死与心梗的关系，揪出年轻人猝死的高危诱因，识别容易被忽略的预警信号，手把手的教会大家急救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进童医生。童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童勤红，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兰州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粗重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一届委员，大拇指俱乐部甘肃区域远饶交流中心委员等，擅长心内科常见病如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的治疗，擅长技术冠心病介入治疗，在急诊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型术、经皮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冠脉内溶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0: 技及经验。
1: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猝死和急性心梗的啊，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最近。

0: 我本身喜欢比较喜欢踢足球，正好有一个医师的足球队和另外的一支足球队在踢足球，结果呢有一个队员倒在了场上，那正好因为对方是医生啊，这个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救治，这个躺倒的这位球员最后是幸存活了下来，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是这个正好就在我们隔壁的，就是我们单位隔壁的一个单位啊，也就是前上周上上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大家的这种可能不是医学常识，或者说这个医学常识储备不足，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呢就最后失去了生命啊。所以两件事给我的这个冲击特别大，所以今天跟童医生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所以我想先请您来回答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猝死和我们说的这种急性的心梗，它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很密切吗？还是这两个事儿，两个词儿本身就是一件事儿？
1: 好的，主持人，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提出来的问题。那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呢？简单的来说啊，急性心肌梗死呢是导致心源性猝死的最主要的原因。然后呢，但是呢，猝死呢一定要记着，不等于都是心肌梗死引起来的，相当于70%到80%的这个心源性猝死，它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当我们心梗发生之后呢，它特别容易发生这个恶性心律失常、失速失颤，就也就是说心脏呢是快速无序的抖动，然后呢失去了供血功能，然后呢如果你抢救不及时的话，病人很快就会死亡，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急性心梗就是猝死呢，它都是急性心肌梗死引起来的。那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遗传性心脏病，肥厚性心脏病，对吧？然后这也是我们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常见的原因。他可能平时呢也在运动，也在活动，但是呢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啊。然后呢在剧烈运动状态下他就发生了猝死。还有一些离子通道病，比如说长 QT 间歇综合症、布鲁嘎德综合症，还有心脏瓣膜病，还有严重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呢都是呢引起我们心源性猝死呢也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大家呢要记住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说我们发生心梗的时候，然后呢不是说所有的病人呢他都会发生猝死，只要你能及时的送到医院里来，通过我们介入的办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溶栓剂溶栓呀，还有我们的那个介入的办法，就是那个放支架呀，然后胸腔扩张之后呢，把这个血管打通之后呢，病人就能避免死亡啊。然后猝死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临床诊断，是我们死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而我们这急性心肌梗死呢，是它明确病例过程，通过我们心电图和心肌酶呢，能够明确诊断的啊。所以呢，他们俩可能我说到这，可能好多人还是不理解，那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那我就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那个房子里的沙发突然着火了，然后这时候呢，火势非常凶猛，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堵了，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把消防队员及时叫过来，就是叫来医生之后呢，我们及时扑火之后呢，就把那个火呢就扑灭了。虽然房子呢已经很破了，但是呢房子主体还在。就好比我们这个经过抢救之后呢，人虽然是造了罪了，但是呢人的生命是存在的。而猝死呢，就是个房子呢，不是说这个火势蔓延，它是直接就引发到了你的那个什么，咱们厨房里的煤气罐，然后呢就像好比你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呢房子在一瞬间轰的就塌掉了，就好比我们的那个心源性猝死啊，是这个，他们俩是这个关系。
0: 他就没给你抢救的这个机会。
1: 哎，对对对，是没有给你抢救的过程，然后病人就死掉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有一组数据呢也是比较触目惊心的。我国每年呢有54.4万人呢是死于心源性猝死，其中呢有90%以上的这个病人呢都全部死在院外，就是抢救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不到1%。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猝死呢已经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
0: 您这个跟您说一句，这个可能稍微引申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觉得为什么抢救率这么低呢？
1: 第一个就是病人疏忽。那很多病人发生心梗之后呢，当然很多病人要是有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啊压阵啊胸痛啊，对吧？然后呢向左肩后背放射，持续时间呢超过30分钟不缓解，然后病人是感觉自己越来越感到好像有加重，然后有濒死感，伴有恶心呕吐，然后这时候他感觉可能心脏出了问题，这样的病人的话及时送到医院里来呢，我们是能够抢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病人，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就是一个胸闷，或者呢就是那个一个就是咽喉部的一个烧转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牙齿疼，然后呢就把它当成是牙病来治疗。还有一些年轻人的话，还有老年人啊，他就是一个恶心呕吐，总觉得这个腹部呢就是不舒服，然后呢这样的人呢就往。

0: 就忽略掉了，然后等他再送到医院里来的时候，说实话已经是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抢救时间啊。所以呢，就不典型症状的话，就是忽略的人比较多一些啊。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这个重视程度不够，
0: 哎，
1: 或者说是忽略了这个疾病本身的原因啊。
0: 哎，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这是一个最多的原因。
0: 我们你看，我就跟你说个事，就说个事。今年我们有一个，去年前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医院的一个本院职工啊。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是个，我记得是个咱们的那个冬至。然后呢，他当时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呢，他说，小童，我问个问题，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这嗓子这火辣辣的疼。疼得特别难受，哎，我问他，你以前疼过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还有什么症状？他说我这个胸口还有疼痛。他说我这不是反流性试管炎。我说你是绝对不是反流性试管炎，我觉得是心脏出问题了，你赶紧到医院里来。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时间是2:38，然后呢，这个他呢就可能当时我说完之后呢，他就下来，而且当时呢有一点他没有打120，然后自己下车，然后打了个车，然后呢就赶到医院。然后呢，赶到医院之后呢，他是3:09赶到医院的。然后等赶到医院的时候呢，病人呢，他呢只剩什么呢？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当时就是心电图是个广泛的一个前臂性格。然后当时呢，我跟他们家属也是交流了一下。其实呢，他早上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但是呢，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然后呢，他早上感觉不舒服，然后呢，自己给自己诊断可能是反流性试管炎。因为很多我们这个咽喉部疼痛、烧灼样的感觉的时候呢，他特别容易和我们的这个反流性试管炎呢就火到一起了。
1: 对，症状很相似。
0: 哎，特别相似。所以呢，他把自己给自己诊断了反流性试管炎，然后呢就在家里呢就在观察当中，然后到2:38的时候，应该是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然后他坚持不住之后才给我打的电话，但是呢一切都迟了，很遗憾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才前年他去世的时候才53岁，其实如果他要早点打电话，早点赶到医院，说实话他绝对是能活下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这种，刚才说到的病人的这种疏忽啊。就是可能有症状了，但是确实是没把这些症状当回事儿。比如说您刚才特别提到咽喉部的这样的一个灼烧啊，
0: 对 对, 对，
1: 我们真的得分清。我觉得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在甘肃，这好像确实也是一个高发病，咱也不可否认。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呢，就是先在自己家里面先吃药啊，吃药之后呢，不管用了再说。但是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忽视，所以我。接下来就想跟您聊一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不能也结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来去说，给我们说一下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年轻人的我们这种熬夜呀，长期的吃外卖，包括这个我们前面说的长期的高压的工作，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造成心源性猝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0: 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猝死率是它就明显上升了呢？首先就是我们核心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这个看似好像这个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呢，对我们的心脏的打击是特别大的。比如说熬夜，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都是什么呢？都是夜猫子，要么就熬夜值班，要么熬夜什么呢？要打手机，就不睡觉。然后呢，它就会引起你的生物钟的一个打乱你的生物钟，然后呢，会引起你的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呢，它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你的心脏呢一直处于一个加班状态，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必定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第二呢，就是饮食。那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自己不做饭，基本上都是点外卖。那你要知道，我们外卖呢，它都是为了增加你的口味呢，它都是高盐高糖。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些年轻人呢，不喜欢运动，对吧？不喜欢运动啊，进来以后就是躺在沙发上就开始什么呢？吃完饭以后就开始刷手机啊，对吧？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必定会导致什么肥胖，对吧？肥胖，然后呢，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现在年轻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相当多，相当多。然后呢，这些呢，也是我们。

0: 一些年轻人呢平时不喜欢运动，但是呢突然哎有马拉松比赛了，然后呢他就积极报名去，然后呢就跑5公里10公里，然后呢这种病人呢他也特别容易发生心律失常，然后呢导致猝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不活动啊，然后呢他突然就觉得哎呀我也赶个潮，别人也报名我也去报个名，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下他容易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也是我们目前年轻人呢就是猝死呢比较高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职场，那职场的话现在刚才咱俩在交流过程当中也说了，我们压力非常大，对吧？那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因为目前的是职场的这个压力太大，这个工作节奏特别快，所以呢大家呢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然后高压的状态下呢，它会激活我们身体的一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会导致你的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腺肾上腺素的持续分泌，然后持续分泌以后呢，它会引起血管痉挛，然后呢会导致你的这个什么呢？会发生一个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对吧？然后呢，它会促进什么呢？增加你这个血栓的风险，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梗。那一旦发生心梗，如果堵的部位就是比较严重，比如说前浆、这个右冠呀等等，它就容易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失速失颤，然后就心脏停跳。这些呢，都是我们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就说他的猝死率上升的原因呢？就是这些啊。
1: 对，所以生活当中的有一些细节看似不是那么要命，甚至跟我们日常生活觉得好像大家都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隐藏了很多这种健康的陷阱。
0: 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啊，就像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吃外卖这件事儿啊，我也觉得很方便，是确实，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跟我们国外的有些朋友在聊这件事儿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国内啊真的太方便了。我甚至到一个小的县城里面，比如说想喝杯奶茶，都不用亲自己去啊，都是很方便的就能送到。但是我们也反过头来也要想一下，这样的一些高盐、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个饮食，真的适合我们长期的这样的去食用吗？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度的问题啊，一定是你说咱们偶尔吃一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都有口腹之欲啊，一定要去满足，这快乐也很重要啊。但是你说长期持续每天都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可取，一定要是，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熬夜，这个长期高压的工作都是这样，一定要有个自我的调试。那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和您的这种临床经验来讲，您能不能给我们也划定一个大概的区域，我们哪些人现在就属于是我们这种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了，咱就得注意。尤其是我特别想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疾病都说是家族史啊，说是这个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这些人是不是也早早就可以划定到我们这种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当中了呢？
0: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高危人群呢，咱们总共的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就是家族遗传性疾病，对吧？很多人呢就说平时呢身体很健康，然后做了体检呢也是很正常，觉得自己是很健康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往往是带有什么呢？带有致病基因的。然后呢，比如说是我们肥厚性心脏病，对吧？这也是我们目前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常见的原因。那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啊，哪个年轻人就是剧烈活动之后呢，啊，他突然就猝死掉了，最后没抢救过来，对吧？这样的病人大有人在，这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发现而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淋巴通道病，比如说布鲁嘎德综合症啊，还有我们的 QT 间歇延长这种病人呢，他容易发生这个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平时呢身体很健康，但是呢他在剧烈运动或情绪激动的时候呢，他特别容易发生这个失速失颤，然后病人心脏停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家族遗传性疾病史，那很多人就问我了啊，童主任，您说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那肯定有遗传。所以呢，父母亲兄弟姐妹，只要是男性呢，就是年龄小于55岁，女性呢小于65岁这种有家族史病史的人呢，他基本上他家里的这个年轻人他都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我曾经就遇到，我就管过一些病人啊，他们家兄弟四个。全都放了支架，是因为为啥呢？是因为他父亲有冠心病，还有一个就是母亲呢有冠心病，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有什么呢？都放了支架了。这说明啥呢？就说明我们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病人呢，一定要就早期呢，一定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这些要管护好，因为他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发生的几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病，比如说一些隐匿性的肥厚性心肌病，对吧？平时呢体格检查也很正常，然后呢运动他的这个体育成绩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不代表他们有。

0: 心脏上有问题的，那比如说他在剧烈活动的过程中他突然死掉了，对不对？那你事后你再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有遗传性疾病，还有我们这个隐匿性的离子通道病，比如说长QT 综合征，还有布鲁嘎的综合征，对吧？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就说曾经自己得过心肌炎，但是呢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那个时间长了以后，他愈合之后呢，可能他那边呢就形成一个纤维化，然后当你在运动剧烈的时候呢，他那边就容易诱发什么呢，诱发失速失颤，然后呢这也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冠脉的异常。那什么叫冠脉的异常呢？我们的那个左冠状动脉呢起源于那个右窦，然后呢这个血管呢走向于那个主动脉和肺动脉之间的过程当中呢，当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它容易把那个血管呢压扁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就会导致猝死的发生，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呢失速失常的发生，这是第三种。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那个获得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呢获得性心脏病，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在那个什么有吸食可卡因啊，就是这类就是毒性药品的这些人，然后呢他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你的冠脉痉挛，然后呢导致什么失速失颤的发生，对吧？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平时呢不活动，然后呢突然他就什么呢，他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他导致了你电活动不稳定，然后呢也是容易发生猝死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病毒性心肌炎，对吧？一些人呢他得了什么呢，病毒性心肌炎，比如说有可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还有我们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呢，他可能从那个胸闷心慌，然后到心衰，到猝死的发作。那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得了心肌炎，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进行了剧烈的一个运动，然后呢突然发生了猝死。就在我们疫情期间呢，就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是我们本院的一个亲戚。然后呢这个小伙子30多岁，当时呢他就是因为感冒发烧，之后呢他就自己就没有管，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可能又自己去又活动去了，活动之后呢他突然发生了猝死，这很遗憾的，自己不知道，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平时呢就是也就是叫体育达人。什么叫体育达人呢？就说平时呢自己呢不，就是说特别喜欢运动，还有当然还有运动员，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工作，再加上体育达人啊，他特喜欢运动，然后一天我要走5公里10公里，他就要走，使劲走，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会导致你的心肌纤维化，然后呢也容易发生，这种病人也容易发生猝死。那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些高危人群啊。然后刚才我讲到的那个什么除了肺活性心肌病呢，它引起一个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高危的人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冠脉异常，就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冠状动脉呢，左冠状动脉起源于右窦，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猝死的第二大原因。所以的话，这些呢一定要引起咱们年轻人的重视啊。
1: 对，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这些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因素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指征已经把很多人划定到一个高风险人群当中了。我们不是说你一定会得，但是它一定是一个高风险人群。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注意，就是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其实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让心脏的负担其实也蛮重的啊。咱们不说是这个，不说是不动的人突然动，那持续运动比较这个高强度运动的人，我觉得也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我们的心脏就前两天我还在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们说人体的这个从胚胎时候先分化出来，你从那个这个我们说 B 超当中，你最早能听到的是心脏的跳动，而不是说长的大脑，对吧？你先听到的心脏的跳动一定有胎心了，那它就其实一直在动。到一个人一生的终结，你的心脏其实一直没有休息过，你依然处于一个高强度的运动状态，高负荷的这种心脏的工作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类人群更是应该要注意啊。我们说可能疾病的这些或者家族遗传史的这个，可能大家觉得哦，我们家可能会有，我得注意，可能还会注意一点。这种觉得哎，咱身体倍儿棒啊，我干嘛要注意呢？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纠正这样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的一个误区呢，我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而且一开始就说到了一个词儿，年轻人。所以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我年轻啊， 我也没有基础病啊，是不是？我一定不会有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可能性。但是，所以我想请您说，来。

0: 回答一下，这种想法对吗？
1: 这个想法呢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为啥呢？那很多年轻就是因为自己图了个年轻，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然后呢觉得呢这些疾病呢不会找我，所以呢他往往就忽略掉了。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熬夜，对吧？那很多年轻觉得啊我熬夜也没关系，我年轻啊，对吧？我身体很健康啊，对不对？但是呢我刚才也说过了，长期熬夜以后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呢会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然后呢你这个长期的这种内分泌紊乱，因为熬夜以后它内分泌必定是紊乱的，紊乱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你的什么你的那个比如说肾上腺素这些都会分泌，对吧？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导致你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啊，斑块的不稳定啊，然后呢导致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心源性猝死啊，心肌梗死的发生啊，肌肉猝死啊等等，对吧？还有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什么吃饭的问题，就是吧就是那个长期就是点外卖，然后呢高油高糖高脂，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也慢慢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对吧？然后呢也会导致什么呢？也会导致什么斑块的不稳定啊，就前面说的，然后导致心源性猝死，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常见的。还有呢就是说就是刚才

0: 啊，就是凑热闹嘛，别人跑了报了那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1: 马拉松，
0: 啊、哎对，然后呢我也去跑个5公里10公里，然后呢他就跑去了，那这也是容易引起我们那个恶性心律上的发生的，就几率，因为他平时不运动，然后心脏负荷突然运动之后呢，他心脏负荷呢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对吧？他也容易发生这个情况。哦，所以呢，我就觉得年轻人呢，绝对不是免死金牌，尤其年轻人更要注意。我曾经呢也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是个40岁，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那个左肩疼，然后呢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跟我描述是，哎呀，佟大夫，我这段时间呢。怎么走爬个3楼4楼好像有些气短，他就说了这句话。那我平时说有没有胸口闷啊疼啊这些，他说没有。我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说也没有，就是感觉气短。我说你的冠脉出问题了，抓紧住院。他说不可能，他说我的身体这么健康，平时我特别喜欢运动，基本上每天都在游泳啊、哦，每天都在游泳。我的就说平时生活是没啥问题的，而且呢，他饮食上也特别注意。他说我什么对血糖呀、血脂，他也是比较严谨的。他
1: 又觉得游泳心肺功能很好，
0: 很好。然后饮食各方面呢，他也觉得他也在去那个什么，再去控制。啊，然后我说了，但是你这症状，因为没一个人没有原因的，他突然出现气短，一个40岁的男性，那他冠脉肯定他储备能力说明不行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说了，咱们不说那么多，你先听我的话。我考虑冠脉出问题了。你要必须要住院，但是他跟我说了很多啊，我是运动达人，我喜欢运动，每年还在跑马拉松比赛等等，跟我说了很多。但是我说你说是说，但是呢，我建议你还是要住院。最后呢，这个病人呢就出去了。啊，过了一会儿，领我快下班的时候，他又进来，他说请我住院。然后住院之后呢，我第三天，他是星期二，我们是礼拜四我们做手术，然后呢我就给他安排做了造影。最后呢，3根血管，1根堵死了，右冠完全堵死了，回旋至99%的次旋闭塞。最后呢，我们右冠放了支架，然后呢回旋了也放了支架，最后病人才心服口服。所以的话，这个年轻人记者一句话，绝对不是免死金牌。越是年轻人，越要注重这个问题，越要小心这个问题，因为他年轻，所以他忽略，他就觉得我身体很健康，
1: 甚至是身体的代偿。
0: 哎，对，他就会这么想。他不会觉得啊，他不会往那个冠心病考虑，因为他觉得冠心病都是老年人得的。但是你

0: 25岁、24岁、24岁、25岁、26岁、27岁，都是我们呢曾经抢救过的病人，都是心梗。
1: 嗯，
0: 是这样子的。嗯，
1: 对，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童医生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关于我们心源性猝死的相关内容。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3: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4: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3: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4: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3: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4: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3: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4: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2: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6: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7: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6: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0: 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童建宏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关于心源性猝死的相关内容。那在上面的节目最后，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这种年轻人啊，还是需要注意对自己的身体啊，要有这种细微的变化，还是要有密切的关注的，不能总拿年轻二字当挡箭牌，就完全忽视我们说健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接下来就想请童主任来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信号或者小的症状会提示我们你的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你得注意了。但是这些小的症状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求救信号，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些尤其是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和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你能不能都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心源性猝死发生之前呢，其实呢他很多人呢他是有症状。

0: 那个就忽略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左肩疼、左后背疼，然后呢还有牙齿疼，然后呢还有我们这刚才说的那个咽喉部疼、烧灼样的感觉，还有的人胸口或疼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个上腹部的一个恶性呕吐，然后腹痛，
1: 觉得胃疼，
0: 然后呢他就会把这当成什么牙疼，然后呢当成反流性食管炎，当成胃病，然后呢自己给自己治病，而不是说我要到医院里来，然后呢自己给自己抓药。然后呢他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诊疗时间，所以他其实说他没有说是他不说是没有那什么给你发出信号，他是有发出信号了。那还有一些人呢，平时呢就说跑上1公里、跑上5公里、6公里、10公里他都没关系，然后呢平时呢就是爬楼梯爬5楼6楼都没关系，诶这段时间呢他突然爬不动了，因为爬上2楼他就感觉气短的不够，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他就感觉气短的不够，气短的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诶是不是我的这个肺上出问题了，因为曾经我拍过片子肺结节，哦那肯定是肺结节出的问题，然后呢他也就忽略掉了，他就不来，然后呢这些呢最后导致了什么呢？最后就导致了有的人呢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个呢我在临床上呢确实遇到了很多很多。那曾经有一个这个人是个宫腔化的一个病人。那天呢我在上门诊，然后他就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呢我是左肩疼，就左肩哪都不疼，前面也不疼后面也不疼，就是左肩疼。然后我说那你这个除了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症状吗？别的再没啥，就是左肩疼。然后当时我一听这个话呢我就说了，他说他就在贴那个什么
1: 贴膏药、
0: 啊、哎对，他觉得他是肩周炎，然后呢他就因为他这些不缓解他才过来找我的。然后我说那你这个我考虑是冠心病，他说不可能，你看我1米8几的个子，身体是非常好的，怎么可能得冠心病呢？因为他才40岁嘛，他不相信，这种40岁男性太多了，然后呢他不相信，然后我说我不考虑别的，你不是肩周炎，我考虑你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呢我说的也比较坚决，然后他就比较怀疑啊，然后我说你听我的话，绝对是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再不能耽搁了，因为他这个症状是一直不缓解的。然后他当时呢也就听了话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安排做造影，之后呢他的血管三支病变说实话非常严重，也是前浆质堵死了，然后呢右关的是次旋闭塞，然后他才相信我的话。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呢有些典型症状呢大家是能知道的，那有些不典型症状他就特别忽略掉。还有我们是恶心呕吐，那就我是10月6号我抢救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53岁，当时呢他是晚上1点钟呢他突然出现了腹痛，然后呢就那个恶心呕吐，然后呢当时呢他就觉得他有糖尿病20多年，还有高血压病史，他就觉得呢他是吃的不合适了，然后呢他就没来，然后他一直给我扛到了21个小时之后呢，他觉得实在扛不住了，他们家人才送到我们医院里来。那来到医院来之后呢，我们一做心电图、心肌酶，不用说了，心梗了，那我们就赶紧上台，因为病人还是有症状的，他那个症状还是有持续发作的，然后我们就上台了。上台之后呢，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右冠从开口全部堵死了，你想想，他这个病人当时就忽略掉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上腹部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些呢，就往往当成胃病来治疗，还不是这一个两个，大有人在。他曾经呢，我也在门诊上呢也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来了以后呢，跟我描述的第一句话是啊，大夫，我跟你说个事儿。4天前呢我参加那个宴席去了，然后呢我吃了吃饭回来之后我就恶心吐了，我胃不舒服了，然后呢我就自己呢买了些胃药我吃了，哎但是2天我怎么又气短了。他当时说完这话以后呢，我就说了，你这不是胃的问题，心脏出问题了。他不可能，我的心脏怎么出问题，我平时身体很健康。然后这个病人呢当时就在那就开始给我跳起来了，你看我身体很健康，我说你千万别跳，为啥呢？我可不敢冒这个险。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我可负责不了。我说你千万别再跳了，我说你必须要赶紧住院。病人说不可能，我不住院，我好着呢，你看我身体好啊。我怎么劝说这个病人都不听话，那怎么办？那我说我把电话留给你，这样子，今天呢我在科里，今天是我值班，下午2点半，你回去以后准备，那你过来。啊，这个病人一听这个话呢，觉得合适了，行，那我就先走。他什么当时什么检查都不做，心电图不做，心肌酶不查，啥都不做。然后我怎么劝他都不做，然后呢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当时我还在想，如果他真不来的话，我还得给他打电话，把这个病人还得叫过来。为啥呢？因为我考虑他是冠脉出问题了。所以呢，当时呢到了2点半，这个病人还听话，他就过来了，还真的拿上东西过来住院来了。住院来以后，我就赶紧紧急就给他做心电图、心肌酶。最后呢，心电图果然是 埃斯丹呢，他高已经回落了，然后呢，性激酶呢还高着呢，然后当时他还是有些不舒服，有些气短这些，然后呢，已经发病时间已经四五天了嘛，那我就上台就给他去做手术，当时我就气动导管室，然后上去之后呢，右管从口上完全堵死了。然后呢，那个什么，当然前腔之内也是有问题的啊。当时我们就把右管呢给他做掉了，最后呢恢复了。恢复之后呢，病人呢当时回到病房里以后呢，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这么话，他说：“大夫，你为什么给我放支架？”我说：“你的血管堵了，没办法，必须要放。”他说：“那我以后坐飞机怎么办？”我说：“这坐飞机没关系啊，不影响。”他说：“这个支架是我不想放的。”我说：“那你不放不行啊。”然后他就当时呢还是有些带情绪，就是不太高兴，你怎么给我放支架了？但是你没办法，因为发生这个情况你只有那么几种办法。第一个药物治疗，就是心梗之后就是冠脉有问题，要么就是药物治疗，要么就是支架之后介入的办法，还有个就是搭桥。那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而且他的血管又堵塞了，那么大的一个右管，那你是怎么说？所以呢，这种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呢可能还能有一些意识，但是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对吧？我们嗓子的这种勺状样的感觉呀，胸口后疼痛啊，牙齿痛啊，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腹部恶心呕吐啊，它就往往当成什么牙病啊，或者是什么呢？反流性食管炎呀，胃肠的疾病，
2: 消化道的疾病
0: ，然后呢，他就忽略掉，这样的病人呢是大有人在。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也希望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要说一下，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给自己下药，千万千万不要觉得我怎么了，我怎么了，然后呢，我给自己去诊断，我给自己抓药，这种事千万不要去做。你宁可到医院里来做了这些检查之后呢，你没有，但是总比你耽搁病情要好。那有些病他真的没抢救过来，有啊，有一个老爷子就是因为上腹部恶心呕吐，然后呢，在家里呢自己耽搁了。我见那个老爷子当时是70多岁，这还是我五六年前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就晚上他就过来住院来了。当时呢，我们刚做完心电图，然后来了以后，先没去办住院手续嘛。我先因为是介绍病人别的人给我介绍来的，我就赶紧给他拉了心电图，是个下壁心梗。然后呢，当时就是一个恶心呕吐。最后呢，住院手续还没办过来，病人就猝死掉了。对，所以的话，我们这种不典型的疼痛呢，不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对，所以接下来我要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些不典型的小症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在这个小症状当中，您其实前面也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它可能不会直接导致心源性的猝死，但是它可能会对我们为我们心源性猝死埋下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种。

0: 然后这个心脏就出了问题，自己还不自知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1: 对，比较常见。那很多人感冒之后呢，它有些病毒，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埃克病毒、咳嗽气病毒、流感病毒，还有新冠病毒，就我们那个新冠发生的那段时间，然后呢，它就特别会容易侵犯心脏，然后侵犯心脏之后呢，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普通的一个感冒，不会引起他的重视。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呢，他又去做剧烈运动，然后呢，他就发生了什么呢？恶性心律上的发生。那这样的病人，我刚才我就说过，就我们疫情期间呢，就我们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的哥哥，亲哥哥，当时呢就是因为感冒，当时发烧之后呢，几天之后他就去可能去做了一些剧烈运动，可能去怎么了，然后呢，病人呢就突然死掉了，30多岁。当时呢，我就考虑了一个问题，可能是。

0: 重视，比如说像科萨基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它就容易侵犯你的心脏，然后呢就会导致心肌炎。那我们新冠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病人呢，他就是因为什么呢？胸闷气短来过来治疗，最后呢一发现他就是心肌炎，就是病毒性心肌炎。所以感冒还是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能疏忽。
1: 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看似不起眼的那些小的疾病、小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影响还是蛮大的啊。这个还是不要等待这种小的毛病发生，我们再去关注到哦，我可能是心脏有问题了，这个一定要提早去做。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怎样去提早的预防我们的心脏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呢？
0: 如果首先，如果你出现了胸闷、胸痛，然后持续不缓解，然后呢，大约30分钟，然后伴有濒死感、恶心、呕吐、晕厥，那这种情况你再不能拖时间，赶紧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里来，千万不能疏忽了。那有些不典型症状，当然也有，刚才我说的一些年轻人，他呢可能出现那个出现就是心血管堵了之后呢，他可能不会表现出那么强烈的一个症状，就刚才我说的一样，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牙齿痛。

0: 量下降了，所以呢，其实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尽快到医院里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并发很多很多的，预防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
1: 不好
0: 的事情的发
1: 生。对。
0: 那我就说，讲到这个呢，我就跟大家要说明一点，就是说，当你的症状持续不缓解，然后伴随症状的时候，还有我们这个突然突发什么呢？就是突发这个突发就是异常，比如说呼吸困难这些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呢，一定到医院里来。那我们一般的那个，比如说牙痛，一般的牙痛，它不会有伴随这么多症状。但是只有我们心脏的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才会伴随这么多症状。就刚才我谈到的一样，对吧？压这样心前区疼痛，对吧？胸闷胸痛，压这样疼痛，像左肩后背放射，持续时间30分钟不缓解。那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再不能等了，再不能说我再等一等，我再等一等，因为大有这么症状人，太大有人在了。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就突发异常，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呢，曾经能跑5公里、10公里没问题，我能爬6楼、5楼都没关系。但是呢，我这段时间突然爬不动了，气短，对吧？然后呢，甚至有些病人跟我说啊，爬到摩托车他都感到气短。那一个40岁的人怎么能出现无缘无故、平白无故他要出现这些情况呢？那出现这个情况就说明他的什么呢？他的活动耐量已经下降了。那活动耐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心脏出了问题。所以的话，我觉得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真的第一时间呢一定要赶到医院，不要给自己呢诊断病情，诊断病情就会出问题。我们上次也抢救过一个病人，这40岁，这个病人呢也是这个情况，就是呢因为他那个当时呢胸痛，然后呢持续时间就跟我说的一样啊，时间特别长，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恶心吐，但是呢他就吐自己年轻，当然这个小伙子可能还有个情况，他是离婚了，没有孩子，然后呢可能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当时呢，这个他呢就自己打车跑过来的，没有打120，然后自己跑过来之后呢，很遗憾，就是我们刚刚上导管室，刚刚上台，病人就猝死了，最后呢没有抢救过来，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忽略掉了，一些不点，他就忽略掉，他觉得，反正我觉得好多年轻人啊，他出现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图了一个字。

0: 得的病和我没有关系，他往往都是有这个意识，所以呢他就会忽略掉。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呢只要出现刚才我们说的当典型的症状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呢在典型中还是有些人在忽略，尤其出现不典型症状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第一时间要打120，第一时间要赶到医院。然后呢你宁可就说你的心电图心肌没啥都好，你没有心脏的问题，也总比你
1: 有问题啊，
0: 有问题，但没病情要好。
1: 所以在这儿，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去医院的方式。其实我们在您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我们多次提到了要及早去医院，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所以我想请您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去医院的方式，因为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多数人都会选择，哎，我可能是一个不是那么典型的症状，我自己依然能动啊，我。这个症状都持续了几天了是吧，就甚至是一周左右了，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自己去到医院再去看病。这个和我们说他拨打了120再去看病，这个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咱们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整个的这个好多医院都会有一个胸痛中心啊，所以我特别想说这种绿色通道的开启和我到医院之后再去交费挂号再去看病，这个中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呢？
0: 你看，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病人啊，当出现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是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千万不要自行到医院。为啥呢？自行到医院，他基本上是自己打车过来，自己走路过来的。那本来你就得了心梗了，那这样的话，你的心脏耗氧量会增多，对吧？然后呢，会导致你这个心肌的这个梗死面积呢会进一步扩大。所以呢，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打120。打120啊，然后呢让120送过来。首先120呢在那个啥它的那个上面呢就有它的一些抢救设备，比如说我们的除颤仪啊，还有一些药物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些病人到医院之后呢，我们现在有胸痛中心。那胸痛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了以后呢绿色通道，就是绿色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了以后呢你不用挂号，来了以后只要你先到急诊科，然后呢我们看到你这个心电图有变化了，然后呢心肌酶有变化了，那你不用交费，我们直接就启动导管室，然后呢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干，就到导管室呢把这个血管呢给它开通。那我们现在讲的 D2W 时间那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缩短这个抢救的时间，然后呢给病人呢争取更多的一个机会。那有时候你那个心梗，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发生心梗之后呢他就是拖延，拖延之后最后导致什么？心肌细胞都坏死了。那他就是有幸活过来，说实话以后的生活质量不会好到哪里去。这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他存活下来了。那还有一些病人他前腔就堵了，左主干堵了，对吧？来了以后呢心源性休克，那这种病人呢他死亡率是特别快的，可能还不给你这个机会病人就没了。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绿色通道之后呢，真的大大的改善了这个病人的预后。那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胸痛中心成立之前啊，以前我们的老的方式，病人来了然后呢去做心电图，然后呢去查心肌酶，然后这个过程呢等整整要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会特别长，因为你要等那个心肌酶的结果出来就要等将近要等两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我们想我们发生心梗之后呢他不会给你给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说了一句，发生心梗之后呢，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对吧？一分钟，每一分钟对病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他不可能给你不给你给那么多的时间。我说我要等等，我要不可能。所以呢，很多病人呢，就是抢，他就是活过来之后呢，说实话，他的那个心脏功能呢，真的没有好到哪里去了。那现在有了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胸痛中心，真的，我们目前建设胸痛中心以后，真的抢救过来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急性心肌梗，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也被他们那个就是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呢，说实话也是大大的改善。
1: 所以在我这儿有一组这样的数据啊，就是心脏骤停之后四分钟内是一个黄金的抢救时期，那每延迟一分钟生存率就下降7%-10%左右，其实这个下降的比例还是很快的。所以刚才你也是特别强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真的出现了，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有一个医生团队和你一块踢球，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去想一下，我们多数都不会存在这么巧合的情况下，那身边一旦有人发生这种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心肺复苏是不是就要去做？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比如说去找一些急救设备，拨打120的方式是不是要同步的开启呢？您能不能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给我们也分析？

0: 这个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黄金四分钟呢真的是我们的生死线，因为当我们心脏骤停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在六分钟之内呢，它就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就死亡。然后呢超过四分钟之后呢，我们的抢救成功率呢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每一分钟呢对我们来说是变得非常重要。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发生心源性猝死之后我怎么办，对吧？我怎么办？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就是病人猝倒了，就是突然倒下去了，他首先不会施救，然后呢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呢白白的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抢救时间四分钟。那所以呢我在这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呢，你不要慌，不要紧张。首先呢我们就要去掌握一个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可能很多人说啊，它会不会特别难呀？不难，我就告诉几点，大家呢就把这几点记下来呢就可以了。当一个病人呢在你旁边突然倒下去了，然后呢病人倒下，你就赶紧把它就放在一个比较坚硬的一个上面，一个平面上面，然后呢你这时候你肯定要判断他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然后判断完之后呢，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对不对？那心肺复苏我们怎么做呢？首先你把病人放在那个坚硬的那个就是一个平面上面，然后呢你的双手交叠，然后呢用掌根呢去压你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胸骨的中下端。然后呢你的身体呢要前倾，当然前面还忘了说了一句话，病人呢患者就是施救的人呢要跪在这个病人的旁边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然后呢你的这个双手交点完之后呢，就刚才放在那个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胸骨的中下端。然后你的身体呢要前倾，身体要前倾，然后呢用上身的力量去垂直按压。然后呢这个深度呢不能过快，不能过浅，那深度要在五到六个厘米，这个深度要掌握。然后呢每分钟呢要在120次啊，太过快过浅也不行。然后呢让他的胸廓呢完全要回弹，这就可以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忘了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呼吸我们的那个
0: 人工呼吸。
1: 然后呢这个人工呼吸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按压三十次，然后呢要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呢一定要把患者的鼻子呢要这个捏住之后呢用嘴对嘴的方式呢去进行吹气。吹气时间呢不能少于一分钟，要让他的胸廓呢要完全回弹，
0: 要扩张、啊、
1: 哎要回弹才可以。然后呢其实呢这个药理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呢把这个掌握之后呢基本上不会出问题，那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好，对不对？你掌握这些以后呢就能等着我们这个救护车的救护车的到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呢，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必须要会掌握，就刚才呢掌握那几点要求就可以了。
0: 对，所以最后我也想，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演示的动作之外，我特别想说其实还有一个 AED 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兰州的地铁站，所有的地铁站我这虽然不是每一站我都下了，但80%我敢肯定每一站里面都有 AED 啊，这我觉得是一个健康或者文明这个不断进步的，包括很多的兰州的大型商场，我们的博物馆啊都会有 AED 了。但是放到那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放到这儿怎么用啊。我特别也想请您来说一下这个 AED 对于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一个重要性。
1: 好的，很多人可能这个 AED 呢不会使用。其实 AED 呢其实很简单，AED 呢就是说我们根据它就是一个傻瓜式的一个机子啊，只要你把那个电源打开之后呢，根据那个语音提示呢，你去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了。那第一步就刚才我说的打开电源，然后呢，它呢就会提示你要下一步做什么。然后第二步呢，你就要把电极呢要贴上去，电极呢要贴在一个是右胸上部，一个是在左胸下部。然后呢，一定要记着要避开那个有伤口的地方、有毛发的地方要避开。然后第三点呢，那贴完之后呢，你就要离开患者啊，不要靠近他。然后呢，第三步呢，他那个 AED 呢，他就会给你提示啊，他要去自动分析这个心率上情况，然后他需要让你出站的时候呢，你就按下那个橘黄色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他就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个出站。然后出完站之后呢，你不能停下来，就说和我没关系了，必须立即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可不能说停下来。那我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要想着这个 AED 会不会电错人呀，会不会打错人呀，不会。 AED 呢它呢只有对就是出现这个恶性心率上的这种病人它才能去除颤，对于一个心率上他是不会去除颤的，所以呢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其实 AED 呢有了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抢救成功率呢是大幅度升高了，比你的这个单纯的这个心外按压肯定它的成功率是更高的。那很多人就说了，那 AED 在哪里呢？所以呢 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你去地铁呀，或者去哪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0: 要留心一下，
1: 留心一下，留心之后呢，至少说你旁边如果突然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就有时间呢去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去进行心肺复苏，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大家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 AED 呢是必须要使用，它是呢，它真的是个傻瓜机，没那么复杂啊。
0: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您说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去用过那个 AED 啊。
1: 对，
0: 虽然都说 AED 你打开它有提示，但是没有用过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在那样如果出现那样的时刻，身边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拿起 AED 去做这件事儿。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同伴和这个同事或者说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机会和可能。那到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童千红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内容，希望今后有时间还能再次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好吗？
1: 好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呢再说上一句话，就说我想提醒大家，心脏健康呢没有小事，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一定要定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干预，然后呢这也是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关键，希望大家呢全部重视心脏健康，远离心源性猝死。
0: 嗯，好的，我们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3: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旋律，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这里有吴侬软语，有万丈豪情，
4: 红颜天空上，
3: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国情怀，做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炫民族风节目，我是远航。当传统民族韵律遇上现代流行编曲，融合而成的新民歌也充满了勃勃生机，它扎根各民族文化沃土，萃取民族旋律精华，又融入当下流行审美，既有草原的辽阔，江南的温婉，也有山野的爽朗，市井的温暖。今天就让我们在浓郁的民族韵味里感受新民歌的独特魅力。首先和你分享谭晶在那东山顶上。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徐千雅《彩云之南》。这首歌以灵动的旋律勾勒出云南的美丽风光，旋律融合了傣族、彝族等民族音乐元素，将雪山、洱海、古城的柔美与绚烂娓娓道来。歌声里有民族文化的斑斓，有山川湖海的浪漫，带我们沉浸式感受西南大地的民族风情与自然之美。

刚刚和你分享的是德德玛演唱的歌曲《草原夜色美》，这首歌融入了蒙古族长调元素，悠扬曲调描绘草原夜幕、星空、晚风的静谧美景，歌声醇厚绵长，尽显草原民族的豪迈与温柔，也深藏着游牧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王程程的《江南梦》，以江南水乡为背景，融入江南民歌婉转曲调，小桥流水，烟雨朦胧，乌篷摇橹，尽在旋律中缓缓铺展，尽显江南民族文化的雅致与柔情。

九月奇迹的大地飞歌不仅有现代音乐的特色，还融合苗族、土家族等西南民族歌舞韵律，节奏明快热烈，旋律奔放昂扬，歌声里有山野民族的爽朗豁达，有丰收时节的喜悦欢腾，把民族节庆的热闹氛围与乐观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从你坐上这个座位开始，你的人生就有了新的坐标。
1: 来来来，大家欢迎啊，这是新来的小镇。
0: 你会遇见很多座位，有的座位连着千家万户的冷暖。
2: 王大爷，您别急，明天一早就来接您去医院，说好了啊。
0: 有的座位扛着山河无恙的重担。
2: 张家村的路有险情，立刻封路，竖警示牌，我马上到。
0: 有的座位寄予着组织和人民的信任。
3: 请赵青同志为大家做报告。
0: 也有些座位却是充满诱惑的陷阱，他悄无声息编织关系。
2: 来喝茶，这可是专供。
0: 他步步为营，腐化意志。
2: 都是多年的朋友了，还麻烦你多费点心。
4: 大侄子，这事儿对你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0: 人生一旦错位，迎接你的必将是冰冷的审判。
5: 听说他犯的事儿可不小，
6: 一步踏错全毁了。
0: 正心以初心聚浮躁，正身以底线防逾矩，正行以规矩见使命。君子不进危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7: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8: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9: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咸味，在高楼和田野中绽放。

0: 有万丈豪情。
1: 红颜天空上，
0: 有繁花似锦的万里山河，有恢宏壮阔的家。

0: 有温度的音乐，带你抵达内心深处的故乡。这里是最炫民族风。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最炫民族风，我是远航。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在浓郁民族韵味当中感受新民歌的独特魅力。歌曲锦绣前程，融合多民族音乐元素，旋律大气磅礴，歌词铿锵有力，既展现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也抒发对祖国繁荣、民族和睦的美好祝愿。来听雷佳的这首《锦绣前程》。

陕北女娃娃是王二妮演唱的一首陕北民歌，这首歌兼具陕北信天游韵味与流行音乐质感，节奏轻快温馨，传递黄土高原儿女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向往，平凡日子里的幸福最是动人。王二妮，陕北女娃娃。

韩旭演唱的歌曲《最美中国红》把传统民乐与流行编曲完美融合，旋律大气喜庆，歌词饱含家国情怀，将民族自豪感与盛世荣光融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张芸昕演唱的歌曲《新浏阳河》。这首新民歌改编自经典民歌《浏阳河》，在保留湖南民歌的婉转韵味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编曲。张芸昕的歌声甜美纯净，勾勒出湘江两岸的秀美风光与民俗风情。

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来的都是客》，这首歌满含着藏族音乐元素，旋律热情欢快，歌词质朴真挚，展现藏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传递高原儿女的淳朴与热忱。节目最后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阿吉泰组合演唱的歌曲《月亮与海》，这首歌融合了彝族民谣与流行曲风，旋律悠扬婉转，歌声深情绵长，诉说彝族山寨的山海深情与岁月温柔，尽显西南少数民族的浪漫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远航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更好的出发之前，放下焦虑，松解偏见，别忘了跟最初的自己说一声晚安。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1: 凝聚奋进力量，守护群众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石茂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扛牢新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乡村行看振兴，陇原田野秋收生产有序推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抓实三资监管，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
0: 甘味入鲁消费帮扶活动举办；
1: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

0: 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时刻牢记职责，扛牢使命，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加快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晓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出力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庆阳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冯文婷：
1: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0: 阿克塞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虎：
2: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实质，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0: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平凉市崆峒区西郊街道西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周花：
3: 持续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鼠儿童免疫规划和重点人群接种防线，不断夯实健康根基。
0: 民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陈曦：
4: 我院建紧扣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持续优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培养，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诊疗水平，完善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
0: 永靖县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培成：
5: 将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治胃病科室建设，不断提升治胃病服务能力，着力提高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突出抓好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甘南州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杨永林：
6: 我们将立足甘南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0: 鼓浪县西泾镇感恩新村村医张万泰：
7: 让知识加强研发学习，打好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人心人气舒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0: 白衣市平川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委员副局长赵斌：
8: 以纪律性县级医共企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9: 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新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石谋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10: 乡村行，看振兴。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放原陇原大地，广袤田野间机械化收割如火如荼，各类作物长势喜人，青田良乡漫溢乡野，秋粮丰收在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您报道。
11: 在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千亩华亚三号亚麻长势喜人，

0: 这一品种历经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八年研发，五年扩繁推广，如今已在这里扎根，助力张掖建成国产亚麻种子基地。眼下安阳乡连片亚麻迎来收获期，现场拔麻机往来穿梭，高效完成切割、拔取、铺放作业，成片秸秆整齐铺展田间，勾勒出一幅秋日丰收图景。甘州区安阳乡苗家堡村种植大户徐军：
1: 种了是2200多亩亚麻，暂时也是很好的。
2: 我们这秋分抛放，利润也就400左右。
0: 近年来，甘州区安阳乡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发展亚麻特色产业。通过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亚麻全方位综合利用。张掖市龙纺纤丝亚麻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薛艳清：
3: 在整个张掖，我们种植了21000亩，可以满足张掖、邯郸两个工厂的原料供应。未来面积增加在5万亩左右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下游产业链带过来。
0: 依托全省首个生态产品线上交易平台，张掖市创新构建的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平台加金融加保险六维联动机制，有效推动土地、生态、产业三重价值叠加赋能，为特色生态农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张掖市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总经理张进军：
4: 通过标准化交易流程、市场化定制机制，让农村土地生态资源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0: 金秋时节，蜀香遍野，走进晋宁县古城镇，万亩马铃薯迎来丰收季，连片田地里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农户们紧随机器身后，蹲在田间，按照个头大小熟练分拣装袋。晋宁县古城镇齐岔村种植大户邹慧川：
5: 今年雨水条件没成熟，地里挖出来的洋芋没个头比较均匀，一亩大概能达到5000到6000斤，收成还算可以。
0: 近年来，晋宁县古城镇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及20000亩旱作农业基地和西樊沟灌区磨下滴灌马铃薯示范种植基地，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推动传统农业向技术集成、生产标准、效益共享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晋宁县古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陈浩：
6: 今年全镇马铃薯种植面积3.4万亩，目前农户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
0: 近日，白银区武川乡1.26万亩玉米进入全面采收期，趁着晴好天气，武川乡红线村全面开启机械化秋收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秸秆粉碎等工序，收割转运同步衔接，高效推进。白银区武川乡种植户王金林：
7: 今天的产量好了，好处呢就是水色深的嘛，小的高嘛，这个呢咱还有八斤敲收的哦，最好正确在这个双工之上把软的收完。
0: 武川乡深挖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广粮饲兼用玉米，联动发展特色畜禽养殖，构建起种养结合、循环增效的现代农业体系，推动玉米粮用饲用双向开发。

0: 白营区武川乡副乡长狄国奋。
1: 统筹推进机械收割和秸秆清作，做好秋收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玉米颗粒归仓，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0: 下面是时政要闻。10月13号至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在天水市和平凉市宣讲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并调研。孙雪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要对标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甘肃台报道。
2: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整合妇联、卫健、文旅等多方力量，硬件改造、文化活动、健康服务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解决少年儿童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0: 在武威凉州区，一项面向困境儿童的公益改造项目为孩子们点亮专属的成长小天地。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家庭成长计划筑梦空间项目顺利完成验收，凉州区15户儿童家庭完成空间暖心改造。武威第19中学学生苏润明：
4: 现在通过改造，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书架，在这里看书、写作业也比以前专心了。我会好好爱护我的新房间，认真学习，快乐成长。
0: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干部秦长贵：
5: 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把硬件改造和家庭教育、心理陪伴结合起来，用心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既要改善居家小环境，也要建好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全省2026年重点为民实事工程，宋南县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日前在县城民族公园正式投用。项目坚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场地全部铺设环保防滑地垫，游乐设施全部做圆角，人体工学优化，处处体现示儿化设计，让孩子们拥有安全舒适的户外乐园。宋南县妇联副主席强丽丽：
6: 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始终秉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建设理念，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特色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切实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实，真正实现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群众暖心。
0: 硬件阵地持续完善，精神滋养同步跟进。白银市平川区2026年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当地整合企业组织爱心力量，把文艺演出、图书捐赠、读书分享送到乡村孩子家门口。平川区宝鸡镇冯园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应红：
7: 还给咱们书屋捐了不少新书，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平时村里娃们课余时间多，现在读书活动也多了，大家看书的积极性更高了。
0: 除了文化润童心之外，我省各地还持续夯实儿童健康守护防线。嘉峪关市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关键期，深化医教协同、家校联动，围绕儿童青少年视力、口腔、骨骼、体重、心理健康五大方向，建立筛查、干预、追踪闭环管理体系，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嘉峪关市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主管护师高天花：
8: 我们会定期走进辖区校园，为孩子们开展视力、口腔、生长发育筛查，

0: 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跟踪干预，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守门人。
1: 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持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凝聚全社会互佑同心的强大合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温暖呵护下向阳成长。
2: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群众的共同财富，更是保障乡村发展、惠及民生福祉的关键基础。兰州市七里河区紧盯农村三资管理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守牢村集体家底，有效破解监管难题，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请听报道。
3: 在兰州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一个占地76亩的鱼菜共生产业园，让循环种养成为现实，年产值700万元。几年前，这块地还因权属不清长期闲置。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董振华：
4: 为进一步盘活资产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建成八里镇鱼菜共生产业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3: 从沉睡资源到绿色银行，转折始于一次三资清查。七里河区对67个行政村和27个财务独立核算村小组开展拉网式整治，建立标准化三资管理台账，彻底理清了村集体家底。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书：
5: 我们对各乡镇产业发展做了技术指导和产业服务，盘活了沉睡的资源之后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比如黄玉他们开展的林舍养殖，威岭乡开展的芍药种植，让村民受益，也扩大了这个农民的就业。
3: 三资清查理清了账目，打开了思路。七里河区八里镇十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成立公司，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薪资实现三重增收，每年可为十个连村集体增收200万元。与此同时，公开三资信息，村集体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一目了然。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村民张补文：
6: 公开透明，通过村民大会张贴的这些信息，我们了解村上的财务信息、资金去向嘛。打开这全栏榜板，能够看到比较这个清楚，也比较详细。
3: 产业发展监督不能缺位。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紧盯资金使用、资产出租、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深化专责加职能联动监督，依托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行一网统管、动态监管。兰州市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朱威：
7: 七里河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农村三资管理数据全部纳入这个乡村振兴监督平台和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加强这个数据的比对碰撞，转换了一批问题线索，有效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驾护航。
3: 从家底不清到台账明晰，从各村单打独斗到十村攥指成拳，七里河区以三资管理促产业发展，以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近日，共青团甘肃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两地相关单位，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2026年甘味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活动。本次活动锚定消费帮扶核心任务，把助农增收、兴产富民作为落脚点，线上开设青春助农甘味入鲁直播专场，设立济南主会场，并联动全省各市县分会场构建全域直播矩阵。两地青年主播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以年轻化表达，全方位推介甘肃特色果蔬、中药材、畜禽等优质产品，持续提升甘味品牌网络声量与影响力，带动陇原特色农产品线上热销。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团组织专场直播累计吸引 1387.63 万人次观看，实现销售额 583.91 万元。线下打造鲁甘协作青春市集，集中展销甘肃

0: 面对面推介、场景化展示，让山东群众近距离感受陇原物产魅力，持续扩大甘味在东部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市场占有率。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大部有小到中雨，陇中东部、陇东有大雨，累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吉林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2: 最后请听简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

0: 甘肃联谊会协办的陇原春晖港澳行，同心共筑中国梦，甘南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活动在读者集团举行启动仪式，甘南州40余名师生参加。
1: 10月14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三季度，全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66件，其中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受理投诉606件，非平台受理投诉60件，调解成功554件，解决率 83.18%，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2,828.18元，加倍赔偿案件9件，加倍赔偿金额1869.7元，接待消费者咨询34件。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南部、白银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东部、平凉西部、庆阳南部有中雪，甘南北部有中雪，剩下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阴有雨夹雪或小雪。
1: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敦煌小雨6到15度，嘉峪关阴转小雨3到11度，酒泉阴转小雨5到13度，张掖多云转小雨5到14度，金昌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武威阴转小雨4到15度，白银阴转小雨3到11度，定西小雨北风3到4级5到12度，临夏小雨4到14度，合作小雨3到13度，下河拉布棱雨夹雪转小雨2到12度，武都小雨15到21度，天水小雨13到16度，麦积山小雨12到15度，平凉小雨转大雨9到15度，崆峒山小雨转大雨6到12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
0: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奇俊、景玉博，值班主任李思户，主播王磊、姚音。

0: 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 你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花一点，挣一点我花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2: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

0: 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

0: 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

0: 有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年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

0: 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3: 我们是昨天进

0: 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4: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

0: 权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2: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4: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3: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

0: 域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

0: 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FM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

0: 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当声波遇见书香，当岁月沉淀成章，声波图书馆用声音丈量时光的厚度。
3: 这里是人生故事的交汇地。
4: 50年前，我在县图书馆接到第一本书，就是《青春之歌》。
5: 昨天我在声波图书馆听到有年轻人在朗诵里面的段落。
3: 银发读者用半生阅历解读书中真谛，与年轻的他们对话，碰撞成思想的声波。
2: 这里没有年龄的边界，
3: 只有思想的共鸣。
2: 声波图书馆，
3: 声波图书馆，
6: 用声音打捞时光，让经典永续新生。
7: 用声音打捞被遗忘的书页，让每个人的阅读记忆都有回响。欢迎收听由甘肃省图书馆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阅读类广播融媒专栏节目《声波图书馆》，我是主持人王林。

0: 小小昆虫背后的生命奇迹。今天的人生之书分享官赵志堂有些特别，他今年13岁，却已经和昆虫相伴了整整10年，是一位资深的昆虫爱好者。10年来，他观察昆虫，采集昆虫，也学习制作和收藏昆虫标本。为了寻找更多有趣的昆虫，他曾经走进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在自然里见证了许多神奇的生命。今天他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采昆虫做标本。
1: 声波图书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图书馆人生之书分享官赵志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书是采昆虫做标本。
2: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接触不到太多的有意思的厉害的昆虫，所以只能蹲在路边观察小蚂蚁，或者是看看书。在书上我了解到了一种又大又漂亮的虫子，叫做独角仙，我非常想要它。当我妈妈在网上买了一只将它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我非常的喜欢它。
0: 一只从书里飞出来的独角仙，让一个孩子的热爱变得真实可触。可生命总有告别的时候，那只独角仙的寿命并不长。
2: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吸金龟这一类，吸金龟普遍寿命都只有3到6个月，所以它很快的也就寿终正寝了。我非常的想要将它保存下来，但是因为当时技术有限，我只能无奈的将它埋在了小花盆里面。
0: 第一次想留住一只昆虫，却只能把它轻轻埋进花盆。后来他又尝试了滴胶保存。
2: 再后来我接触到了滴胶，可以将虫子完整的封存在一个透明的方块里面，像琥珀一样。但是那个滴胶它封存的时候条件有限，我们的虫子封存在里面可能会歪，可能会有损坏，所以说滴胶的展现方法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再到后来，我接触到了很多支持我的昆虫老师，他们教授我的一种用针来做风干的昆虫标本的方法。就这样，我就接触到了制作昆虫标本。
0: 从埋进花盆到封进滴胶，再到用针风干，一个孩子留住昆虫的方式慢慢变得认真起来。采昆虫做标本这本书也由此走进他的世界。
2: 其他的科普读物就是单方面讲标本或者是讲昆虫，只有这一本非常的特殊，它前面是给你介绍各种昆虫，教你分类，然后后面是通过这些分类来教你更标准的一些昆虫做法。我在做标本的时候遇到一些没有见过的分类的昆虫，也会通过它来辨认，来根据它的完美的形状来做。
0: 书页上的分类变成了手中的标本，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一次相遇。采访过程中，赵志堂兴奋地和我分享着他的标本盒。
2: 这个是我在广西灯诱，通过灯诱来采集到的一只大蚕蛾类的，体型算中规中矩，不算特别大，但是当时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五彩斑斓的。在后期因为没有特殊的保存方法，所以有稍微的掉色。这一件是我做的第一件昆虫标本，虽然说它的这个形态不是像其他的那样非常的完美，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爱它。这是一只中华巨扁锹，这个是在广西采到的一只五角大兜虫，它是属于兜虫，也是属于吸金龟类的，所以寿命也是很短暂，但是它的标本呈现是非常好看的，它的这个壳也是不会褪色的。这是一只
0: 标本盒里有第一次做成的笨拙，也有灯诱而来的斑斓，有短暂生命的吸金龟，也有形态各异的锹甲。它们安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段段被认真保存的时间。
2: 我最满意的应该就是我做的第一件标本，虽然说它的形体不是非常的完美，但它毕竟是我的第一件，有它独特的意义。

0: 官方微信号小写 FM960960960 分享你的阅读故事，成为人生之书分享官。本期声波图书馆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采编孙梅、安东、王黎，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1: 与一本好书相逢，不亚于在茫茫人海中寻见灵魂契合的人。淡淡笔墨组成的字里行间，潜藏着大千世界。声波图书馆讲述你与一本书的相遇，让千万人听见你的声音。
2: 不是没有
1: 说说那本陪你走过风雨的书，聊聊扉页上褪色的赠言，谈谈某个段落如何照亮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留存这些珍贵声纹，让你的声音乘着电波抵达万千同样渴望温暖的灵魂。纸张会泛黄，记忆永鲜活。加入我们，在这里每个灵魂都是一座

摸文明的温度。西凉王李浩，乱世中的文化烛火。公元351年，陇西成纪李氏家族迎来一个遗父子，这孩子名浩，字玄胜，小字长生。他的父亲18岁便离世，留下他由祖母抚育成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日后将成为河西走廊上一盏不灭的文化灯火。李浩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16世尊，李氏世代为西凉助兴，高门大族的光环并未让他耽于安逸。他少而好学，性情沉敏宽和，通涉经文，尤善文艺。年长后又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实在他曾与太史令郭伦同母异父弟宋尧同宿。郭伦夜观天象，断言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这番预言竟在日后一一应验，乱世给了他机会。公元397年，后梁健康太守段业建立北梁，任命李浩为校谷县令。李浩在敦煌瘟疫有惠政，市民皆拥戴。次年敦煌太守孟敏去世，当地势力推举他为敦煌太守。然而段业听信谗言，派索嗣前来取代。索嗣本是李浩的文景之交，却反来构陷。李浩采纳张邈与宋尧的建议，遣二子率兵迎战，大破索嗣。段业无奈，只得杀索嗣谢罪，加封李浩。公元400年，晋昌太守唐尧传檄六郡，推举李浩为大都督、大将军、梁公。李浩大赦境内，建元庚子，定都敦煌，西凉由此诞生。建国之后，李浩展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他寓兵于农，将大批军队开赴豫南、阳关屯田，广积粮谷。公元405年，为便于东晋，他迁都酒泉，从敦煌迁出23000余户。他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取缔酷刑。一时逃亡在武威张掖的流民返回敦煌者达7000余户。然而李浩最令人动容的并非武功，而是文治。在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他始终怀抱一份对文化的虔诚。他在敦煌南门外修建晋公之堂，将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真女的图像绘于堂壁，亲自作序作诵。他又设立判公，招收贵族子弟500人就学，史称他雅号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声在门，常道喜出迎，庭寝正室饮谈惊奇，道喜相迎。那份求贤若渴的急切，穿越千年仍令人动容。他还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李浩本人亦是一代文豪，创作了《述志赋》《怀树赋》《大九容赋》等诗赋数十篇。《述志赋》追溯少年志向，回顾前梁盛业，书写创建西凉的艰难，抒发思贤之情，瞻望东征前景，紫彩青毡，情真意切。他的妻子尹夫人亦聪慧博学，辅佐朝政，时人谓之李隐王敦煌。公元417年2月，李浩病逝，享年67岁，谥号武昭王，葬于酒泉西50里的建士陵。他开创的西凉仅存20余年，然而他在河西播下的文化种子却开出了跨越时代的花朵。300余年后，他的七世孙李渊建立大唐。唐太宗亲撰《梁武昭王传》，唐玄宗追谥他为兴圣皇帝。李浩的一生
是乱。

0: 志中守护文明烛火的一生，当铁骑踏碎山河，当刀剑隐没诗书，他却在敦煌的月光下为儒生道喜相迎，在进公堂的壁画前沉吟低诵。河西的风沙掩埋了西凉的城池，却掩不住那一脉文化的薪火。从李广的剑卒到李浩的笔墨，从敦煌的判官到大唐的盛世，那火光从未熄灭。
1: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2: 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对于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朋友来说呀，丰收呢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回报。那今晚诗与歌的共鸣，让我们在诗词和歌曲中一起迎接丰收，感受它带来的喜悦。我们先来欣赏诗歌《田野》，作者傅天林。
3: 田野，傅天林。

一片光明温柔之心向世界敞开。当天空和雁字的呢喃贴着水渠流动，小草举起笔伸展不懈的努力，于是由电杆和杏树搭起的拱门再也关不住无边无际的田野抒情诗。我沿着潮湿的田埂，把脚印小心翼翼地种在田野的手臂上，让它长出豆子。正午时分，它将带着我心悦惊恐不可言状的心一同报响。这时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炊烟点着脚，高过竹林，高过远山的剪影，调皮的蜂蝶扑打着瓜篱下粗壮的鼾声，无数勤劳的枝丫总是伸向秋天，好像要抓住成熟的太阳。打谷场上空虚随风飘走，只留下充实的思想交给田野。每一座院落是一座岛屿，屹立在夜之海，灯火、蛙叫和干草的气息展开一个朦胧又清晰的传说。安乐和梦使岛屿沉迷。不必问此时我在哪里，我和田野正举行盛大的晚会，芬芳的纱裙转动微风，邀约起果林、稻田和草丛，池塘举起酒杯助兴，杯沿溢出泡沫，我终于醉倒，在不朽的田野的怀抱，悄然睡去。

火虫守护着我，棉桃为我燃起遍地白色火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田不仅给我们希望，更为我们带来收获。在诗人傅天林的笔下呀，田野里的景物似乎都活了起来，在灿烂的阳光下笑逐颜开。他用文字描绘了一幅活泼欢快的田园景象，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田园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温柔的歌呢，会把所有关于田野的怀念轻轻地唱到你的耳边。

2000年前，张謇穿越河西走廊的漫天黄沙，带着汉武帝的符节，从长安出发，历经匈奴劫持、祁连山雪崩，13年间两度被俘，又九死一生。500年后，嘉峪关的工匠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天下第一雄关，他们将糯米汁与芦苇混合，

0: 魏晋年间，河西走廊的墓室里，画工在砖石上描绘着西域商队与中原农耕的景象。一匹骆驼背上驮着来自萨马尔汗的葡萄，江绳另一端连着长安九寺的觥筹交错。今天河西儿女借风发力，打造绿电长廊，让悬臂长城的轮廓在丝路树廊中涅槃重生。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们用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上敦煌元宇宙走廊永葆青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数字丝路，从悬臂长城的砖石到魏晋墓室的壁画，河西走廊的美丽沙砾都写着坚守。守护它，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与魂。让我们读懂山河，传承千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七万九千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三万六千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响丝路》丝路文化游，我是英杰。作家王洛宾曾经说过一句话：“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在这条古道上可以听到最美的音乐，这句话起初听起来呀，像是一句浪漫的形容，但是当你真正的走进这条横贯亚欧的古老通道，你会发现他说的呀其实都是事实。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从来不只是驼队

的霍舞、琵琶、箜篌、篦笠这些异域乐器沿着这条路走进中原，而中原的笙、箫、古筝也在这条路向西来漫游，最终在敦煌的壁画里相遇，在唐代的宫廷里和鸣。音乐是丝绸之路上最自由的旅人，它不需要通关文牒，也不受语言的阻碍。而我觉得在这其中更有意思的是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由西向东，而是一种持续的双向对流。西方音乐的大潮呢固然是主流，但是华夏本土音乐也曾沿着这条路西行，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后又逐渐东归回到中原。这种对流与融合让丝路上的音乐既古老又年轻。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循着丝路上音乐流动的方向，在四个篇章中聆听那些穿越千年的旋律，以及今天的人们是如何重新来唱响他们的。丝路音乐的故事啊，要从一件乐器说起。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啊已经出现在中国，但是它作为一件外来乐器传入中原的时间呢更早。汉代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记载，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拔，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演奏特点，这件乐器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你或许不知道，琵琶刚传入中原时啊是横抱在怀中的，因为它是马上之乐，骑在马上，右手弹奏，左手除了按弦还要作为乐器的支点。敦煌壁画中从北齐到唐代的琵琶形象都是横抱怀中的样子。后来琵琶从中原的马上走进了厅堂，端坐椅上，乐器呢就可以安稳地放在腿上了，左手呢不必再承重，手臂得以在弦上更大范围地游走，横抱变成了竖抱，演奏技巧呢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丰富。唐代的裴神甫更是一位琵琶改革家，他第一个废除了拨片，直接用手指弹弦，追求那种人情合一的境界。那与琵琶一同沿着丝路而来的还有一种音乐，它的音色啊更加的空灵，那这个乐器的名字叫箜篌。箜篌的踪迹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的美素布达米亚，后来呢经西域传入中原。唐代诗人李贺曾为他写下李平箜篌引，那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的句子啊，至今读来呢仍然让人心驰神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来自于一个年轻的音乐计划，来自于虚拟歌手洛天依演唱的黄。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听到丝路古道上那些被风沙掩埋的乐声与色彩，旋律当中呢有驼铃，有风沙，我们也能够闭上眼睛去想象，还有壁画上飞天的衣袂。

如果说琵琶和箜篌是丝路音乐带给中原的礼物，那么西凉月就是这份礼物中在中原大地上开出的第一朵花。西凉月呢，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我省武威一带。它的诞生呢，源于一次远征。公元383年，前秦将领吕光征讨西域，在秋兹大获全胜，满载而归时带回了大批秋兹乐舞艺人。秋兹是当时西域的音乐中心，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秋兹乐舞几乎就是西域乐舞的代名词。那么这些乐舞艺人进入凉州后啊，与流传在当地的中原魏晋青商旧乐相遇融合，最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那就是西凉乐。隋书《音乐志》中对西凉乐有详细的记载，它是这样描写的：它的乐器当中啊，既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这样非华夏旧器的西域乐器，也有钟、磬、笙、箫等中原乐器，西域与中原参半。那么这种融合让西凉乐相对于中原音乐而言显得更加丰富、壮观、灵动、鲜活，很快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音乐风尚。西凉乐的影响有多大呢？北魏太武帝平定凉州后，西凉乐直接填补了北魏宫廷音乐的不足，嘉宾大礼，烟杂用烟。那到了隋唐时期，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唐太宗时期的大型歌舞《庆善乐》更是独用西凉乐，风格啊也是最为娴雅的。那一件从丝路上来的乐器，一支从西域来的乐队，最终呢融入了中原的礼乐传统，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动人的样子了吧。好，下面的这首歌呢，它的歌手声音啊很苍凉，但是呢又很辽阔，唱的是丝路沿线的山川与岁月，嘉峪关的风沙，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敦煌壁上的飞天，都在这首歌里。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位从秋兹来的音乐家，用他从西域带来的乐律知识，深刻地改变了中原音乐的理论根基。唐代的宫廷乐师中，来自西域的艺术家呀，比比皆是。琵琶名手曹善才，曹刚来自曹国，还有呢就是米嘉荣、米和郎来自米国。李白笔下长安西市的胡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那他们带来的五乐让盛唐的长安多了一种别样的风情。把丝绸之路叫做五乐之路啊，也并不夸张，这句话放在唐代的长安是再贴切不过的注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的是一条通往敦煌的路，也是一颗心回家的路。

四时流转，千年一瞬，丝路上的乐声呢，从来没有真正远去。那今天的敦煌依旧是丝路音乐最重要的舞台之一。每年举办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用古老的乐器演奏新的旋律。那么在2025年的文博会上呀，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带来的丝路回响，过去、现在、未来音乐会，通过敦煌古朴的再现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再创作，让千年前的乐声在当代的舞台上重新响起。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年轻的音乐人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条古老的路。有人把马铃的声音编进节奏里，让行走者的赤诚在国风旋律中苏醒；有人把敦煌的沙砾与光束写进歌词，让守护者的信仰化作歌声。这些作品未必都出自丝路沿线，但是他们的血脉里啊，流淌着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对远方的向往，对文明的敬意，以及对融合的天然亲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关于路的歌，它以清脆的马铃声开场，行进感的节奏啊，就像是马蹄踏过千年的古道，而厚重有力量的声音也是把丝路的壮阔与行路者的执着唱进旋律里。

从琵琶横抱到竖抱，从苏芝婆的五旦七声到隋唐的二十八调，从西凉乐的十九种乐器和鸣到今天敦煌文博会上古朴新生的奏响，丝路上的音乐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它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从宫廷到民间，从古代到今天，每一次相遇都会催生新的声音，每一次融合都会留下更加丰富的回响。王洛宾说，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那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听了几首歌，也和大家介绍了几件乐器，但是我相信当你下一次听到琵琶的声音，或者看到敦煌壁画上飞天的舞姿时，你会想起这条路，这条用音乐连接了无数文明的路。好，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0: 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道县属南岭地区，四周是高山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平川交错，东南有九嶷山，南面有铜山岭，西有都庞岭，北有紫金山。1934年11月22日凌晨，朱德电令是攻取道县。拂晓时分，由耿彪、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十几名

精通水性的士兵是下水过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守军的保安团给围住了，一举歼灭呀。过河红军在两岸群众的帮助下，很快的把浮桥重新搭建，使得红军大部队是顺利渡过湘水，占领道县，攻占道县，而红军只损失了一名士兵啊。而且呢，朱德也正式在道县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从而揭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到了后来，部队陆续进入道县，离开道县，最后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团34师留在这里，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担任中央红军的后卫。34师的师长叫陈树湘啊，陈树湘带着同志们一直在周围坚持阻击战，坚持到了12月1日，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下达你们可以撤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撤不了了，34师已然成为了孤师啊。陈树湘带领部队是浴血突围，可惜啊，最终陈树湘师长腹部中弹被敌军俘虏，在解押到县城的途中，陈树湘偷偷的把自己的肠子从腹中给掏出来了，因为腹部中弹了嘛，有口子了，把自己肠子掏出来，咬着牙把肠子拧断。就此陈树湘师长是英勇就义呀。那陈树湘牺牲之后，敌人残忍的把他的头颅给割下来了，先后在道县西门和长沙小屋门外是悬挂示众啊。可怜的是，他头颅对着的地方正是他自己老家的家门。湘水啊，是湖南湘江干流的上游段，古名深水，又名颍水，东晋以后改名湘水。

明，在水晶柱香水上面说，消者水清深也。它发源于湖南省澜山县子梁瑶族乡野狗山路，蜿蜒曲折，流经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道县、双牌县、惠集西河、潇江、涪水、永明河、宁远河，在湖南永州城区转一个大弯儿，留下香菱山、朝阳岩这些美丽景点之后，在永州市零陵区平岛注入湘江，所以呢，永州因此得到潇湘的雅称。当然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地理名啊，全都是现在的地理名。这个潇水的各个河段名称也有所不同啊。澜山县境内25公里段称深水，江华马市镇以上的河段称大桥河，马市镇到水口镇这段称汾河，水口镇至沱江镇这段称东河，沱江镇至道县道江镇这段称沱江，道江镇以下史称潇水，但是呢，青口到双牌这个段又称栓河，双牌县城叫栓坡镇。那想当年，国民党军没能够在第三道封锁线消灭红军，随即呀，就调整部署，准备在潇水之间围歼中央红军，但蒋介石部署的这份电报被这红军呢给截获了。按说截获了电报，知道了这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不是件好事吗？可也不知道当时这中央军委的几个领导人脑子怎么转筋了，他们居然认为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部署一时半会儿完不成，中央红军

早就跟他们不一样了。他早在道县的时候啊，就提出红军不要过潇水，而是沿着潇水西岸往北进行攻击，然后再往西攻击到零陵，从那里呀、渡过湘江，向北攻击，拐个大弯，再回中央苏区。你看，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红军的军事转移，它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把敌军全调走了，扭回头再回去。可惜啊，三人团当时的博古、李德根本不听啊。1934年11月25日，军委纵队从道县，他一直啊，在这个道县莫名其妙的磨蹭了三天呢，这才出发。结果敌人呢，已经从东边压过来了。那往前走就是潇水，虽说已经架好了浮桥了，但是千军万马扛着漆器，驮着箱子，那能过去吗？你挤我，我碰你，速度十分缓慢，你慢呀，敌人快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马上进行阻击，这边死拼硬打的阻击，那边是磨磨蹭蹭搬家，

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后面的道线就被国民党军给占领了。也就是说，红军的退路这个时候被封死了。而再往前是湘江，那也就是说，红军现在被困在了潇水和湘江的中间了。说什么也必须突破湘江，这才有生还的机会。但是在湘江和红军之间还横着一道山脉，那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道都庞岭。都庞岭是著名的五岭之一，就五岭逶迤腾细浪那五岭之一，它处于湘桂交界处，跨广西的灌阳、宫城和湖南道县及江永四县。传说呀，因为山之绝顶日都峰，土人与恶日庞也而得名，所以叫都庞岭。山脉从泉州县延伸到境内，向南达共城县，呈东北到西南走向，境内山体庞大，气势宏伟，一般海拔1400米，主峰叫九寨岭，海拔达2009.3米。因为这个峰顶经常有白云缭绕，所以呢，有白云之海，难分天地之称。都庞岭期间有海拔较低的地区，像什么永安关呢、雷口关呢、定港鳌呢，这都是通往外省外县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这要是当时国民党军加紧攻击，红军连翻越庞岭、都庞岭都非常困难，因为他们随时啊可以西进占领这湘桂边境的雷口关、永安关，封锁红八、红九军团的西进通道。幸亏呀，当时这个周浑元部行动没那么积极，红八、红九军团这才得以顺利地通过了都庞岭，进入广西境内，这才开始了著名的血战湘江。文氏镇位于灌阳县境内东北部，地处都庞岭西麓山前丘陵地带。这里山岭很多呀，主要的山岭有五雷打谷、金鸡山、寨子山、破头山、红岗岭、玛瑙壳等。东面有高木关、永安关，是广西和湖南分界的关口，人们来往必经之要道啊。文氏原名叫文村，后来这湖南江西商人呢，在灌江东岸经商，当时他就分东岸街和西岸街，又因为东岸街的商人比较多，逐渐的发展成墟，故名叫文氏。1934年11月25日凌晨，中央红军第15军团和中央军委第一纵队从永安关进入文氏。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驻扎在灌阳文氏镇玉溪村。就在这个时候啊，接待处来了一个特殊的人，进门呢就作揖，看到小通信员过来倒茶呀，就喊：哎呦，红军大人，红军大人您好，神情非常恭敬。大家看他也特别奇怪，请他坐下喝茶之后，你有什么事儿啊？这位这才说明来历，说呀，我们听说呀，红军大人向来是打富济贫，
替天行道吧。

我们姚家兄弟都非常喜欢。我们姚王让我送来一道公文，愿意和你们联合。你们是洪家，我们也是洪家，大家都是一家人。这小通信员啊，没听明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见这位呀，伸手掏出了一封黄纸朱字的信。小通信员拿到手里交给领导，打开一看，这信上开头第一行大字是奉天承运姚王致红军兄弟。好家伙，还奉天承运呢。那接着往下看吧，往下一看呢，大致内容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好啊，奸贼当道，老百姓屡遭抢劫，十二姓姚家受尽了旱关，财主

我们。这写的文字啊是汉文，词语多是土话，再往后瞅还有很多的符咒。这接待处的同志一看，哎呦，这也不敢做主啊。按照一般群众来访的相关规定，热情招待了这个姚民，请他吃了一顿饭，写了一封回信，表示红军愿意和他们联合，还送了一担粮食和衣服。临走啊，就这个姚民又做了无数个揖呀，多谢大人，多谢红军大人。这接待处同志立刻把这件事儿就上报了，上报之后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怀呀，高度关注。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代主任李富春为此专门组织召开了相关会议，拟定了关于党在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并于第二天在《红星报》上刊登了。同时会上还制定了在姚民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在姚族群众中进行必要的与可能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红军领导后来又接见了这位特使，随后又下达了关于姚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到各军团阐述了执行正确民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该指示就成为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玉溪村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祥地之一，是永在史册。界首镇呐，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北部。这镇依湘江而造，地理位置优越，是兴安、泉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为什么叫界首呢？因为明朝以前呢，泉州属于湖南省，而兴安属于广西省。界首正处于两省的交界之处，故名界首。

11月25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在接连突破国民党军一二三道防线之后，进入广西，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选择了泉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27号，红一方面军前锋一师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经泉州县的石塘、麻子渡，于下午5时到达兴安县界首镇湘江东岸。侦察知道对岸没有敌人，就立即渡过湘江，一枪未发，是占领了界首渡河点。28日，24团把湘江后的任务交给了随后到达的3军团4师，奉命归还1军团2师建制。3军团4师师团从界首渡江之后，马上就往南是搜索前进，在光华铺附近跟这个桂军第45师对上峙了，担负掩护军委纵队渡江任务。29号深夜，桂军偷袭界首以南的曲口渡，就威胁到了界首渡河点。红十团经过激战将桂军击退，但十团团长沈树清和继任团长杜宗美在30号是先后牺牲啊。红军占领界首之后，工兵部队用渡船和美孚牌油桶在界首湘江之上就架设了浮桥，以便后续部队渡过湘江啊。那在当时啊，周恩来、朱德等人曾经在镇上的三官堂指挥红军抢渡湘江。这座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有天井，据史料记载建于1912年。为什么叫三官堂呢？因为里面供着天官、地官和水官，所以叫三官堂。三官堂坐西面东，门前就是照着湘江啊，距离界首渡口不

0: 长江支流湘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湘江说它的源头在哪呢？有四种说法。但是在1985年，广西水利电力厅与广西水利学会组织对灵渠的考察，根据历史资料、地形图以及实地考察成果，对湘黎二水之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确认湘江应该源于兴安县南部白石乡境内海洋山脉的晋崩岭，海拔899米，河源称上桂河，也有叫白石河的。湘江流经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至岳阳市的湘阴县，注入长江水系的洞庭湖。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呢，就拼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结果湘江战役就此爆发。当然了，湘江战役在国民党方面称作泉州战役，可以说这一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泉州县、灌阳县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我是烈士，
5: 爸爸，我以后也要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6: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尿。

0: 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

0: 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机。
2: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五军团和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断过半，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是壮烈牺牲。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经有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3万人呢，也就是说一半多都牺牲在湘江里了，血染湘江啊。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这种怀疑不满到此是达到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我们跟着毛泽东，跟着毛主席，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在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过程中，我们转个圈就能打胜仗，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反倒是惨败湘江呢？所以大家纷纷要求换领导，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所以呢，湘江战役虽然惨烈，但是在战略上红军胜利了，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红军走出去了。而且呢，湘江惨败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决山埠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1934年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泉州，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红一军团25团从泉州县简塘乡的平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泉州县城，但是呢，比湘军晚到了6个小时，只好占领了位于泉州南面16公里处的卢板桥决山铺。有的地方把这决山铺记作角山铺，啊，你看我们这地图上就叫角山铺，只得占领这个地方，构筑防御工事。这角山铺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黄公路边，北距泉州16公里，南距军委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大约30公里。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相交，称十字形，整个地势是南高北低。北来的敌人呈仰攻这个状态，但是红军是居高临下，所以呢，这个态势，哎，咱们红军呢占优势。那根据这样的地形地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角山铺构建2道阻击线，北侧一列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一列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军团部设在距离决山铺不远的山头上。泉州至兴安间有4个渡口，从南到北，那分别是

10公里。由于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位于泉州以南16公里，所以平山渡已经落入湘军手中，红军可以渡江的这渡口只剩下大平渡、凤凰嘴、界首。红一军团就率领一二两个师，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在此鏖战4天，伤亡惨重啊！军团政委聂荣臻都负了伤了，四团政委杨成武、五团团长钟学高都负伤了，五团政委易荡平等1000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当然了，也有人说红一军团伤亡6000多，其中牺牲2000多，还有的说伤亡3000多人，总之是伤亡惨重。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著名的3场阻击战之一，从规模上说仅次于角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第2大战斗。从后果上说，新圩阻击战导致红军后续部队遭到惨重损失，是湘江战役后果最严重的一场战斗啊。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5公里，距湘江渡口30-40公里，一条从灌阳通往泉州的公路打这里经过呀。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到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这公路两侧呀丘陵连绵，草木丛生，可以建立阻击阵地。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面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俄军委命令红三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在国民党方面，桂军部署于新圩方向的有7个团，1934年11月28日拂晓时分，桂军44师在机枪、重炮、迫击炮的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的，桂军正面进攻受阻，这才于下午16时派出一部分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旗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中山、水口山一带。这么一来，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呀。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下来就剩下1名战士了，红五师被迫退守第2道防线。29日桂军骑着军队加入，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许多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啊。红14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15军团严防的平头岭是相继失守啊。红军交替掩护是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星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血战到中午，桂军一看拿不下虎星山，就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压过来了，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星包，就是虎星山了，

狂轰滥炸，红军拼死抵抗一阵之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墟附近的南木山和炮楼山一线。30日下午15时，红十八团赶到新墟，红五师移交防务过江，红十八团以一团之力阻挡从灌阳北上的桂军七个团，等候红五军团34师来接防。可惜啊，34师被桂军切断了通往江边的一切道路，最后全军覆没。由于心虚失守，红十八团也全军覆没。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过湘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西面的老山界而去。那敌人能好好的放红军走吗？二号，桂军在桂北就编组了两个追击队，一支向西继续追击红军，不断地对红军进行伪击，催促红军离境，赶紧的，别在我们广西待着，爱上哪上哪，只要离开广西我们就不追了。另外一支呢，在红军南面进行追击，不断地向北侧侧击红军，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腹地。那这个时候桂军得到消息，说是在千家寺附近呢，有将近5000的红军正在那休息呢。于是桂军的129团立刻就绕小道偷袭千家寺。那当时在这里休息的是红五八军团，

三师在千家寺还是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老山界呀，就是瑶山，又名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在现在的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市境内和湖南省边境之上，是南岭之一，古称始安岭、林园岭、权益岭，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00千米，南面主峰叫猫耳山，号称华南第一峰，最高海拔2142米。红军突破湘江之后，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士气是极为低落呀。连三人团的博古走在路上就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瞎比划，什么意思呢？就产生了自杀的念想。幸亏这个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见了，聂荣臻说了，说博古同志，你要小心点啊，别走火。博古这才沮丧地把这枪放下了。那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也可以说是第一座真正的高山。山势如潮似涌，连绵不绝，群峰如叠似垒，高耸入云，悬崖峭壁林立，河谷深不见底，山道不足两尺宽，又陡是又滑，十多处绝壁上的栈道石梯那更是宽不盈尺。那在这一条狭窄的小路，在这陡峭的山崖上呈现一个之字形盘旋而上，不靠山的一侧那就是万丈深渊呢，稍微不慎跌入山谷就摔个粉身碎骨，那红军爬山的时候不少的马匹全摔下去了。1934年12月4日，红军开始向老山界攀登，由于山道狭窄，部队只能排成单行，哎，慢慢的往上挨，加上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多，经过几天几夜的残酷战斗之后，指战员是极其疲惫，步履是更加艰难，经常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面的人走不动，后面的人等着的人呢，不知不觉的就打瞌睡了。百步斗，这个是地名啊，又名108步，近80度的108级石台阶啊，旁边是100多米深的悬崖。你想想，上山的时候，后面的战士的嘴可以碰到前面战士的脚跟，下山的时候，后面的脚差不多会踩到前面战士的头顶，就那么陡。而在这些艰难攀登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正极度忧虑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未来命运的人。当他攀登到山顶，放眼远望，心中是波澜起伏啊，当即是辞移言志，为16字令：山快马甲扁为虾鞍，景回兽犁田散吃散，山刀海反将捐举蓝，奔腾鸡弯马沾幽寒，山慈婆晴天恶微惨，田鱼追来以诛七简。是啊，天欲坠，历史呼唤当中赖以助其间的正是此人。

0: 东。通道县现在叫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最南部，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是通往中国大西南的要道，东临湖南省绥宁县，布城苗族自治县，北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南皮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县、西连贵州省黎平县。咱说的可是都是现在的地理。那历史上通道县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金侯之称。它是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建的县。当时因为置地有罗蒙山，所以呢，当时这个县开始叫罗蒙县，第二年就改罗蒙县为通道县了，意思是说通过此地可以沟通湘桂黔这个地方，因此改为了通道县。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25团攻占了通道县。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建议要开一次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究竟要往哪里走，不能再等了。再不改变路线，蒋介石给的时间可不多了。于是在第二天12月12日，在通道就召开了一次会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加上中央队的三人团，怎么中央队还有个三人团呢啊？这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三个人呢，分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另外再加上朱德。这会开的呀，是异常激烈呀。博古、李德是坚持要北上，与转战在湖南的二六军团会合，他们说了，这是中央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可是毛泽东啊是坚决反对，红军不能够再北上了，还要跟二六军团会合呀。现在这个目的地球人都知道了，蒋介石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们钻呢，我们还要主动送上门呢，这是自取灭亡啊。现在必须放弃北上的念头，那不北上怎么办？往西走，往西进入贵州，因为那里兵力薄弱呀，争取在贵州的东北部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那李德、博古当时是坚决反对，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西进这个建议表示赞同。湘江一战呢，大家伙这情绪特别糟，对博古、李德现在简直质疑到了极点，你们会打仗吗？政治路线对不对呀？两个人呢在现在开始明显的被孤立了，气得李德嘣嘣直蹦，最后是愤然离场。你离场啊更好，剩下的同志是继续讨论呢，最终是达成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这次会议啊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军委纵队就匆匆离开了通道。那由于会议期太短了，所以有人把通道会议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就是在这里来了个通道转兵。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我想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品味经典里的人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吕武手使一条竹节钢鞭，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下来呢，碰上冰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崩呢，还有弹力，这个冰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

竹解钢鞭，青龙出动，戳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嗨，撒手。哪知道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呀，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钢鞭一拐弯，这铁疙瘩呀，啪，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因为这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啷啷啷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人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儿，吕武

0: 手了。
1: 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鬼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呜！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儿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场学了三圈，咦，哪个还过来受死？李崇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崇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廖镇，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崇进马往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翅环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面的尖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三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崇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两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三员将我都包圆了。李崇进说，你打死我两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是也。砍棍，大棍奔李崇进头顶砸下来。李崇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杆铁门栓，用力一崩，嘴里喊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周霸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崇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

二马扒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身之际，李崇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疼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冲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嘿，下去把周霸挑在地上，见周霸疼的在地下翻滚呐，李崇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崇进，两人打在一块儿。张光远跳下战马，将周霸抢回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赵匡胤疼坏了，这周霸是有功之臣呐，他和李通想当初都是金顶太行山的山大王，是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手下人。周霸和李通啊是巡山寨主，当初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抢劫百姓，被赵匡胤碰上，他们生就不相认，两人打在一块儿，最后赵匡胤把他舅舅打败了，被请到山寨通名报姓，生就相认。赵匡胤劝他说，你呀改邪归正吧，别占山为王啊。杜二公同意了，就这么把周霸李通交给赵匡胤，领他入朝，从此帮着赵匡胤打天下。从这之后，这两个人吃粮当差，不离赵匡胤左右。想不到今天死在李冲进手，赵匡胤怎么能不难过呢？周将军啊，你为孤丧生，令人痛心，朕一定给你报仇，赡养家中老少，要一点对不起周将军之处，让我赵匡胤不得好死。赵匡胤正在悼念周霸之时，就听罗燕熙在身后啊，哎呀了一声。赵匡胤抬头一看，啊，李崇进的大枪扎进了李通的腹部，那李通疼的颜色更变。李崇进腕子用力，双手一拧，抽出大枪往外一带的时候，李通的肠子都给带出来了。见李通在马上栽起栽，晃起晃，趴在鞍桥上，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一踹马镫，这匹战马回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拢住马缰绳，扳着肩头高呼啊，李爱卿醒醒，李爱卿苏醒。李通强睁二目看了看赵匡胤，万岁，为臣无能，让万岁遇难，请主公宽恕。不不不，爱卿别说这话，我是自找，怪我呀，因为我一时任性，你们受连累。不，万岁快别说了，臣不行了，有一事相求，望主公能够应允。好，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和周霸都是涿州人，从小结为弟兄，结拜的时候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今日夙愿已偿，请万岁不要叫我们做外丧柜，弄两口薄皮棺材成殓起来，运回原津，找一块营地把我们埋起来，一定要面向南方，让我们弟兄在九泉之下看着万岁，统一南北，振兴华夏。赵匡胤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啊，孤王记住了，李将军，你们妻儿老小有孤王照料，请将军放心。

我知道了。那李通失血过多，脸色苍白，面露微笑，嘴唇抖动，声音微弱：“万岁，保保住。”合上二目，语势长辞：“啊，李将军，李将军！”赵匡胤痛哭失声啊！卢艳希在一旁着急啊，那边打仗呢，你别光哭啊，快点把死尸啊扶下来吧。他把死尸搀下来放在地上：“万岁，别哭了，保命要紧，你看那边打起来了。”“嗯，我知道。”赵匡胤哭罢多时，擦干眼泪，抬头一瞧，张光远和李崇进交手站在一块儿。“光远贤弟，多加小心，你回来吧，让姑和他决一死战。”张光远边打边喊：“主公千万别过来，这边有我呢，你要保重。武帝，你保护好万岁呀。”卢彦希说：“我知道了。”张光远今天拼命了，抖动大枪大战李崇进。此时李崇进心里着急，他把事件耽误长了，宋朝发来援兵救走赵匡胤，岂不是前功尽弃？故此他一枪快死一枪，一枪几次一枪，啪啪啪，两匹马打盘旋，一口气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赵匡胤在一旁观阵，又着急又难过，已经死了两员将，张光远能不能胜啊？如再出闪错，我对不起人呐、啊！哎呀，高元帅，我那好妹夫哎，你怎么还不来呀？连个送信人也没有，难道说孤王该命丧李崇进之手？他恨自己出营的时候为什么没带盘龙棍，把棍子放在帐内，身上只有口宝剑，在马上使剑，剑短不够长，手巧不如家世庙，这赤手空拳怎么交战？把他急得两眼窜火呀！就在这阵儿，突然李崇进抖枪奔张光远，啪啪连扎三枪。张光远左右封营，把这三枪刚封出去，两人一错凳之时，李崇进斜爪唰又来一枪，张光远再想躲就来不了喽，扑的一声正扎在腿上。李崇进马往前窜，大枪往回一带，刺啦的一声，连皮带肉和征裙扯下一条子，能有半指长口子，鲜血直流。张光远疼得倒脱大枪，是搏马拜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扯下一块袍襟给张光远包扎伤口，止不住血，没办法把衣服脱起来给捂住了。卢彦希见张光远负伤，眼珠都红了，举刀跃马杀奔李崇进，还看到处往下就劈。就在这举刀之时，刮起一阵山风，尘土把罗彦希的眼睛迷了，他一眨巴眼睛，手就慢了。就这个机会，李崇进使出全身力气一崩大刀，嘡啷的一声，罗彦希这手一松，这口大刀扔就飞了。李崇进就是一枪扎了过来，罗彦希想躲来不及了，身子一歪，从假叶子缝扎进去，砰的一声正扎在左膀子上。李崇进把枪往回带，刺啦一条口子，半月演不好啊。罗彦希搏马败回本部军队，李崇进泱泱得意，高喊：“赵匡胤呐，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哎，你的四员将死了两个，伤了两个，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还想活命吗？拿命来报！”李崇进战马哗哗哗哗哗哗来到切记是宁枪就刺。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文武全才，论功夫可不低于李崇进呢。今天不行，方才我讲了，他没带盘龙棍，万般无奈，苍啷的一声抽出肋下宝剑，用宝剑迎战。那位说了，没兵刃不要紧的，赵匡胤不会从敌人手里夺一杆吗？说的容易做的难呐。

李冲进的武艺高强不是平凡之辈，赵匡胤夺不了，他只能招架，哪能腾出功夫去抢别人兵刃呢？时间长了，赵匡胤是准得被擒，急得他汗流浃背，二目喷火。罗彦熙、张光远双双挂彩，干着急，使不上劲儿，不能助战。罗彦熙膀子被划伤了，抬不起来了。张光远失血过多，昏昏沉沉，又怕敌兵上来下毒手，一边观战，还得一边防备偷袭。李崇进越战越猛，赵匡胤，你还折腾什么呢？看枪吧！你赶紧扔宝剑，你备擒吧，还别找麻烦。哎呀！赵匡胤悔恨交加，心想无故我出的什么营啊，白白搭上两员战将，又恨李崇进心狠手黑，下此毒手，难道我命当绝此地吗？眼看君臣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山口的远处传了一阵马挂銮铃之声，哗啷哗啷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声音由远而近，山谷中清脆悦耳，紧接着好像无数匹战马飞奔而来，啊，赵匡胤精神一振，哎，是不是我手下将官到了？他又不敢多分神，边打边偷偷瞧，又怕呢一时疏忽性命难保。他这边在琢磨呢，李崇进的军卒啊早就听见了，他们登上高坡往远处眺望，就见远处山口内走来几十匹马，烟尘滚滚，马上将官盔甲鲜明，高举刀枪，齐声高喊，主公，罗将军、张将军在哪儿呢？我们元帅来喽！李崇进的军卒大惊，赶紧噔噔噔噔跑下高坡。李元帅，大事不好！赵匡胤的援兵到了！李崇进暗暗叫苦，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一阵他们来了，要是晚来一会儿，我可就把赵匡胤杀死了。现在怎么办？他们援兵到了，按理说我该撤走，我要是一走放跑，赵匡胤再想抓可抓不着了，不能走。就在这样，马的銮铃声越来越近，嗯，现在还有一小段距离，我要是枪里加紧，或许能把赵匡胤杀死，我把他杀死，他的将官再把我抓住宰了，也值得了。对，李崇进拼了，想着这儿，他不但不走，反而把大枪施展开了，啪啪啪，招数加紧，赵匡胤喘不过气儿了，一时失神，噌的一声，宝剑被大枪给磕飞了。赵匡胤吓得血马往人群外边窜，李崇进手下军卒摆兵刃拦住去路，赵匡胤无奈，只可在人群当中兜圈的这匹马转来转去，李崇进死追不放。那么远处来的骑马将官是谁呢？正是大宋朝元帅老驸马高怀德。高怀德怎么才来呀？今天下午元帅高怀德和军使苗从善巡营查哨，他们走了好长时间，回来以后呢就商量怎么能够拿下金陵。赵匡胤出营的事儿啊他们不知道，虽然高怀德回来没见赵匡胤，他还以为行军路上太劳乏，皇上早早休息了，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不见赵匡胤，行宫的太监着急了，给元帅送个信儿，说是万岁已经出去好长时间了。高怀德害怕，忙派人四处寻找，他们没合计啊赵匡胤能进山。常言道，军不入险地，山间林内是敌兵设埋伏的地方，赵匡胤懂得兵书，不能去，所以也没有进山找。最后实在找不着了，才把守各营门的军卒找来安。

个询问，有人报告看见了四员大将保着圣驾进山了。高怀德听完吓得魂飞天外，忙带着高怀亮、耀元福、马全义等十几名将官带领亲兵卫队进山找人。走十多里地才听见里边杀声阵阵，军卒一边高喊一边催马赶奔出事的地方。那高怀德打马如飞，很快来到了当场，抬头一看，远远的围了一堆人，中间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到了切近一看，哦，正是赵匡胤，还有一名将官，就是李崇进，他不认识。高怀德大喊一声：“嗨，前面是哪来的山贼草寇，胆敢刺王杀驾，今有大宋朝兵马元帅高怀德打完了。”这才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呢。就这一嗓子喊出口啊，李崇进的军卒吓得闪在了两旁，生怕高怀德的战马踩到自己身上。军卒一乱，李崇进大惊，带住战马，吁，枪交左手，闪目观瞧。

0: 水掌身看了看高怀德呀，哎呀，他乐的真如斗大明珠落到掌中，又如久旱禾苗得到甘露。哎呀，我的玉妹丈啊，你可来了。
1: 主公，
0: 那个人是谁呀？他叫李崇进，是这么一回事，险些要了孤王的性命。罗彦希说，
1: 元帅，把这小子抓住，把他剐了。
0: 嗯，他跑不了。宋营主将呼啦赶到当场，围着个圈，把李崇进围在当中。宋兵宋将各举刀枪，和李崇进的军卒交起手来，一走一过，李崇进这200人呢就死了150了，剩那50来人呢多半藏在石头后边草歌里，偷偷的观察动静。高怀亮一抖亮银枪刺向李崇进，李崇进刚想还手，史奎百兵人又上来了，两人双战。李崇进一看，哎呀，不好，我打不过人家，老高家枪法威震华夏，又上来个帮忙的，好汉难敌四手，我怎么行啊？难道赵匡胤该着有救吗？硬打硬拼是不行了，我应该如此这般，这么办。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FM96.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

0: 间烟火，诉说故事中的世间百态，经典书场，经典书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0: 0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敌将李重进截杀赵匡胤，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被陷重围。

严臣武将不差你李崇进一个人，你自命不凡，我赵匡胤还没把你看在眼里。哼，那我李崇进明白了，你是想抓活的折磨我，报刚才我骂你之仇，对不对？错了，你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我赵匡胤办事光明磊落，不会向你鼠目寸光。那你想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我想放你走。别看你刚才刺杀孤王，现在你身陷胡囵，性命在我手，看在老主爷郭威的面上，看在柴王妃赠我佛手香囊之情，饶你不死，望你闭门思过，别再和大宋朝为仇。夺在醒悟可以找我，我保你高官厚禄，不愿做官可回归故土，乐守田园，比死不是强之百倍吗？这个李崇进听了这番话打个愣神儿。姓赵的，你真放我走？对，我可不领情啊。我们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你要是不杀死我，将来我要找你报受辱之仇，不如你现在杀了我，免去后患。这番话把高怀亮可气坏了。哎，姓李的，你好不通人情，我家主公有好生之德，留你一条狗命，你夹着尾巴快跑得了，再有多说我杀了你。哼，大英雄视死如归，怕死我就不来了，你杀吧。好，高怀亮鸣枪要刺，赵匡胤急忙拦住，高将军行，不要和他要死人一般见识。转身又和李崇进说，今天你说什么我也不杀你，下次碰上再有如此无礼，定斩不饶，走吧。好好好，算你开恩积德，教我走行，我的军卒可以带走吗？可以。李崇进一转身，吱隆打了一声呼哨，聚集没死的残兵，把孙岩、吕武的尸体放在棺材内准备拉走。罗彦熙叫当兵的把棺材头上写着赵匡胤名字的纸条刺啦给撕下来，李崇进带领残兵败将撤走了，转眼拐过山环，无影无踪。罗彦熙急得又跺脚又吹胸啊，万岁啊，这小子杀了我们两个人，把我也给扎伤了，咱们应该报仇把他抓住啊。哎，贤弟啊，能容人且容人，我们兴的是仁义之师啊。他那边不也死人了吗？咱们虽然死人，他也死了，讲的什么报仇，讲的什么敌长对命，冲着周主柴荣我们王兄的面上也不能杀他。那下次碰上呢？下次他要再和我们为仇，定杀不饶。我想不通。贤弟呀，你吃千屈吃万屈，吃在愚兄身上，快包扎伤口休息去吧。哎呀，罗彦熙气得血马先走了。张光远伤势很重，军卒把他扶下马，用软榻抬着，调治好伤口回营去了，把周霸和李通尸体收敛起来，打扫战场，刚要回营，就听山环那边众将抬头一看，哟，李崇进又回来了。高怀亮、史奎等人马往前蹄，用兵刃横住去路，站住！李崇进，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送命来吗？众位将军息怒，我有下情回禀。李崇进甩镫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将军请转告你家主公，我李崇进感激他不杀之恩，赵匡胤大仁大义，够上有道之君，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
我是周朝老臣，不能辞。

0: 所送主，我回朱砂关安排后事，我一定对得起你家主公赵匡胤。说完上马飞奔扬长而去。就这几句话说的众将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暗暗佩服万岁宽宏大量，感化了敌将。是啊，真若李冲敬能给我们帮忙，可省了大事儿。赵匡胤也听到了，冲着远处高喊：李将军，望你好自为之。
1: 哎，我知道喽。
0: 说完高怀德保着赵匡胤往回走，一路上他君臣边走边谈遇见李重庆的事儿。高怀德说：万岁啊，可不是我埋怨你啊，你哪能自己出来呢？这要有个闪错，我们担当不起呀。哎，朕你知错，今后必改。他君臣说说谈谈来到了营门，军士苗从善领人门外接驾。到了次日为周霸李通举哀，赵匡胤亲自调集厚礼成殓，准备了灵车，派军卒把灵车送回原郡涿州。因为周霸李通阵亡啊，就在这无名山外歇兵三日。三天后大队人马起兵，兵奔朱砂关，离城还有十里，远远就看见了先锋官胡延凤的营盘。胡延凤带着偏将副将接驾，把大家让到营内。赵匡胤询问战情，胡延凤说：我军倒在关外，连日讨战，朱砂关高悬免战，强攻伤亡太大，所以至今没和敌将交锋。赵匡胤安慰他说：胡延将军不要着急，慢慢再想对策。高怀德说：这座关的主将一个叫刘孝，另一个就是李重进。万岁你对李重进恩重如山，按道理他该县官投降，可是到现在为什么没动静呢？赵匡胤说：这所城主帅是刘孝啊，李重进是借地牺身，帮虎吃食，没有职权，说了不算数，咱们另想别策吧。他君臣计议，外边军兵安营扎寨，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天光刚刚放亮，就听朱砂关外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城门吱呀呀分为左右。一哨人马来到两军阵前，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帅子旗下一员大将带住丝缰逃掉阵。谁呀？正是朱砂关的主将刘孝。刘孝为什么今天才出战呢？前面是我交代过，他和李重进定过计，一个伏击赵匡胤，一个死守关城，所以高挂免战牌。干嘛？他等着李重进呢。没想到李重进伏击失败了，领着残兵败将抬着棺材回来了。刘孝大吃一惊啊，哎呀，李将军这是怎么了？李重进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哎，惭愧呀惭愧，我乃战败之将，不能为你出力，我在城内等你几天，你速派人请援兵，好保住朱砂关，我帮不了大忙了。刘孝不服，要和宋军决一死战。李重进百般相劝，你不要以卵击石。刘孝二心不定，迟迟不肯出城。昨天晚上南唐的军士于洪派人送了一封信，刘孝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当时心花怒放，胸有成竹。他按照于洪的安排整忙了一夜，闹得城内鸡飞狗咬，人喊马叫，今天早晨出兵要会会宋将。就这么，刘孝带领2000人马来到了城外，过了护城河、海河吊桥，二龙出水，分为左右，高喊：送兵，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你家朱砂关大帅刘孝讨敌要阵。宋营的蓝旗官急忙跑到帅帐，

出马会战敌将。好，胡延将军，给你3000人马疆场交战，本帅给你亲自观敌，末将遵令。胡延凤答应一声，下了帅帐，来到了外边，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响炮出兵。就听着当啷啷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宋兵宋将如猛虎下山一般来到了疆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胡延凤在先锋旗下带住征驹，于闪目一瞧，哟，迎面的帅子旗下停着一匹白龙马，马上之人银盔素甲，外罩白罗袍，20多岁，面似淡金，浓眉大目，额下微须，两眼有神，手擎亮银戟，威风凛凛，杀气逼人。仔细看呢，认识，这是下战书的刘孝。胡延凤一马当先，冲到队前，请问对面的将军可是刘孝吗？那刘孝离开队伍，催马来到胡延凤的近前，二马对头，急忙答话，俺正是朱察官的主帅，你是何人？吾乃大宋朝武德皇帝驾前称臣元帅高怀德麾下调遣，你家先锋官福姓呼燕，单字名凤，号叫寿亭。啊，刘孝一听呼燕寿亭这几个字儿，不由得战马倒退数步，上下打量一番。为什么？呼延凤的名声太大了，是大宋朝开国元勋，谁不知道胡杨高正，就有呼延凤，老杨家归宋都在呼延凤的后边。呼延凤啊，当初是保河东晋王刘宠的，是刘宠的兵马大帅，镇守太原。赵匡胤保大周的时候，曾经下河东打过太原。呼延凤有勇有谋，治军有方，用兵如神，赵匡胤攻打多次都没打开。后来刘宠信宠奸臣丞相欧阳方，赵匡胤买通欧阳方，欧阳方倒卖太原城，赵匡胤又想笼络人心，他把火山王杨滚那先收过来了。杨滚和呼延凤是好朋友，交情很重，由杨滚劝呼延凤投明主保真君，刘宠大势已去，呼延凤无奈才撤兵太原失守，刘宠递降书纳顺表称臣。赵匡胤大得全胜，向刘宠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带走呼延凤，将呼延凤带至京都汴梁。刘宠打了败仗，万般无奈，忍疼隔爱，把呼延凤

0: 件事，南唐文武群臣都知道，所以今天呼延凤一报名，刘秀大吃一惊，不由得定睛观瞧。眼前这位轰轰烈烈的英雄，年过四旬，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头戴青铜盔，朱缨倒洒，搂海带密排金钉，背上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金龙，绿缎子飘带，下吹金铃铛，旗面上有五个大字，智仁信勇忠，上身穿青铜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探甲丝绦五谷凝成，两肩头吞口兽，兽面吊铜环，两副真裙密排青铜钉，挡护膝遮马面，青中衣上绣团花，虎头战靴老扎青铜凳内，绿罗袍半披半挂，征裙上绣的蟒翻身龙探爪，边绣灵芝草，胯下压漆甘草黄的荒标马，马脖子上挂着九颗威武铃，这匹马鬃尾乱炸，昏昏直叫，这有腾云驾雾之势。走兽湖内插着雕翎箭，鲨鱼带装，宝条弓，肋下悬三尺杀人剑，两手擎虎头赞金枪。往脸上看，面似古月，双眉如鬓，二目如灯，高鼻阔口，耳大有轮，一表人才，只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刘秀看罢点点头啊，真乃英雄也，可惜保了大宋啊，要保我们南唐，何愁不灭大宋啊。想着这儿，他挂上银戟，抱拳当胸，呼延老将军刘秀有礼了。呼延凤点点头，刘将军，在汴梁金殿上我见过你，看你外表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为何要保李煜呢？那李煜近女色，误朝政，屡次兴兵，为夺江山，不惜生灵和财产，早晚必败。你认识李重进吧？
1: 嗯，认识，
0: 他是周朝忠臣，和我共守朱察关。
1: 招啊！
0: 李重进使碎心机，设埋伏于无名山内，又暗算我主最后如何呢？伤了两员将，死了军卒，身陷重围，是我主有好生之德，放他逃命，不然早做他乡之鬼。我劝你不如献官投降，免得抛妻子舍爹娘，死在沙场。刘秀听罢一阵冷笑，呼延将军啊，我久闻你的大名，才多说几句。我刘秀忠臣之后，将门虎子，怎能弃美玉投顽石呢？宁可玉关同修，绝不投降。李重进虽然劫杀

0: 的带棱的，你回去叫高怀德出来，叫赵匡胤见我。几句话骂得胡延凤面红耳赤，刘孝小如此，你懂什么？良臣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归宋是奉了河东刘王的军命，一手托两家，既保汉又兴宋，我乃忠义之士，其中尔等羞辱，看枪！说完双脚踹蹬马往前窜，是鸣枪便刺。刘孝不敢大意，举枪接招，放出呼延凤的金枪，二马错蹬，分为南北，这一招是虚打，互相试试力气，二次学马正式交战。一条枪一杆戟，上下翻飞，两匹马盘旋疆场，一个好比蛟龙出水，那一个好似猛虎下山，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是杀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这阵啊，元帅高怀德保着皇上已来到疆场，离营门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左边有元帅保护，右边是军使苗从善，其他几位王爷侯爵在前后左右护驾。赵匡胤手打梁棚，拢目观瞧，见呼延凤和刘孝打得难分难解，一时分不出上下。赵匡胤是行家呀，一看老将呼延凤力大枪沉，出手不凡，那刘孝几级马快，急如闪电，这才叫棋逢对手。嗯，太好了，我有个呼延凤，再有个刘孝多好。哎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我都心疼啊，不能打喽。想着说，哎，高爱卿啊，快传令，叫先锋营的人鸣金收兵，请呼延将军休息片刻，寡人要见刘孝。哎，万岁，你见他干嘛呀？哎呀，这刘孝我太喜欢了，他能投降多好啊。哎呀，我的万岁，你看谁好就叫谁保你啊。那刘孝死心塌地的保唐王，能保你吗？哎，你甭管，我去看看。说完他催马奔疆场。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1: 凝聚奋进力量，守护群众安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0: 石茂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扛牢新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乡村行看振兴，陇原田野秋收生产有序推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抓实三资监管，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
0: 甘味入鲁消费帮扶活动举办；
1: 我省将迎来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4号下午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全面从严治党、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情况调研，听取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汇报，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吴晓军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白斗争，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吴小军强调，要立足发展大局，加强政治监督，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部，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出力奋发、实干笃行，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甘肃力量。请您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会议科学分析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庆阳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冯文婷：
3: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2: 阿克塞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虎：
4: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基础，持续深化紧密型县域医供给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2: 会议强调，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

0: 护。甘南州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杨永林：
1: 我们将立足甘南群众就医需求，持续精进外科诊疗技术，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努力创建国家级重点专科。
0: 国浪县西泾镇感恩新村村医张万泰：
2: 让支持杂草也不学习到后小青们最靠的守门人，人心人气生活，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0: 白银市平川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委员、副局长赵斌：
3: 以静宁县县级日工体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4: 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切实扛牢兴教育人职责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石谋军强调，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为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完善大思政育人体系，积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坚决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实现基础教育更高水平优质均衡发展。要汇聚各方合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省政府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旭主持会议。甘肃台报道。
5: 乡村行，看振兴。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陇原大地，广袤田野间，机械化收割如火如荼，各类作物长势喜人，青田良乡漫溢乡野，秋粮丰收在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您报道。
6: 在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千亩华亚三号亚麻长势喜人。这一品种历经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八年研发，五年扩繁推广，如今已在这里扎根，助力张掖建成国产亚麻种子基地。眼下安阳乡连片亚麻迎来收获期，现场拔麻机往来穿梭，高效完成切割、拔取、铺放作业，成片秸秆整齐铺展田间，勾勒出一幅秋日丰收图景。甘州区安阳乡苗家堡村种植大户徐军：
7: 工作时间前200多亩亚麻，暂时也是很好的，
8: 我们这秋分抛放利润也就400左右。
6: 近年来，甘州区安阳乡立足本地市

0: 明县古城镇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及20000亩汉作农业基地和西樊沟灌区磨下滴灌马铃薯示范种植基地，通过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推动传统农业向技术集成、生产标准、效益共享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金明县古城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陈浩：
1: 今年全镇马铃薯种植面积3.4万亩，目前农户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
0: 近日，白银区武川乡1.26

0: 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甘肃台报道。
1: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最真实，最生动，我们为您报道。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整合妇联、卫健、文旅等多方力量，硬件改造、文化活动、健康服务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解决少年儿童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0: 童健康成长的守门人。
1: 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持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凝聚全社会互幼同心的强大合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温暖呵护下向阳成长。
2: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群众的共同财富，更是保障乡村发展、惠及民生福祉的关键基础。兰州市七里河区紧盯农村三资管理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守牢村集体家底，有效破解监管难题，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请听报道。
3: 在兰州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一个占地76亩的鱼菜共生产业园，让循环种养成为现实，年产值700万元。几年前，这块地还因权属不清长期闲置。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董振华：
4: 为进一步盘活资产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建成八里镇鱼菜共生产业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3: 从沉睡资源到绿色银行，转折始于一次三资清查。七里河区对67个行政村和27个财务独立核算村小组开展拉网式整治，建立标准化三资管理台账，彻底理清了村集体家底。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书：
5: 我们对各乡镇产业发展做了技术指导和产业服务，盘活了沉睡的资源之后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比如黄玉他们开展的林舍养殖，威岭乡开展的芍药种植，让村民受益，也扩大了这个农民的就业。
3: 三资清查理清了账目，打开了思路。七里河区八里镇十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成立公司，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薪资实现三重增收，每年可为十个连村集体增收200万元。与此同时，公开三资信息，村集体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一目了然。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村民张补文：
6: 公开透明，通过村民大会啊、庄前的这些形式啊，我们了解村上的财务形势、资金去向嘛。打开这小蓝榜板，能够看到比较这个清楚，也比较详细。
3: 产业发展监督不能缺位，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紧盯资金使用、资产出租、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深化专责加职能联动监督，依托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行一网统管、动态监管。兰州市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朱威：
7: 七里河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农村三资管理数据全部纳入这个乡村振兴监督平台和小微权利监督一点通平台，加强这个数据的比对碰撞，转换了一批问题线索，有效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驾护航。
3: 从家底不清到台账明晰，从各村单打独斗到十村攥指成拳，七里河区以三资管理促产业发展，以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近日，共青团甘肃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两地相关单位，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2026年甘味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活动。本次活动锚定消费帮扶核心任务，把助农增收、兴产富民作为落脚点，线上开设青春助农甘味入鲁直播专场，设立济南主会场，并联动全省各市县分会场构建全域直播矩阵。两地青年主播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以年轻化表达，全方位推介甘肃特色果蔬、中药材、畜禽等优质产品，持续提升甘味品牌网络声量与影响力，带动陇原特色农产品线上热销。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团组织专场直播累计吸引 1387.63 万人次观看，实现销售额 583.91 万元。线下打造鲁甘协作青春市集，集中展销甘肃优质农特产品与非遗文创产品，通过沉浸式品鉴、面对面推介、场景化展示，让山东群众近距离感受陇原物产魅力，持续扩大甘味在东部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市场占有率。甘肃台报道。
2: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

0: 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10月15号至17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大部有小到中雨，陇中东部、陇东有大雨，累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吉林山区有大雪，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度。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1: 最后请听简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今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十五五、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五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述在一线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青春故事，激励广大团员青年为十五五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省海外联谊会主办，甘南州委统战部及香港、澳门、甘肃联谊会协办的“陇原春晖港澳行，同心共筑中国梦”甘南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活动，在读者集团举行启动仪式，甘南州40余名师生参加。
1: 10月14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三季度，全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66件，其中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受理投诉606件，非平台受理投诉60件，调解成功554件，解决率 83.18%，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2828.18元，加倍赔偿案件9件，加倍赔偿金额1869.7元，接待消费者咨询34件。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兰州等州市及武威南部、白银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定西东部、平凉西部、庆阳南部有中雪，甘南北部有中雪，胜利其余地方多云，酒泉市部分地方阴有雨夹雪或小雪。
1: 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敦煌小雨6到15度，嘉峪关阴转小雨3到11度，酒泉阴转小雨5到13度，张掖多云转小雨5到14度，金昌多云转阵雨4到15度，武威阴转小雨4到15度，白银阴转小雨3到11度，定西小雨北风3到4级5到12度，临夏小雨4到14度，合作小雨3到13度，下河拉布棱雨夹雪转小雨2到12度，

0: 麦积山小雨12到15度，平凉小雨转大雨9到15度，崆峒山小雨转大雨6到12度，庆阳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
1: 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玉潇、黄习俊、景玉博，值班主任李思户，主播王磊、姚音。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6: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7: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8: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9: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6: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我们帮您养老。
10: 哎，妈妈，给我拿点钱。
11: 这里有免费旅游及助奖啊！
6: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共同努力。
12: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3: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4: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15: 成绩不好，打得不好，是吧？嗨喽，多打得要夸夸自赏。
16: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15: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13: 好剧现在开场。
17: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深海亮剑》。
18: 报告，发现敌水面目标，
19: 立即向战区联合指挥部报告。
20: 指挥员同志，收到预警机报告，位于三号海域发现敌水面舰艇三艘。
21: 雷达报告方位距离，
22: 方位075，距离110海里。
21: 传达战区联指命令，水面打击群、空中突击编队对敌展开攻击。
1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一集。
23: 我叫梁伟恒，1949年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成立。36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座光荣的水兵母亲城，从小听着人民海军和家乡不解之缘的故事长大，也就注定了我与海军的缘分。

0: 间，我已成长为一名潜艇艇长，此刻正和我的战友潜伏在7号海域。这里水下环境险恶，某国不但铺设了海底声纳阵列，还常年派潜艇监视我们。由于其飘忽不定，神出鬼没，我们称其为幽灵七号。战区联合指挥部决定利用实兵演习做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令我艇秘密设伏驱除幽灵七号，开辟新的水下航道。
1: 报告艇长，我艇到达鱼蛇阵地。
2: 停车。
1: 是。停车。收听。
2: 有。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3: 报告艇长，深度60米，海水密度1.03。
2: 全艇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1: 是。战斗情报，战斗情报，一级部署就位。
4: 小哥姐，不会真的打起来吧？
5: 或许这就是我们每天嘴里讲的战争吧。
4: 梁艇长为啥不让我们出会议室，还派人看着我们？
5: 哼，他压根就不愿意带我们来。
6: 艇长，幽灵七号异常狡猾，要加倍小心。
0: 是的，副长，几次行动都没抓住他，我的艇长一定是个老狐狸。声纳注意监听周围情况，通知各舱，发现幽灵七号后密切监视，如果他有向我开火意图，坚决打沉他。
1: 是。
0: 不许是全艇官兵等待这一刻等得太久了，每个人既紧张又兴奋。
7: 艇长，那两位女专家说再把他们关在会议室他们就要疯了。
0: 是吗？副长到你接管指挥，我就看看。
6: 好。
0: 管小河和叶青是研究院的专家，刚认识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参谋。
1: 报告。
8: 进来。杨伟恒啊，有事吗？
1: 报告参谋长，我都在机关工作2年了，您什么时候放我回艇上去？
8: 哎，说过还要放你回去吗？

0: 不想离开潜艇。
1: 杨伟恒，
0: 到。
1: 身为一名军人，你要考虑的只有两个字：服从。
2: 可
1: 是什么？
0: 是。回来。
1: 研究院有两位海底地质专家，今天下午从北京过来，你亲自带车去接站，听到没？
0: 是。哦，你们是北京来的？
3: 啊、哦，要不要把军官证拿给你看？
4: 梁参谋，你没接错人，这是我们二所三科室管主任。
0: 哦，你好。
4: 管小河，我叫叶青，助理工程师。
0: 哦，那咱们走吧。行李都装好了，来，二位上车吧。
4: 好。
0: 你们北京的专家都这么年轻啊？
4: 当然不都是，但我们俩必须是。
0: 好，你们来执行什么任务啊？
5: 都中校了，保密守则难道还要别人告诉你吗？
0: 不许动！违规顺遂，在术后干什么呢？带走！
6: 喂，我是值班参谋梁伟恒。
0: 什么？你们抓到间谍了？在哪儿抓的？开什么玩笑？军港戒备森严，间谍长翅膀飞起来的？是，真的？我马上过去。
7: 我真没骗你们。
0: 走，小兵，他怎么了？

0: 建林呢？
1: 美和，误会了，他是王班长的侄子。
0: 啊？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不起，
1: 他说呀，还要申请到潜艇上工作。
0: 你敢？首长，他又不是我爸，我爸都同意了。
2: 不可能！小兔崽子，你等我出海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0: 算就算，算什么账？我也要申请上庭。
3: 你叫王海龙？
0: 是。
3: 好，来，先喝点热水吧。
0: 谢谢梁参谋。
3: 你为什么要躲在树后偷窥潜艇啊？
0: 我哪是偷窥潜艇啊，我是想去找我大伯谈谈，发现他们正在登艇，就想在树下躲躲雨，结果被哨兵发现了，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信。
3: 哦，那人家哨兵警惕性高啊。
0: 从小到大，我的事儿我爸妈都听我大伯的，高考时他坚决反对我报考潜艇学院，我上了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毕业竟然把我分配到军械修理组，我怀疑就是我大伯从中作梗，他这人觉悟太低啊，对，连婚也不结。
3: 嗯，觉悟低，他觉悟低能在潜艇上干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人送外号机电王，但凡是放假休息他都要回去看你，他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你。
0: 看来你了解他。
3: 从事什么工作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有八艇的副厅长。
0: 那您怎么到机关工作啊？
3: 不是跟你说了吗，也是服从组织需要。
0: 我可是全校机电专业唯一一个以全优成绩毕业的，不上潜艇是不是可惜了？再说咱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我的根在那儿，你说是不是更应该站在军事斗争第一线？
3: 嗯，这个想法我们俩倒是不谋而合。
0: 您也是泰州人？
4: 本前期报告，经拉网式搜寻，七号海域并未发现目标踪迹。
0: 参谋长，您找我。
5: 嗯，是我找你。最近一个时期，七号幽灵多次对我出海舰艇跟踪监视，甚至做出挑衅行为。我军虽然多次派出反潜机，却始终没能抓住他的影子。梁伟恒，
6: 到。
5: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嗯，
6: 秘密设伏，让他永远消失。
5: 在机关待了两年，性格还是没练稳当。
6: 首长，把我调离潜艇，是不是觉得我以前性格太鲁莽了，在磨练我？
5: 呀，开窍了，真不容易啊！
6: 你没发现我变了吗？百战齐略中说，凡与敌战，屈勿持重，甚不可轻举也。首长，我现在已经学会了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5: 嗯，不要忘了，我军有不打第一枪的原则，海上无小事，这事关国家外交和总体战略。
6: 这个我懂，当年装备落后的时候都没有怕过他们，今天我们空中有预警机、五代机，水面有航母，有055大型驱逐舰，水下有撒手锏核潜艇，就算是我们常规潜艇也不落下风了，就更容不得让他们在我们的家门口耍威风了。
5: 嗯，好好干。
6: 是。
7: 梁伟恒同志被任命为艇长，重回我们艇工作，这是双喜临门，可喜可贺。
6: 政委，以后工作上您多帮助。
8: 哎，回来就带大家好好干吧。
6: 对，
8: 老同学，欢迎回来，祝贺你。
6: 水根啊，
8: 嗯，
6: 我这离开两年了，有些情况不太了解，以后还得多仰仗你。
8: 哎，放心啊，我这个副厅长一定配合好你的工作。
9: 哎，海龙，人家梁厅长来报道，你跟着来干嘛？
0: 大伯，我也来报道
9: 啊。
0: 您还不知道，
1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被任命为398艇机电部门分队长了。
11: 是你的顶头上司。
10: 你要再打我，那可就是打领导啊。
12: 梁厅长，你总把他带来了啊？你知道为了让他留在岸上工作都费了多大劲儿吗？
6: 哎呀，王班长，海龙啊，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抱负，连基地参谋长都说他这块好钢啊应该用在刀刃上。
7: 没错呀。
12: 他刚离开校门，参谋长认识他王海龙是谁呀、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搞的鬼。哎。

0: 哎，他们是谁？
1: 哇，景色也太美了，这要不是军港，我真得好好拍几张美照。
2: 那我就假装给你拍两张呗。
1: 啊？
2: 怎么了？
0: 都少校了，保密守则还用别人教你吗？
2: 我只是在假装拍照。
0: 都被我抓现行了还嘴硬？
2: 我压根儿就没有按快门，不信你看。
0: 我不看，我让保卫处的人来看。
2: 梁伟恒，算你狠。
1: 也行，咱们走。
0: 哎，你有本事别走啊。
3: 你认识他？
0: 认识，不知道哪儿来的冒牌专家。我刚才讲解了光控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下面请王班长讲讲它的维修步骤。

0: 趁者是邓廷，是全体队员向左转，开始登艇。
1: 任务终于下达，出发前我们根据战区指示对海上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进行了反复演练，制定了详细的应对预案。上级同时命令管小河、叶青随我们艇出海执行另外一项任务。
0: 部长，这里
2: 杨警长，管小河、叶青随你们艇出海去执行海底地形探测任务，人家是专家，又是女同志，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0: 是。
3: 小河姐，完了，那家伙当艇长了，会给咱小鞋穿吧？
4: 怕什么？我们有任务，又不是去他们家串门。
5: 二位专家，这艇上生活条件差，这一趟恐怕要委屈你们了。
3: 梁艇长，我们也是军人，军人就得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5: 我觉得有必要跟二位说清楚，登艇之后要绝对服从指挥。
4: 服从你的指挥呗。
5: 不愧是专家，真聪明。
4: 梁艇长，你莫不是在我们俩面前找存在感的吧？
5: 管小河同志，如果不服从，我是有权利拒绝你们登艇的。
4: 哎，你

0: 吧。
1: 是。航向125，航速13点，
2: 水深78米。
3: 手清三度，潜到30米。
2: 是。手清三度，潜到30米。
1: 发动机关闭，切换电池动力。
4: 有。
5: 一号药水舱注水。
4: 有。
6: 本夜晚突击兵直到房间城关。
7: 哎哎哎，他唱什么呀？哎，他以前出海也是状态吗？
8: 不是，你上艇之前老班长可认真了，每回出海都亲自检查。
7: 是谁要疯了？叶青，是你吗？
9: 我还行。
7: 哦，那就是管工程师你喽。
9: 梁厅长，从出海你就把我们关在这7-8平米的会议室里，什么意思啊？
7: 专家同志，这会议室虽小，可已经是艇上最大的空间了，就相当于啊，你住在酒店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总统套房。
9: 是吗？那总统可够憋屈的。别忘了，我们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7: 你们的任务在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现在目标都还没出现，急什么？
9: 梁厅长，我们不是犯人，请你把门口的哨兵撤走。
7: 谁说只有犯人才用站岗啊？你们是客人，客人有人站岗，那才是最高礼遇啊。
9: 少油嘴滑舌的，你撤不撤？
7: 关小河同志，登艇前我说的很明白，来了就得服从指挥。
9: 你哎，好好好，我们服从。梁厅长您忙去吧。
7: 切，
9: 你别在这装好人，他没来之前就你吵吵的欢。

0: 出什么问题？冷却过压力表，指示过载。浑水温度正常吗？检查过了，都正常。检测三号传感器。是。就是。三号传感器失灵了，马上更换。是。查到原因了吗？
1: 查到了。老班长，分队长不愧是机电专业的高材生，一看就知道是三号传感器出了问题。
0: 哼，
1: 还是不够先进呢。相信将来的潜艇啊，一定会大量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到那时不但能自动报出故障，甚至还能自动纠错。
0: 那它能自己换零件吗？
1: 哎，您还别不信啊，下一代潜艇说不定就像流水线一样，由机器人维护管理。
0: 那还要我们这帮人干嘛？
1: 没错，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无人潜艇一定会成为我们潜艇部队的主流。
2: 哼，越说越玄乎。
1: 您知道什么是机器深度学习吗？简单讲，就是机器能学会人类能想到的，也能学会人类想。

0: 工程师，您怎么了？
1: 他胃疼，疼得挺厉害的。
2: 啊！
0: 我去军医那儿拿药啊。
1: 哎呀，快出来！
0: 哎，你们去哪儿？
1: 吓死我了！你不说没人吗？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海龙，有个潜望镜的地方在哪儿啊？
0: 指挥舱啊。现在是水下70米，看不到外面的。
1: 头一回上潜艇，想去见识一下。
3: 那个姓梁的也在指挥舱吗？怕什么？
0: 那我带你们过去。

0: 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咱们呀。
1: 我也觉得奇怪，每当我方舰艇经过都是被他尾随跟踪，但是我们从没在对方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首先发现过他们。
2: 到了，
3: 王海龙，谁让你把他们领到这儿来的？
4: 厅长同志，你要是不想在你这么多手下面前下不来台，最好换一种态度说话。
2: 我，这是我们政委，这是李副厅长。
4: 政委好。
5: 啊，你好。
4: 副长好。两位领导好。
5: 啊，你好，你们好。
4: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1: 嗯。
4: 还没有发现对方踪迹，对吗？
5: 嗯。情况有点不正常。
4: 会不会藏哪儿了？这里处在地震带上。地质结构极其不稳定，会形成特别复杂的海底结构，类似于陆地上的喀斯特地貌。
3: 海底洞穴，准备开启主动声呐，敲击崖壁，把对方逼出来。
1: 主动声呐开机，就等于主动暴露自己，太危险了。
3: 我们已经暴露了。洞穴中海水是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能阻断声呐波，他们一定在暗处盯着我们。这要是在战时，说不定我们早就成了对方的靶子。
1: 那万一受到攻击，我们就更被动。
3: 我们已经被动了。
4: 等等，有办法了。我们的任务本来是等你们驱逐了幽灵七号之后开始探查海底地形，现在只能提前了。叶青，准备水下探测器。是。
2: 咱们艇上来了两个女干部，是北京的专家，你给我留点。
3: 你有关系吗？我一站位下去。
2: 哎，王贵三同志，你还命令上我？
3: 快走，
2: 走就走。到底谁是两个？
6: 我的一舱，水下探测器已成功从鱼雷发射管释放，信号接收良好。
4: 我从监视器看到画面了。
1: 海底地形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复杂得多。
4: 啊，果然有东西。在这儿。
2: 让探测器进去。
4: 叶青，探测器进洞。
6: 收到。
4: 哎，那是什么？叶青，把镜头推上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思慕，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晚安，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见识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夜色笼罩大地，万籁俱寂，午夜的收音机，星光音乐交相辉映。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现在结束，祝大家晚安。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

0: 不能抚、不想抚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15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 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

0: 手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

0: 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0: 第一次参加广结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2: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4: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6: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金国。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

0: 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

0: 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河西武市多云转阴，有小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有中雪。其中，酒泉、张掖、武威三市南部山区有大雪，省内其余地方阴有小到中雨雪。其中，平凉、沁阳两市部分地方以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有大雨，甘南北部有大雪。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转中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省纪委监委机关调研时强调，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保驾护航。
0: 孔兆迅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
1: 石谋军在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抗劳兴教育人使命，推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坚实步伐。
0: 凝聚奋进力量。

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服务保障国之大者作为重中之重，把护航现代化建设作为实践标尺，扎实开展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督促各级各部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拿出总攻坚、总冲刺的气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全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聚焦关键领域、聚焦重点行业、聚焦民生关切，深化问题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效果。要持而不息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加大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惩贪治腐力度，不断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实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互促并进。要深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年行动，引导纪检监察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参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靳国卫汇报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14日至15日在武威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在三北工程六期阿拉古山治沙造林高效灌溉试验示范区，孔绍迅强调甘肃是全国三北工程建设的主战场，要扛牢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大力弘扬八不沙精神，以所编增绿为重点，不断书写绿尽沙退的生态奇迹。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驴湖，孔绍迅强调要持续深化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和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项目，进一步加强青土湖生态治理与保护，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更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在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孔绍迅调研了甘肃华电

0: 健康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与核心内涵。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庆阳市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科科长冯文婷：
1: 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要求，努力为群众提供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0: 阿克塞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王虎：
2: 以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为旗帜，实施生

0: 赵斌。
1: 以金门县县级一工程建设为抓手，推动区级医院人才、技术、管理下沉，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2: 乡村行，看振兴。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放眼陇原大地，广袤田野间机械化收割如火如荼，各类作物长势喜人，清甜良香漫溢乡野，秋粮丰产在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在张掖市儋州区安阳乡，千亩华亚三号亚麻长势喜人。这一品种历经中国农科院麻类研究所八年研发，五年扩繁推广，如今已在这里扎根，助力张掖建成国产亚麻种子基地。眼下安阳乡连片亚麻迎来收获期，现场拔麻机往来穿梭，高效完成切割、拔取、铺放作业，成片秸秆整齐铺展田间，勾勒出一幅秋日丰收图景。甘州区安阳乡苗家堡村种植大户徐军：
4: 种了是2200多亩亚麻，暂时也是很好的，我们这秋分抛放利润也就400左右。
0: 近年来，甘州区安阳乡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发展亚麻特色产业，通过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亚麻全方位综合利用。张掖市龙坊

0: 提议是主线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甘肃台报道。
1: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2: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我省持续健全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整合妇联、卫健、文旅等多方力量，硬件改造、文化活动、健康服务同步推进，用心用情解决少年儿童成长中的急难愁盼，在陇原大地铺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同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0: 在武威凉州区，一项面向困境儿童的公益改造项目，为孩子们点亮专属的成长小天地。近日，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家庭成长计划筑梦空间项目顺利完成验收，凉州区15户儿童家庭完成空间暖心改造。武威第19中学学生苏润明：
4: 现在通过改造，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书架，在这里看书写作业也比以前专心了，我会好好爱护我的新房间，认真学习，快乐成长。
0: 武威市凉州区妇联干部秦长贵：
5: 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跟踪服务，把硬件改造和家庭教育、心理陪伴结合起来，用心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0: 既要改善居家小环境，也要建好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全省2026年重点为民实事工程，肃南县社区儿童友好空间日前在县城民族公园正式投用。项目坚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理念，场地全部铺设环保防滑地垫，游乐设施全部做圆角，人体工学优化，处处体现适儿化设计，让孩子们拥有安全舒适的户外乐园。肃南县妇联副主席强丽丽：
6: 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始终秉持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建设理念，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特色活动内容，延伸服务触角，切实把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实，真正实现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群众暖心。
0: 硬件阵地持续完善，精神滋养同步跟进。白银市平川区2026年我的书屋我的梦农村少年儿童阅读实践活动持续推进，当地整合企业组织爱心力量，把文艺演出、图书捐赠、读书分享送到乡村孩子家门口。平川区宝鸡镇冯园村农家书屋管理员高应红：
7: 还给咱们书屋捐了不少新书，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平时村里娃娃课余时间多，现在读书活动也多了，大家看书的积极性更高了。
0: 除了文化润童心之外，我省各地还持续夯实儿童健康守护防线。嘉峪关市聚焦未成年人成长关键期，深化医教协同、家校联动，围绕儿童青少年视力、口腔、骨骼、体重、心理健康五大方向，建立筛查、干预、追踪闭环管理体系，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嘉峪关市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主管护师高天花：
8: 我们会定期走进辖区校园，为孩子们开展视力、口腔、生长发育筛查，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建立台账跟踪干预，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守门人。
0: 我省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持续完善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凝聚全社会互幼同心的强大合力，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温暖呵护下向阳成长。
2: 10月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甘肃教育团共组织78家进出口企业参展，重点聚焦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品牌企业，参展品类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交通、中医药保健、甘味特色农产品等领域。开幕式当天，甘肃教育团举办丝路甘肃陇商迎客重点产业推介会， 特别是兰州

0: 牛肉面制作展演和敦煌飞天舞表演精彩呈现，以可看可感可体验的方式，让海内外客商直观感受绚丽厚重的丝路文化魅力，实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近年来，甘肃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畅通道、新产业、育主体、强品牌、优结构、扩贸易，不断补齐内陆开放短板，厚植外向型发展优势，全省外贸市场主体持续扩容，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对外开放能级稳步提升。甘肃台报道。
1: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群众的共同财产，更是保障乡村发展、惠及民生福祉的关键基础。兰州市七里河区紧盯农村三资管理短板和薄弱环节，切实守牢村集体家底，有效破解监管难题，让沉睡资源活起来，富农产业兴起来。请听报道。
0: 在兰州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一个占地76亩的鱼菜共生产业园，让循环种养成为现实，年产值700万元。几年前，这块地还因权属不清长期闲置。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董振华：
2: 为进一步盘活资产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建成八里镇鱼菜共生产业园，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0: 从沉睡资源到绿色银行，转折始于一次三资清查。七里河区对67个行政村和27个财务独立核算村小组开展拉网式整治，建立标准化三资管理台账，彻底理清了村集体家底。兰州市七里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亚书：
3: 我们对各乡镇产业发展做了技术指导和产业服务，盘活了沉睡的资源之后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比如黄玉他们开展的林舍养殖，碑岭乡开展的芍药种植，让村民受益，也扩大了这个农民的就业。
0: 三资清查理清了账目，打开了思路。七里河区八里镇十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联合成立公司，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薪资实现三重增收，每年可为十个连村集体增收200万元。与此同时，公开三资信息，村集体财务收支、资产交易、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一目了然。兰州市七里河区八里镇二十里铺村村民张补文：
4: 公开透明，通过村民大会啊、状态的这些信息啊，我们了解村上的财务信息、资金去向嘛。打开这个小蓝榜板，能够看到比较这个清楚，也比较详细。
0: 产业发展监督不能缺位。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紧盯资金使用、资产出租、资源发包等关键环节，深化专责加职能联动监督，依托全省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推行一网统管、动态监管。兰州市七里河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朱威：
5: 七里河区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农村三资管理数据全部纳入这个乡村振兴监督平台和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加强这个数据的比对碰撞，转换了一批问题线索，有效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驾护航。
0: 从家底不清到台账明晰，从各村单打独斗到十村攥指成拳，七里河区以三资管理促产业发展，以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近日，共青团甘肃省委、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两地相关单位，在山东省济南市举办2026年甘味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活动。本次活动锚定消费帮扶核心任务，把助农增收、兴产富民作为落脚点，线上开设青春助农甘味入鲁直播专场，设立济南主会场，并联动全省各市县分会场构建全域直播矩阵。两地青年主播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以年轻化表达，全方位推介甘肃特色果蔬、中药材、畜禽等优质产品，持续提升甘味品牌网络声量与影响力，带动陇原特色农产品线上热销。活动期间，全省各级团组织专场直播累计吸引 1387.63 万人次观看，实现销售额 583.91 万元， 线下打造骨干协作青春市集，集中展销甘肃优质农特产品

0: 与非遗文创产品通过沉浸式品鉴、面对面推介、场景化展示，让山东群众近距离感受陇原物产魅力，持续扩大甘味在东部市场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市场占有率。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冷空气和高原槽共同影响， 10月15号至17号， 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雨雪降温天气过程。河东大部有小到中雨，陇中东部、陇东有大雨， 累计降雨量30至50毫米。 甘南高原河西高海拔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祁连山区有大雪， 积雪最深可达6厘米， 河西西部气温降幅6至8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过程雨雪范围广，山区有降雪，道路容易湿滑结冰，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各地要防范降雨降雪对设施农业林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城乡群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甘肃台报道。
2: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甘肃省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兰州举办，以建功15武、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代表现场讲述在一线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青春故事，激励广大团员青年为“15武”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省海外联谊会主办，甘南州委统战部及香港、澳门、甘肃联谊会协办的“陇原春晖港澳行”同心共筑中国梦甘南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学活动，在读者集团举行启动仪式，甘南州40余名师生参加。
2: 10月14号，甘肃省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 三季度，全省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666件， 其中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受理投诉606件， 非平台受理投诉60件， 调解成功554件， 解决率 83.18%，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万2828.18元， 加倍赔偿案件9件， 加倍赔偿金额 1869.7元， 接待消费者咨询34件。
1: 国培计划2026培训者教师发展数字化指导力培训项目近日在兰州启动，来自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的150名教师参加培训。记者日前从甘肃省疾控中心了解到，
2: 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为守护重点人群健康， 甘肃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推出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活动。
1: 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甘肃新闻的省内要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省高等级公路路况信息。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今天早上发布我省高等级公路实时天气和路况。截至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马鬃山路段小雪，酒泉定西陇南部分路段小雨，其余路段天气阴或多云，全路网通行正常。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6365666，40066365666。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
4: 邮政11185，美好轻松记，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

0: 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1: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地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机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0: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1: 零下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0: 画僧指尖的石粒，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1: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零下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0: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2: 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3: 陇上新闻在这里聚集，甘肃声音从这里传出。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甘肃新闻。今天的今日观察播出，文脉敦煌舞动世界。
3: 透视新闻事件，评说社会热点，今日观察。
5: 中华武术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10月10号至15号，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武术公开赛在敦煌举办。这不仅是甘肃迄今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武术赛事，更是一次以武术为锚点，串联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文旅。

0: 兰州交通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李永刚：
1: 我们这次带来了一共是20个人参赛，那么其中包括10个国家，他们所参赛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初级三路长拳、24太极拳、披挂拳。因为我们有留学生的这个体育课，而且其中呢是把武术作为咱们中国的国粹列到他们必学内容之一。
0: 李永刚从6岁开始习武，12岁起便代表甘肃在全国参加武术大赛。执教多年的他，对于这些第一次接触武术的外国留学生，有着独特的教学方式。李永刚：
1: 我大概看要看一下他的身形、身体形状以及他的柔韧素质，还有力量和速度素质，然后来给他定项目。啊，性格稍微绵一点的，可能我就会推荐他练太极。啊，这几个呢是这个是苏丹的，啊，苏丹的这个朋友，他的汉语说的非常好。披挂也是刚接触，但他很喜欢。啊，这个是缅甸的啊，这个小丫头就是比较活泼好动，啊，身体素质也很好，她打披挂拳的速度就比较快。
0: 缅甸留学生莫雪：
2: 老师跟我说你们要练披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披挂是，但是后来那个练一练，越来越知道了。
0: 文化无国界，留学生们认真备赛的身影也成为赛场里一道特别的风景。对他们而言，这场敦煌之约不只是一场武术比拼，更是近距离读懂中国、读懂甘肃的窗口。兰州交通大学越南留学生黎世英梅：
3: 我来自越南，我参加三路长拳，但希望可以就是积累我的就是在中国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通过武术。
0: 兰州交通大学土库曼斯坦留学生一木：
4: 但是优点呢，我觉得努力的还行，希望能拿到奖。
0: 兰州交通大学苏丹留学生高明：
5: 因为我对中国文化有点兴趣，所以我喜欢武术。
0: 从古丝路的商旅往来到今日赛场的以武会友，敦煌始终是文化交流的舞台，而这份交流的密码也在莫高窟的壁画里。敦煌拳非遗传承人李新龙：
6: 我们这个拳怎么讲，就是以敦煌壁画、敦库的这种壁画的造型，壁画的这是为型，以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竞技的武术为工匠，以我们兰州地方拳为应用，以通背拳的劲道为基础，就形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既具有西域这种啊威武彪悍，又有着天女翩翩起舞的这阴柔之美的这种拳术，所以我们叫敦煌拳艺。
0: 古朴典雅，刚柔并济，诞生于敦煌壁画中的敦煌拳，以浓郁的东方古韵和其独有的风貌，立于全国武林丛中，别树一帜。作为敦煌拳的传承人之一，李新龙曾多次前往莫高窟考察。李新龙：
6: 敦煌拳的创编年从1990年，它很古老，古老的原因呢，它是千年1600多年的敦煌壁画。你要从西魏、北魏、北周、隋唐到清明，对吧？那1600多年，那么它这个洞窟里面金刚药叉、大力护发神行拳的动作，给你把它记在脑子里面。你记到脑子里面出来之后，我们把它这一笔一笔勾画出来。
0: 守正为根，创新为艺，壁画里的姿态在传承人的努力下化为可习可练的拳法。敦煌拳非遗传承人王建国：
7: 敦煌拳的其实是两手合掌，往上举，一直顶上去，然后往下按掌，掌心朝下往下按掌，然后在这提，接到胸前这以后呢，往下东托掌，天身托马，头筒，头筒他要西往外撇一点，然后两掌在面前合，再往后，这是起身以后慢练归一，放在这个位置，两个手往下走以后呢，掌心向上翻以后，左脚往前点，头筒他要。这叫三维揽胜，脚尖，点脚尖。我们主要是做的慢，基本架子，基本功，我们有竞赛点，那是四段的，那个就高难度了。
0: 本次武术公开赛特设敦煌特色拳种单列项目，李新龙带队共有

0: 60余名选手参与竞赛。赛场之上，本土拳种和少林拳法相遇，不同流派的舞者互相观摩交流。赛场之外，敦煌拳也走出展馆，走进校园，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源自壁画的非遗。黄丽媛是敦煌中学的体育教师，2023年她依据敦煌拳编排了健身操舞动敦煌。黄丽媛，
1: 一共是18式，其中呢分成三个段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咱们敦煌拳和敦煌金刚拳的内容，大概有8式左右。
0: 从壁画里走出的敦煌拳借着赛事和课堂不断传承，而在甘肃，武术传承还有另一片厚土，同样滋养着一代代习武少年。作为武山武术代表队的领队，韩辉这次带了30多名孩子来参加比赛。非遗交流大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赶往赛场为孩子们加油。韩辉从小学3年级习武，远赴河南求学10年后，回到家乡武山开办武术培训学校。在他看来，习武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磨练孩子的心性与毅力。武山武术代表队领队韩辉：
2: 我们武山是首批全国武术之乡，也是西北第一个全国武术之乡，常年习武人数有7万余人，每个学校他们都有自己的武术社团，也有武术进校园，然后每年在正月都要举办，已经举办第40届了，武林之春武术表演，然后有武林大会，习武氛围就比较浓厚，然后孩子们也受这个感染，都相对是比较喜欢武术吧。
0: 作为西北首个全国武术之乡，春秋大刀、鞭杆、通背拳在武山薪火不息。这些年，韩辉带着孩子们多次参加国内比赛，将武山武术传播得更远更广。韩辉：
2: 这次来了河南嵩山塔沟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的孩子们，我们的学生跟他们的学生也在一组比赛，然后更就像少林拳也会跟他们在一起切磋，也是想把我们武山的本土拳术器械展示给全世界各地的武术朋友们。
0: 同场竞技，差距客观存在，但对这些习武少年而言，能和外地高手同台切磋，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成长。大漠赛场之上，不同地域、不同源流的武术彼此照见，彼此交融。海外留学生走进功夫课堂，在一招一式里认识国粹，莫高窟壁画的千年神韵落地成型，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敦煌拳。敦煌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往来互鉴的驿站，如今武术又成为跨越语言的纽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者相聚在这片大漠赛场，以武会友，以武传情。敦煌正把属于中国的武术故事讲给世界听。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 文化自信主题公益广告展播。

0: 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观察，接下来今日纵览，让我们共同关注新华社国内国际新闻。
2: 调往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3: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全球第二。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1: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全面实现督查进驻。
3: 美官员称，军方考虑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联合国人居署表示，2026年世界。

0: 记者从商务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昨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作为国家级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绿电，可年产9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像素产品总产能达145万吨，填补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乙烯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
1: 昨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成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
0: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区、贵州、云南两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0: 爱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甘肃新闻正在继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3: 调往天下，纵览九州，今日纵览。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日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军方已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的伊朗核设施。
2: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14日宣布，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将于31日起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主题为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并颁发第4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

0: 期五是多云转阴，有小雪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有中雪，其中酒泉、张掖、武威三市南部山区有大雪。省内其余地方阴有小到中雪雨，其中平凉、庆阳两市部分地方及白银南部、天水北部有大雨，甘南北部有大雪。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转中雨，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7度。
1: 以上就是今天甘肃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思沪、李谦，主播屈岩、王磊，欢迎登录丝路明珠网或下载视听甘肃收听各档新闻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敦煌莫高，屹立千年，黄河奔腾，万里安澜，多彩文明辉映丝路，大美甘肃气象万千。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